0: 中较早创办的铅印报纸，因为内容丰富且有地方特色，一经出版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
1: 许多内容都是广大工农群众关心的消息，因此报纸一出版，许多市民和青年学生争相购买，街上贴报纸的地方也常常围满了人民群众，因此又将地区许多人都称它为革命的罗号。
0: 缕缕墨香，声声呐喊，在激情燃烧的年代，革命罗号也从右江传到了左江，与粤东会馆、清风楼同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中国红军第八军军部旧址，见证了红军在左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和军事行动。
2: 这里是龙舟起义前后党的领导机关红八军军部所在地，它的前身在清末晚期是整个桂西南地区规模较大的钱庄瑞丰祥钱庄，整个建筑坐西向东，始建于清朝晚期，完成于民国初期，由一座中国式传统民居建筑和一栋欧式风格洋楼组成。
0: 红八军军部旧址位于龙州县新街，总占地面积4922.5平方米。1929年末和1930年初，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先后两次到龙州，领导发动龙州起义，开辟左江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国红军第八军。在龙州期间，邓小平都在这里居住办公。
2: 1961年12月，邓小平写下这样的题词：革命胜利的果实是烈士们的鲜血凝成的，红八军和人民革命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字里行间也表达着邓小平对红八军的缅怀之情。
0: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建立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面积达50000多平方公里，人口150万，挺立于祖国西南地区，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根据地之一。而从红七军、红八军的队伍中，走出了开国将军张云逸大将、韦国清、李天佑两位上将，莫文华、韦杰、秦剑、冼恒汉四位中将，以及韦总珍、黄兴友、吴锡、欧志富、卢少武、江茂生、黄一平、黄惠良、秦世勉、秦国汉、朱鹤云、袁野烈、萧元九13位少将和一批省部级领导干部。一砖一瓦一座楼，一点一滴一瞬间，时光荏苒，岁月留痕，三座革命文物中的一景一物，真实地还原了革命先辈生活和工作的场景。他们是记忆的钥匙，也是时光的见证。每年前来探访红色印记、追寻先辈足迹的人们超过50万人次，革命先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后来人凝聚奋进力量，接续砥砺前行。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搞的？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超人们来到了勇敢之城的下肢大陆，遇到了赫翼派来的怪兽的阻挠。
1: 吃饱了才有力气走快点，然后赶在黑白双煞前拿到开天辟地符。
2: 可是一连吃了那么多天的生煎包都有点寡淡无味了。
3: 既然这样，要不要尝试一下我做的食物？啦啦啦啦！
2: 不用了，天心超人，为了拿到开天辟地符，这些苦我们是可以忍受的。
4: 我们看点电视剧就不会觉得生煎包寡淡无味了。
1: 他们终于亲兄弟相认了，
5: 可是好奇怪，他们一看就不是亲兄弟啊。
1: 天心超人，你没事吧？
3: 我怎么会有事？我又不是温室里的花朵，我可是酸菜甜心呀。
2: 甜心超人，你怎么叫自己酸菜甜心？
5: 还有你的衣服。
2: 女人，走路能不能小心点？
1: 你受伤了，我慕容开心会难过的。
5: 他们怎么都叫错自己名字了？难道跟我一样粗心记错了？
2: 酸菜甜心，你看我道明花心，年纪前十的成绩单，有资格吃你做的菜吗？
1: 酸菜甜心，我也在年纪前十名，你就让我吃你做的菜吧。
3: 我不是随便要人吃我做的菜的女人，我做的食物我要自己吃。
2: 有个性，不愧是我看上的朋友。
1: 酸菜甜心是我的朋友，谁也不能欺负他。
2: 他
1: 做的食物只能我来吃。
6: 你们抢什么食物啊？要赶紧去拿开天辟地符。他们有问题，他们肯定又受到了怪兽的影响，才变得那么异常。我们去找怪兽，我留下来看着他们，防止他们出事。
2: 我不要。
6: 他们这个样子还怎么拿开天辟地符啊？

0: 苏青鲛人，你找到什么线索了吗？
1: 不是，我忘了我要找什么了。啊，我想起来了，找怪兽。曹博士，我忘记了我为什么要找怪兽了。
0: 找出隐藏在附近的怪兽，救回开心超人他们。
1: 找了那么久都没有发现可疑的，我先回去，说不定伽罗他们已经找到了。曹博士，我没有找到怪兽。
2: 我找到了。
1: 伽罗，你找到了什么？
0: 我终于找到了潜逃十几年的仇人。
2: 是你当年偷看了我的作业本，抄我的答题卡。
1: 仇人？
3: 你找错人了吧，我毕业很多年了。
2: 但你连毕业了都要抄我的面试题。
1: 伽罗和曹博士也被影响了。
2: 给我一次机会，以前我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个诚实的打工人。这话去跟当年的老师说。
1: 小心超人，我们该怎么办啊？小心超人也被影响了，只剩下我一个，我要振作起来才能救回他们。他们一个是在演校园剧，一个在演复仇剧，一个在演木偶剧，我要怎么做才能救他们呢？
4: 是我的。
5: 你们不要抢了。
1: 他们好像不能出戏。
6: 他们终于亲兄弟相认了。
1: 可是好奇怪啊，他们一看就不是亲兄弟。我知道了，我可以破坏他们的剧情，或许就能够让大家恢复了。
5: 酸菜甜心，我来帮你吃。
7: 我来帮你吃。
5: 不要抢了，你们把我当成什么女人了？
1: 你们不能帮酸菜甜心吃东西。
8: 为什么？
1: 因为你们已经跌出年级前十名了。
8: 什么？
5: 你们跌出前十名，我的菜谁吃？
1: 伽罗，你不能抓曹博士。
2: 为什么？
1: 因为你们是师兄弟呀。师父都被怪兽抓走了，你们不要玩了。
2: 大师兄，
9: 二师弟，
10: 我们要去救师父。
1: 你在干什么？
0: 擦玻璃。
2: 墨菊不能说话。
11: 画风完全不对，我受不了了。你竟然破坏我的剧本。
1: 原来是你让我的同伴变成这样的，快把他们恢复正常。
11: 你抓到我再说吧。
1: 快将我的同伴还给我。
11: 他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勇敢少年，但现在他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困难，武功尽失，仇家找上门。你不是武功尽失了吗？
1: 意识苏醒，只记得前面的打遍天下无敌手，没记住后面的武功尽失啊。
11: 那我就给你写一个一开始就很惨的角色。爷爷九岁就被人杀害。你为什么还用第一个角色的招式打我啊？
1: 不好意思，我还没出戏，还停留在第一个角色。
11: 好专业啊，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样，何愁没有好骗子。不对，我是要对付你的。
1: 粗心飞刀。糟糕，粗心撞错礼炮了。不能伤及无辜。

0: 死啊！
1: 编剧怪，你太过分了！
2: 就是太过分了，居然让我们演这样的戏。
3: 是狗血了点，和你人设不符合。
1: 不，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你让我们抢着吃甜心超人的食物。
2: 就是啊，本主角真的吃了怎么办呢？
3: 我是有苦衷的。以前我的剧本总是被人否定，没人愿意将我写的剧本拍成电影，只有贺毅大人愿意将我的剧本拍成电影。
4: 跟我走，我能将你的剧本拍成电影。
3: 条件是要我服从他的指挥，《筑梦新星球》八部曲。
1: 哦，真有这部电影？
3: 你们不信，可以去查我写的剧本。
1: 但编剧署名不是你。
3: 贺毅太过分了，他可以骗我的感情，我的身体，就是不能骗我的剧本。
5: 编剧怪，虽然你的剧本够狗血，但还是挺多人喜欢的。
3: 真的吗？谢谢你们，我不会再帮贺毅了，我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1: 我们也继续赶路，赶紧拿到开天辟地府吧。
6: 你粗心只会伤害到别人。
5: 糟糕，粗心撞错礼炮了。
7: 盐不加红警，专业靠谱，全程为你服务。

0: 黑煞的手下贺毅为了阻挠超人们前往勇敢之城的秋之大陆，派出怪兽阻挠超人。
1: 快到夏之大陆的尽头了，我们必须加快速度追杀黑煞。
2: 最近不停赶路，实在太累了，我都开始出现幻觉，看到小型机车出现重影了。
3: 那不是重影，是小型机车的分身在抬着它飞。
1: 那边有个精灵村落，我们先去休息一下吧。
4: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还有一章就大结局了。
5: 编剧，再不出新书，大家都要睡着了。
6: 作者老师，再不出新书，大家都要睡着了。
7: 作者老师实在写不出来，他已经累得睡着了。
1: 没有小说看，我们会睡着的，千万不能睡。这里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大家害怕睡着？村子里出现了可怕的怪物，所以大家都不敢睡。
4: 已经有很多村民都被他吃掉了，他每次出现都喜欢呱呱呱唱歌。
1: 根据恐怖故事，怪物是不会光天化日跑出来的。根据恐怖故事，怪物不会在人多的时候下手。根据恐怖故事，制造恐怖气氛的怪物不会呱呱呱的唱歌。
8: 我又有新朋友了。
2: 怪物真的出现了。
8: 我是奉贺一大人命令对付你们的青蛙怪，我不会让你们继续往前的。
1: 放了精灵们。
8: 哎呀，你们人多，看我的冬眠攻击。哇哇，只要睡着了，你们再厉害也会被我吃掉。
2: 大家坚持住，不要睡，不然青蛙怪会趁虚而入的。
7: 我好困。

0: 我想睡觉。伽罗，冬眠公鸡怎么对你没效呢？
1: 我在阿德里星受过各种训练，可以用意志力坚持不睡。我们一起聊天，你们知道青蛙为什么会孤独终老吗？因为它一直咕呱咕呱的叫。聊天已经不管用了，那就用物理方法吧。第一步，冲泡出一壶香气浓郁的咖啡。第二步，让他们闻上一闻。
2: 喝咖啡提神，我来给你们加点瞌睡药吧。
1: 最后一步，把咖啡泼脸上。
0: 果然清醒多了，这方法真管用。
3: 我不行了，我要睡觉。
1: 大家再坚持一下，我放点音乐。
2: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谁躲在那里？
2: 呱呱！
4: 新星球中学生第一套广播体操《超人的召唤》，预备起！
0: 听到广播体操的旋律，就情不自禁的要动起来。
2: 超人们居然越来越精神了，看来我得放大招了。大招，二招，三招，四招，你们去那边跳木兰吧。
0: 一只绵羊，两只绵羊，三只绵羊，四只绵羊，五只。
1: 大家不要数了。
2: 任务完成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我把它引出来，再从外部攻击，它或许就会把大家吐出来了。又是蚊子，
5: 灭蚊灯，抓蚊子必备工具，青蛙客户半价。
6: 我们本来就能用舌头抓蚊子，谁会买？
5: 加湿器，居家保湿必备工具，青蛙客户半价。
7: 勇敢之城里根本就没电源，谁会买？
1: 为了救大家，豁出去了。
2: 哇，美丽的公主！
1: 就是现在。
2: 美丽的公主，我们做一辈子好朋友吧。
1: 看来这里就是青蛙怪的肚子，现在大家都醒不来，先找出口吧。
8: 这里是个无边无际的空间，我们飞了很久都没找到出口。
1: 那就试试内部攻击。
8: 别浪费力气了，被青蛙怪吃掉的人再也回不去的。
1: 一定还有办法的。
2: 呱呱呱呱呱呱呱！
1: 他喜欢唱歌，而唱歌一定得张开嘴巴。或许我可以。
2: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精灵们，我们趁着它张开嘴巴飞出去。
2: 呱呱呱！你怎么会在我肚子里？你还挺有本事。不过现在你也一起睡吧，冬眠公鸡三连发。哇！

0: 我不能睡，我要打败你，让大家醒过来。
1: 啊，这人的意志力太可怕了，还只能出绝招了。啊！
0: 他的闪动速度太快了，根本打不中。
1: 我要把你吞进肚子里。
2: 在黑暗的环境中，青蛙被强光照到后，眼睛就会出现盲区，因为一时辨别不了方向，所以它会定在那里不动。
0: 机会来了，狂风斩！快让大家醒过来！
1: 唤醒他们的方法就在这里。拿错了，是这本。
0: 快醒醒，开饭了。
3: 开饭了，饭在哪里？
0: 大家终于醒了，太好了。
2: 伽罗，
1: 你有朋友真好。以前我也有一位好朋友，我们曾经约好一起过生日，结果我冬眠醒来，他竟然离开我了。他离开后，我一直很寂寞。
2: 可你也不能把大家关进肚子里，让他们那样陪着你呀。
1: 我错了，是我太想念那位朋友了。
2: 如果我们见到你那位朋友，会帮你转达的，但你不能再干坏事了。
0: 我们出发吧。
3: 伽罗，你辛苦了，你就好好睡一觉吧。
4: 他们五个早就是个默契的团队了，你不觉得自己是团队里多余的吗？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用。

0: 秋节，团圆时的黄家乐。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林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娱乐晚会呢。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1: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 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4: 好。

边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0: 大伙，小花，跟我走。
1: 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跟上。嗯，机枪怎么不响了？

0: 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1: 是。
2: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3: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2: 小。
4: 没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
4: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7: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
1: 好，我去。队长，什么时候开？

0: 撤呀！
1: 行了，你那别抠糊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
0: 下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喂。哼。哎呀，我没。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 你把我自己下两根，别想了，你送哪去？哎，前面还亮着。我这，就你拦，你怎么老是哎？谁？干什么的？去了。来来来，我这儿。整一八军武师的。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你别想，哎，我那边有人。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哎。 你是干什么的？美巴军武师的。美巴军武师的。你没长眼吗
1: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叫你们赶快扑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别活，别活！哎，这做了一半儿，怎么还？你小点声！我，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1: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哎，是，快上车！
2: 上车！
0: 上快！哎呀，
2: 走吧，快上！怎么了？
3: 真谢绝！
0: 倒霉！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五号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要。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让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飞轮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4: 对，
3: 平时啊要卖到哎。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

0: 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是非人均赞表之后啊，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专注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00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牌。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看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2000-3000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

0: 不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当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2: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1: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3: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1: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2: 智慧农业实锤了。
1: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0: 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

在大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们别口胡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下枪了呢？
1: 啊，没事，
0: 没事，
1: 没事。
2: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
3: 哎，这不是我。

0: 你把火自己家两边儿。别抢了，你送哪去？哎，前面还亮着。我这，操！来，后面有一个。就你懒，你怎么老支持？谁？干什么的？去了。来，我这儿。整一把军武师的。
1: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
0: 你别抢！哎，我那……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 你是干什么的？美巴军武师的。美巴军武师的，你没长眼吗
2: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0: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3: 别活，别活！哎，这做了一半怎么办？哎，你别了，小点声！辛苦了。哎，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2: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哎，是，快上车！
4: 是，
0: 上车！哎呀，别走了，快上车！
5: 怎么了？机械军，
0: 倒霉！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1: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2: 连长，吃点吧。
0: 连长，给讲故事吧。
2: 对，给我们讲故事吧。
1: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嘛。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1: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我的命。

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石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0: 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王建龙，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0: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2: 少废话，先走。
1: 走
2: 走走，
0: 慢着，
3: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2: 你想干什么？
0: 你通共产军。

0: 说，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放开
1: 我！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去！走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2: 哪一部分的？
3: 您是哪一部分的？
2: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

0: 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1: 有，在这儿呢。
0: 你，
1: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1: 停止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先生。

0: 听说了吗？你是方勇，
1: 妈妈，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对。哎呀，孩子，
0: 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什么时候？今天。
0: 今天。
1: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好。
0: 俊金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咱们研究一下吧。好吧，
1: 坐吧。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2: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时期联系呢？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好。
0: 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2: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办连长，
1: 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位长官呐、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烧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敌给我们送过炮弹呢。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

0: 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晶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晶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晶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晶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晶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正

0: 共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和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

0: 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
1: 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啊还能退。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现在仅需6.6，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5: 当然，
6: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把他架走。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3: 少废话，先走。
1: 走。
4: 走走，
5: 慢着。

你这个老东西，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你想干什么？你同共产军？

0: 说，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
3: 走，
1: 放开我！
3: 走，放开
1: 我！放开我！
3: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3: 这样
1: 强盗，
3: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去！
1: 土匪，
3: 出去！哎，走，出去！出
1: 去！哪里？
3: 出去！
2: 快走，快走！
3: 住手！
4: 放开，放开！
2: 哪一部分的？
4: 你是哪一部分的？
2: 这里是我的管区，
4: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4: 有，在这儿呢。
2: 你，
4: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2: 不许动！
3: 提出手来。
4: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2: 举手。
4: 李班长，
3: 有。
4: 唐红。
1: 妈妈，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2: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5: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5: 今天。
1: 今天？
5: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5: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5: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5: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6: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6: 好，我走了。
5: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朴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哎，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位长官呐、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4: 伤兵？
5: 倒霉。
4: 好，上车快走吧。
2: 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福，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扶着组织火力掩护。
1: 是，走。
2: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1: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3: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任务。

0: Hello， 哎，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2: 哎。哎。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2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3: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5: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6: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3大优势。优势一，2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

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只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怕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

0: 药店，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连长，是。乔兰增援的敌人上来。

0: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不管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2: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3: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4: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4: 吃一样调两样。
5: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4: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5: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4: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0: 对，
1: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3: 就怕出问题。
2: 试试双妙吉，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我也一直在吃，
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6: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4: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2: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4: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12: 当然可以。
1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在勘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做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说。
1: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0: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出来！
1: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0: 住手！

0: 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们。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2: 投共产党去，
3: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0: 谁也不投，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2: 对，那听见了没有？
0: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4: 我下去扛，快点扛，快点扛，
5: 快快到，快走，
4: 快点去，
5: 快点
4: 快点快点
5: 走。
6: 咱们是冤仇一结不一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
3: 馆长，你们是？
6: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
3: 哪个共产党？
6: 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3: 两个不嫌少？那儿还有，一块给你。
6: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3: 没那个意思。
6: 那好，我拿剩下的都给你。
3: 你闹错了，谁稀罕那点东西？
6: 你想全要？
0: 参谋长，
2: 大哥，大哥，这帮小子干什么的？
6: 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2: 是，老三。
3: 这更吓唬不住我们。
6: 你是哪一部分？
3: 共产党的游击队。

0: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
1: 那还不行，快回来。哪儿去？
2: 站住！
1: 嘿嘿，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们是冒牌货。
3: 谁是冒牌货？
4: 这仗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
1: 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
2: 这也是机密。
1: 土匪，
2: 土匪，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汽车、洋面、俘虏，通归你们。
5: 是他吗？
0: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5: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带多少人？
0: 就你一个。
5: 一个人？
0: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5: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0: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
1: 别动！
6: 啊，可找到你们了。
1: 站远一点！
0: 你俩跟着我们干什么？
1: 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
0: 哦，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1: 不，非找马龙不可。
0: 好吧，
1: 你代办你的。哎，
7: 大队长，
1: 放开我。
2: 谁？
1: 我
2: 又是你，说吧。
0: 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2: 他要叫我干什么？
0: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2: 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
0: 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2: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0: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2: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0: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
2: 独立大队能独立活动吗？
0: 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2: 不便算我的弟兄？
0: 当然不便算。
2: 不掉我的武器？
0: 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2: 什么？
0: 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2: 考验？
0: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2: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
0: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2: 委任状？
8: 大哥，接不得，
0: 不能接。
2: 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

0: 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大哥，你可得小心呐！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弟兄们，稍息听着，刘司令给我们派来了联络官叶先生，
1: 是联络员。
0: 对，联络员叶先生。
1: 叫他给大家交个共产党的鸽子，好不好啊？
2: 好。
1: 坐下。同志们，咱们唱个"三搭纪律八项注意"，好不好啊？
3: 好。
1: 我唱一句，
4: 各

0: 你找我吗？来，
1: 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
0: 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
1: 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你很像我的亲兄弟。
0: 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桃园结义、刘关张那样。
0: 你是说拜把子？
1: 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
0: 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咱们呢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2: 好，连连员，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这个我不要。
1: 不要？为什么？
0: 等你放心了，湘星同志，我再要。
1: 哼，不敢要。
0: 这我更不敢要。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只要你不怕就行啊。大队长，
2: 支队命令。
3: 这个人，
4: 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3: 不是来争的，不是香烟的。
0: 念念。
3: 命令上说就行了，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武器？
0: 执行吗？
3: 执行。
0: 藏在哪儿？
3: 你不说？你到底说不说？拉出去！哎。
2: 起来！
5: 你是地主的什么人？闺女还是媳妇儿？
3: 地主小老。

0: 懒得找你。
1: 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
0: 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呢？
2: 就是听叶先生的。
0: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0: 我真找错了庙了，
1: 。
0: 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2: 牛骨？他舍得逃跑？
0: 连机枪都偷跑了。
2: 机枪？你是怎么带的兵？
0: 自从新爷爷来了以后，那弟兄们都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
1: 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0: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姓叶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
1: 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
0: 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
1: 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
0: 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
3: 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
0: 大哥，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1: 全队紧急集合。
4: 是。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无兵。
2: 哟。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0: 为什么要调人？
1: 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1: 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
0: 叛变？
1: 放下来，叫叶先生审问。
3: 连乐元，你得问问呢，他到底要把机枪拖到哪儿去？
0: 对，问问他，这谁

0: 你说实话，
1: 你说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
0: 就是你们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
1: 假共产党，
0: 这谁说的？
1: 把枪放下来。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
0: 快说，
2: 大哥，
1: 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
0: 就是你，你竟干土匪的事儿！
2: 谁是土匪？别动！
1: 你他妈算饶几人？
0: 放开！
1: 大哥，人家骂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
0: 那也得问问为什么，都不准说话。说出凭证来，我跟他去取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取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大哥，
1: 参谋长，
0: 大哥，就算兄弟有的没回事了，可是他偷枪叛变。
1: 谁说你的？
0: 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们。
1: 大哥，
2: 不准随便逼人，
1: 不用你管。
3: 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1: 同志们，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
2: 同意。
3: 好。你呀，你丢我的人还不算，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皮带。
4: 是，
5: 别打了，
1: 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
3: 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
5: 对，一定要打。
0: 那牛骨呢？
3: 等等再说。怎么站的？怎么站的？立正！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差的，和马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

0: 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没有？
1: 听见。

0: 怎么，你们都不相信我？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这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
1: 放开。

0: 同志们，这支队伍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对。
1: 过去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
0: 林外，大家说说，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
2: 对。
0: 不对啊，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
1: 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告。对，不光是以后，就是以前，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犯法的事儿，都要向我报告。谁也不能逃跑，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刁飞虎的参谋长，我也给他一彻到底。要是你们还信不过我，可以去找叶先生，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解散。

0: 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我这个跟头栽大了，那揭发坏人坏事怎么搞法呢？彻底的搞。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八十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00八十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品牌朗维诗飞轮计算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1: 对，
0: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面前呢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坠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还送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

0: 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好几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在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红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继续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日本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我们多见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一打造历史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1: 党长，造反了！
12: 谁？
11: 他们斗争老二了。
12: 谁叫你们不给我争气？
11: 我是怕他们会斗到你头上啊。

0: 这是我的命令，是真，我也不在乎。
1: 弟兄们呐，这不是叫。

0: 祸害穷人，是不是？
1: 跟他说算是白费。
2: 这样的事儿数不清有个多少次了，
1: 简直是反动派。
3: 哎呀，你敢打人，
1: 这太不像话了。
2: 哪一点像共产党的队伍？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掩盖，讲私情。有什么办法？那些人呢，都是大队长的把兄弟，

0: 家不要有顾虑啊。大队长让咱们说，就是想把队伍管好吗？啊？
1: 叶先生，你们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
0: 他喝了十几年的冰雪，还当过国民党的连副，他们当穷人不一心。
2: 叶先生，
0: 对，他是和冰雪的大军跑的，他和咱们走的，咱们
3: 秉性难移啊，
4: 共产党
3: 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欺负人嘛？
5: 对呀、啊。

0: 你是来听会来了，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啊？
1: 当然让说。为什么血口喷人？
0: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那凭什么说我是和平邪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
1: 你别吓唬同志。你是领导人。那凭什么说我跟？
0: 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
1: 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我家在吴谦的俾斯两口人，
0: 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说这些干什么？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怎么？你想知道好笑话出身贫寒根底浅呢？
1: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0: 什么阶级觉悟？
2: 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
3: 大队长，出事了！啊！回头再说。
2: 大队长，老二跑了。为什么？ 这是他留下的，念念。
3: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姓叶的整倒了老三，又整倒我的头上。你和姓叶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报答大。
2: 哭什么？
3: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0: 到底上哪儿去啊？
1: 李登高跑了。我知道了。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
2: 都不是，
1: 是为了革命。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割跑了。
0: 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
1: 哪些人？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
0: 你们
1: 站住！
0: 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真革命，
3: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啥时候我将这个事儿叫我到底上回家去解释了，就是吧，人家现在耽误了，人家能起来就行了，过来吧，就是。
1: 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我还是要跑。

0: 还有谁想走啊？
1: 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
0: 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虎、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儿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
0: 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1: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0: 马龙同志。
1: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

0: 望你一步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及时干，
0: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1: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他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1: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1: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力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1: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2: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1: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尼姑，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
0: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恼。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差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2: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0: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了，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3: 大哥，
0: 进来。
1: 叶先生，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
4: 还有事吗？
1: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0: 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1: 大队长，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5: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0: 我还感情用事？
5: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0: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5: 好，
0: 回来见。
5: 好。
0: 真是些冤家呀。

0: 你这个被淘金逃出去的东西，大哥，你还有脸见我？我是自己捆着我自己，冒着死来向大哥请罪的。你要是不相信兄弟，那要杀要剐，全由着你了。你到底有什么事？
1: 你要能起誓，不跟别人说，
0: 起誓，老二，别折磨大哥了，快说吧，
1: 咱们一定给大哥争回这口气。这叶贤生和弟兄们也看一看，咱们弟兄们干革命也不含糊，先给他解开。
2: 叶同志，
3: 有骨，
2: 马龙要叛变了啊！不会吧？那为什么把队伍拉到太平围去？
3: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端第一大队王子奇中队长，
4: 马大队长。
0: 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3: 多谢大队长照顾。
0: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5: 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了。那你说怎么办呢？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阵，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大哥，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 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0: 你少多嘴，叫三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6: 是，
0: 大队出发，
6: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哎。

0: 是叶同志吗？
1: 大队长呢？
0: 到太平围拉队伍去了。
2: 站住！
1: 谁？大队长呢？
3: 老叶，
1: 你怎么回来了？谁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
3: 你知道的也好，
1: 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0: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
1: 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出发！
0: 站住！快把队伍拉回去，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
1: 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
0: 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啊。
1: 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
0: 独立活动？
1: 走，快走！站住！你要干什么？
0: 都参加革命这么久。

0: 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性呢？
1: 我不革命，
2: 大哥。大哥，人家仇城可冲着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算数？
3: 你问他。
0: 就算你说了算数，可是一无上级的指示，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性啊。
1: 什么？
0: 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
1: 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
0: 你
1: 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0: 你撵不走我，
2: 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
0: 你们的行动，
1: 炮兵前进。
0: 站住，
2: 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中队，赶快给我上去！叶同志，谁的命令？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899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

0: 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0: 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

0: 扫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899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7: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1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
1: 放心吧，大队长。
2: 大哥，王队长要跟你讲话。
3: 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地不动。好，现在我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
0: 5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
1: 大队长，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
3: 对，
1: 我们盯着。
0: 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

到底是同志母亲呢？

0: 老爷，刘司令员看你来了，刘司令。
1: 马龙同志，刘司令同志，躺下，刘谷，快扶起我！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先不要难过。
0: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1: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

0: 你得说话呀，说话呀。
1: 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2: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
0: 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家乐，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走。别过来！
1: いい女だな。
2: 可愛いぞ。
1: 女がいるぞ。
2: 二人もおる。
1: さあ、こっちへ来い。いいね。さあ、よこせ。

0: 你在南京呢，
1: 我是不放心你。
2: 傻瓜，鬼子来了！疯子，
3: 到，
2: 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

0: 奴らめ。20分まで下がって公平を呼んでくれ。
1: はい。

0: 打不过就跑，
1: 硬撑。
2: 用不着你教我，快走！

0: 谢谢你。
1: 什么？
0: 谢谢你们。
1: 我们无能。
2: 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
1: 国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
0: 嗯，我相信你。不过我不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你们这撑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故事立任？我看还不如一趟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说你呢？
2: 再他们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2: 哎，干嘛呢？
0: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2: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0: 叫什么名字？
1: 王兆林。
0: 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1: 好。
2: 兄弟，领点食品。
0: 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
3: 您是陈团长？
2: 是我。
0: 报告陈团长，属下等候多时了。
2: 啊？
0: 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汇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道。
2: 刘司令可好？
0: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2: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
0: 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2: 谢了，兄弟，走。
0: 你叫什么名字？
4: 七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
2: 把枪都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员，军事知识比试第一，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
5: 到底是什么人？
2: 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
4: 师嫂，这个陈天放可是刘洪源的红人，搞不好还跟小城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金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5: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
2: 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都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
5: 原来如此。

0: 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幸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弃城，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 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样吧，不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20过来，他们倒是症状满员，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
1: 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2: 陈队长不会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
3: 孙某人，
2: 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冯大，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4: 是。
2: 啊，
3: 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民如子，只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您。希望您不要往心里去。
2: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
3: 孙师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
2: 什么话？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
4: 放肆！
5: 小子，我记住你了，
4: 姐夫。
2: 冯大，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5: 我跟你们快走，
6: 我也是。
2: 快走吧，
0: 陈队长，孙某受教了。

0: 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
1: 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0: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1: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0: 你给我听好了，
2: 是，
0: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方去干。
2: 是。
0: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
1: 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2: 天放，天放，
3: 啊，
2: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3: 怎么，梦到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4: 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5: 有啊，
3: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5: 好嘞。
2: 伯母喜欢吃桃酥，
3: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给我，你们回司令部好好休整一下。疯子，
1: 到
0: 一个小时以后过来接我。是，来。
2: 每天晚上都担心你呀，担心的睡不着啊！对，我赶紧去告诉他一声。哎，好。来，孩子们。哎呀！太太，少爷回来了！太太，少爷回来了！
3: 天放回来了！
2: 是他回来了！
3: 妈，
2: 我回来了。
3: 天放。
2: 再也见不到你了呢。您又不是不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
3: 你呀，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让妈好好看看。
2: 我都挺好的啊，就是有点脏。
3: 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2: 对了，来妈，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
3: 天哥，
2: 姐姐，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3: 待得惯，我很喜欢把阿姨和孩子们。
2: 那就好。
3: 这个，妈，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你就是孟小姐啊？来来来，你好。我看看，好，好，怎么样，燕芳，没有欺负你吧？
4: 没有，阿姨，天放他对我很好。好，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哦，
3: 阿姨好，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
4: 我不怕，天放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
3: 杀光日本人！你是日本人？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的慰安妇。他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壁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

0: 紫英姐，你的床好了？
1: 谁让你给我铺床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
0: 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1: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0: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

0: 的拿着刀子
1: 摸你脖子，
0: 走开。
2: 哎，子英姐，你不能走，白玉美跟我住一屋的。
0: 小日美，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2: 住这个屋，
0: 你给我放开，起开。
1: 结果快快啊，青青，
0: 白阿姨，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
3: 青青啊，我是让你好好照顾子怡的，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硬拦着也没有用啊。
2: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0: 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还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1: 子英，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呀。
0: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3: 翠红啊，你把子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1: 好。

0: 南京沦陷，武汉很快就会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去重庆的。
1: 天放，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0: 妈，您放心，有我们在呢，中国永远亡不了。我现在准备去司令部了。
1: 好，去吧，国事重要。
0: 那他们就交给您了。
1: 放心。
2: 天放，
0: 你怎么要出去吗？
1: 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答应我出去一趟。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0: 行，妈，我们走了。
1: 送你，不用了，你去忙，晚点我们联系。
0: 那你注意安全。

0: 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

0: 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3: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

0: 计划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国家权威检测证书，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第三，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不过啊，我们每档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仅仅限量100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8: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11: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0: 方家树有嫌疑。
12: 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1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1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1: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朱秀，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你过来。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你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天放，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0: 放心，天放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0: 明白。
1: 轰炸行动已定于7月27号凌晨4:50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30之前完成任务。

0: 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田芳，看你的了。
1: 放心。
2: 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3: 嗯，我特别喜欢这边。
4: 白阿姨，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
2: 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
1: 我回来了。
4: 天哥，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1: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4: 嗯，来来来，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1: 妈，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2: 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1: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2: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您放心吧。
2: 随红，
3: 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
1: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2: 好。

0: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好啊。
0: 你觉得国民党他是已经在抗日吗？
1: 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
0: 他那是被逼的。我觉得你不明白。
1: 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0: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1: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
0: 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
1: 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

0: 机场的戒备很森严，
1: 每一个目标点都观察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0: 还是只有半箱。
1: 申天君，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对吧？

0: 三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大佐阁下，
1: 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0: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三天君。
1: 你太让我失望了，大佐阁下，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不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实情。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我知错了。

1: 大佐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丹药？一
2: 个古董商是不需要丹药的，
1: 他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
2: 那你先炸弹呢？
1: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月君，从今以后。 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2: 嘿，
1: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0: 随后，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听组织上说，让你来配合行动，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日军正在去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食品装备，想要夺取徐州，击毙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
1: 有渠道了吗？
0: 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金奇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来往甚密，并与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
1: 你的意思是，
0: 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
1: 明白。哎，这不知道古董店。

0: 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
1: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纳百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
2: 香烟，香烟，老高大冲家哈的门。
3: 行，好名字呀，锐气。你去看一眼。
2: 香烟，香烟。
4: 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
5: 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3: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看你这店名起得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啊，进来沾沾锐气。
5: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点东西，请。客官，这边请。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
3: 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这像上周的呢？
5: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3: 这个铭文自行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5: 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3: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5: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我们要向他们进行搜索。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嗯，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那应该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 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贿赂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倒是会用得着。
1: 你这样做会不会暴露你自己？
0: 应该没问题。我们想了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提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 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1: 谢谢。

0: 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放的计划了。
1: 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我马上联系张希，取消这次行动。
0: 不能取消。
1: 什么？随后，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0: 我没有意气用事。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
2: 现在怎么办？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机场装备库的位置。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而且日军带着警犬24小时巡逻。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岗。
3: 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
2: 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点半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此次任务艰巨，也许是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吧？
4: 有。
2: 好，晚上0点整出发。
5: 是。

0: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落城させるんだ。死ぬまで殴っても。
2: はい。

0: 咱们必须得去接应他们。
1: 什么？
0: 我必须去接应他们。
1: 随后，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 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 不能与外界通电话。
0: 我不同意冒险，
3: 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往里钻，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陈殿妈的身份险。

0: 是为了什么？
1: 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2: 那也不能拿祖国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
3: 崔红同志，你可不能用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4·12事变的教训。
0: 我没有掺杂个人感情。陈天芳，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
4: 崔红说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明亮，你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
5: 记住，要快。

0: 大佐阁下，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隐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总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0: 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1: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2: 嗨。

1: 我们的人马已经在这里集结，我们的人马只有十多个人。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
2: 立刻通知各部队，
1: 按计划进行包抄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嘿，
2: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1: 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

0: 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1: 嗨。

0: 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依我对陈天放的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2: 明亮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静的家族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

0: 在零式雷达站中布满炸弹，以防万一。
1: 是，走。
0: 强子，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2: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2: 是。

什么情况？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

0: 治。
1: 不行，现在过去是让 boss 打狗，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们突围。

0: 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899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每一口都经过银离子的保护，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甚至上万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

0: 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也挺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最近我们来中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

0: 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
2: 藤树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遇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学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问题，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饮品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
7: 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

0: 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建议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甄别共产党杜鹃，
8: 住了，
7: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9: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10: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补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
2: 一天、五天、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一。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就可以。
1: 九块九，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之力。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啊。
2: 头，
0: 我早就说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

0: 本就不会爆炸。
1: 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
0: 这么说来，我倒是有点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
1: 陈天放，无名之辈。贵重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0: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
1: 那好，我问贵重大佐，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

0: 怎么回事？属下也不清楚，
1: 集中全部火力，把他们消灭。司令同志，你那会儿知道你身份吗？
2: 兄弟，都留下来，一会儿你们和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疯子去战利大战，明白？
3: 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务必要撤。
2: 保你们一起去，
3: 不用了，
2: 大恩不言谢。今天的事感激不尽，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舍命相报。疯子，走，
3: 好兄弟，
2: 走。

0: 报告，发电站被毁了。
1: 雷达站那边怎么样？
0: 暂时没事。
1: 通知雷达站守卫队，全力保护雷达站。如有犯者，杀无赦。
0: 属下明白。

0: 袁总长，赶紧撤吧！这样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1: 还有5分钟，我们必须再坚持5分钟。
0: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2: 有必要？
1: 这不是天方个人的冒险，他的冒险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他。
0: 考验你的机会来了，我跑出去，你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3: 不行，去，
0: 少废话。

0: さずにぶっ殺せ。すぐやれ。
1: 大家，没事。
2: 那小天彪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等了，我跟他约定10分钟，再等下去，鬼子已经到了，后果不堪设想。

0: 从现在开始，咱们打死的全算赚的。看来今天咱们有点凶多吉少了啊！
1: 你是不是又备好后路了？
0: 端了小鬼子的雷达站就是我们的目标，哪有那么多后路啊？不过这回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1: 不亏！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
2: 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0: 嘿，停止射击，抓活的。
2: 不了，还有多余的子弹吗？就剩这个了。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涛儿，这么说就没劲了。
0: 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儿死。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1: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
0: 今天咱哥俩一起上路。

0: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怎么了？
1: 我爸没时间，
0: 等你报答我了。
1: 兄弟，
0: 坚持住！
1: 我明白了。不行，
0: 自己知道。你靠边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1: 陈队长。

0: 怎么样？没事。
1: 程子，程子，
2: 小将，
0: 这是哪？
2: 怎么了？
3: 娘的，腿中了一枪，大风大浪的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0: 背上强子，往树林里面撤，走
4: 走。

0: 要坚持住啊！
1: 気をつけ、警戒状態。

0: 有什么消息吗？
1: 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车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
2: 那有伊丽凡同志的消息吗？
0: 没有。

0: 我们的军官正在等您。
1: 谢谢。
0: 不客气，您的事迹在军区早已传遍，陈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1: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

0: 委员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别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哼，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陈团长的功劳。
1: 报告，陈队长报道。
2: 进来。
0: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好啊，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陈天放，实来党国之幸啊！
3: 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
0: 杜长，你也在？
4: 是啊，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呐！
3: 哎，天放何德何能？ 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0: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田芳，辛苦了。
1: 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天放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0: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1: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哪有这么简单呢？

0: 炸丁，
1: 大婶淹死了，数不清的乡亲，可怜我爹。长官，这是我妈，这是我妈，我们一路逃难过，受累挨饿，又担心愁。大哥，大哥，求求你行行方便，让我妈坐车去城里看病吧。
2: 这些老乡都是从河南过来的，
1: 对，他们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大哥，我求你了，
2: 快，
1: 求你了。
2: 姑娘，师傅在，起来。
1: 你答应我。
2: 好，我答应你。
3: 起来。
4: 师傅，柱子，过来，
2: 把这个大娘抬到后边车上去。

0: 就前几天，哎，我营长也是实属无奈呀。
1: 大概死了有多少人？
0: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吧。
2: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0: 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来，我们喝点水。妈，我们喝点水。妈，妈，你怎么了？妈，妈，妈，
1: 姑娘，你娘呢？已经走了。
2: 都没把我们淹死，是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选择丢下我一个？

0: 杜秀，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忠孝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疯子
2: 到。
0: 你跟杜部长先回军部，我带这个姑娘回救助站。
2: 是。

0: 芳，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1: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
0: 放心吧。哎，你看这件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 人离相见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奶奶，陶姐姐来了。闺女啊，以后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要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妈，我先去司令部了。
1: 你们两个人聊。好，
0: 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
1: 嗯，来，来试试这件衣服。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随红呢？
0: 她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
1: 哦，那我先走了啊。
0: 去吧。

0: 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傻丫头，怎么会呢？小任务而已。你骗人！渣男炸得那么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我真的没事。
1: 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医院那边怎么样？
0: 还好。
1: 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899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每一口都经过银离子的保护，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

0: 到好几千甚至上万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

0: 语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
2: 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7: 真正的共产党人，
8: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消肿止痛丁能止啥痛呢？
1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丁，
15: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 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

0: 18635686，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少将给大家讲话，与大家共勉。各位同仁，自天放穿上这身戎装的第一天起，便时刻告诫自己，当一心杀敌报国，绝不为名利左右。此次夜袭日军安庆雷达站。 之所以能够侥幸成功，完全是依靠我特别行动组员的舍身忘死。天放绝不敢贪功，委员长及各位同仁对我的厚爱，天放更是愧不敢当。此次我特别行动组精英损失十之八九，有带伤迎敌者，有冒死突进者，更有拉响手雷。 与敌同归于尽者，其场面之悲壮，精神之坚定，天放片刻不敢忘怀，更不敢冒充大捷。因为在我看来，今日之光荣，完全是靠我特别行动组所有成员的血肉共同堆积而成。

0: 能够请到特工部的两位英雄，
1: 杜岩杜将军，陈天放陈将军，
0: 是我孙敏的荣幸啊！来，各位举杯，敬我们的英雄。
2: 好，
3: 好，好，来，来，来，来，来，
2: 敬我们的英雄，
1: 多谢，多谢，
3: 来，干，
1: 谢谢。
4: 天马，你怎么了？天马，没事吧？
5: 没事。
0: 天宝兄，是太过劳累了吧？
5: 是。
0: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来。

0: 是哪里不舒服？
1: 我挺好。
0: 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恐怕对大家不好吧？啊，
2: 哎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哎，一会儿庆功宴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
0: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小心不要意气用事，误了自己的前途啊！
1: 孙师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地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
3: 陈天放。
0: 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上有黑人，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
1: 很好，孙师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
2: 说的是对啊。
0: 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
1: 抚恤金？孙师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300块，
0: 不少了，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
2: 啊，市长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市长。

1: 来，各位放开喝！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扫了大家的兴。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田芳，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
1: 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
3: 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
1: 也是啊。
4: 对不住啊，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怎么样？你有心事啊？
5: 到底是什么人？你觉得我是什么人？回答我的问题。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
1: 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
5: 为什么？ 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1: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5: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1: 什么意思啊？
5: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0: 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有啊。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
1: 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要不打算了。
1: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因为你

0: 饭的时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
1: 他什么态度？
0: 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
1: 我们的人。
0: 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

0: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选择就把他的未来定义为他就是苍狼。你的推断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可能吧。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
1: 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0: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呀。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吧。
1: 是吗？白鲸，作者是谁？
0: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1: 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1: 有点意思。没，那结果呢？
0: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1: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1: 还跟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儿，
1: 不要胡说。华卓，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我已经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小子一个教训，免得他以后目中无人。
0: 是。
2: 你好像有心事。元芳，你懂音乐？
3: 哦，不懂。
2: 真不懂？
3: 真不懂。
2: 你就装吧，
3: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2: 你这是深不

0: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要是什么？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 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1: 卧底、间谍，
0: 你觉得我像吗？你还真不怎么像啊！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啊？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1: 那是，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0: 你还说你笨。

0: 大佐阁下，密电。
1: 电告乌鸦，密切监视神天放，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2: 嗨，
1: 四郎方，我们终于找到我们要找的人了。
3: 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0: 报告，
4: 进来。
0: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4: 你，
0: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
4: 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他怎么还安装于乌鸦连线？
0: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4: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0: 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笑>
4: 鬼冢这混蛋，
0: 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治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八嘎！
4: 你们这些文职！ 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嗯，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次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
0: 内部，
4: 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嘿，属下愚钝。
0: 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
4: 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 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0: 嗨。

0: 概多少？お客様、整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今日は地蔵菩薩の誕辰ゆえ殺しはしない。

0: 这么晚了，会有谁来？子英，去看看吧。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
2: 你们是？
3: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啊，在，进来吧。八爷，这位先生说是要找田放哥的。
4: 白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5: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田放，有什么事情吗？
3: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还请谅解。
5: 问话？问什么话？
3: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5: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2: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5: 你叫他起来吧。
2: 好。你睡了吗？
6: 进来。
2: 天放哥，天放哥，啊，天放哥，
6: 外面怎么了？
2: 外面来了个宪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0: 我是陈天放。
1: 在下宪兵队林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0: 妈，那我就去接就回。放心，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2: 好，快去快回。
1: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0: 请。严重了啊。行吧，我没事儿。
2: 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早点休息啊。

0: 陈长官，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0: 这是上峰的旨意。
1: 拘捕令。
0: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啊，请。

0: 你什么意思？陈长官，别难为兄弟了。谁指使你上班的？对不起，无可奉告。我的罪名是什么？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1: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1: 姐姐，
2: 姐姐，姐姐。

0: 很充分，言论不当。
1: 明白了，我马上去找趟孙敏，你等着。
0: 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
1: 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2: 哎呀，
3: 师傅，
2: 哎呀，杜部长大驾光临，哎，孙某真是蓬荜生辉哦。
1: 千万别这么说，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杜某人诚惶之急呀。
2: 去，把那六安瓜片拿来给杜部长沏上。
1: 千万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不用客气，你去忙吧啊。
0: 是。
2: 杜部长，坐坐坐坐坐坐。您这尊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哎呀，
0: 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的。
2: 道歉？
0: 昨天中午陈田放在庆功宴上对师长大人出言不逊，那都是我平常管教无方啊，所以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
2: 杜部长言重了，一介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是要吃亏的。
0: 是是，师长教训的极是，啊，作为一个军人，光会打仗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2: 杜部长言重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0: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师长您帮忙啊。
2: 你说，你说。
0: 昨天晚上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放带走了，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网开一面。
2: 杜部长是怀疑我孙某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杜部长今天如果是专程为道歉而来，我欣然接受。如果你是来向我问责，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请回吧。
0: 好，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这事儿一定会彻查到底。告辞。
2: 不错，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山谷君，你的身体。
1: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但却让山谷身着着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山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在下有信心，用我这今生不多的生命，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
0: 很好，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已迁至重庆。这应该都知道吧？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长沙会战几次失败，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折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当然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战术的诡辩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
1: 所以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
0: 正是，所以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山谷君，你可有何异议？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
2: 没有。
0: 可是我有，你是我帝国的荣耀，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
1: 明白。深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这次的对手是不是很棘手？
0: 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1: 鬼冢君，
0: 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
1: 若是连鬼冢君都应付不了的对手，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
0: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
3: 嗨，

0: 深谷连接。深谷，你这臭小子，长官叫你你也不知道答应一声。
1: 归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
2: 八个，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0: 八个，
3: 将军，松井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
1: 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收起来吧。
2: 嘿，
0: 你先出去。
2: 嘿，
0: 一群不争气的混蛋。
1: 归中军不必生气，来，尝尝这家乡稻田酿的酒。
0: 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
1: 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
0: 果然淡得跟水一样。
1: 归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啊。
0: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
1: 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归种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
0: 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是会要人命的。
4: 貴様と俺とは同期の桜、同じ兵学校の庭に咲く、咲いた花なら散るのは覚悟。見事散りましょう。国のために。
0: 你小子没事吧？

0: 在我的 EMP 四底下炸毁了安静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
1: 次郎房也是他杀的，
0: 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1: 我不反对你刺杀山巅峰，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0: 为什么？
1: 不然只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0: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放的好机会。
1: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0: 虽红啊，来，进来呀、啊。
1: 别担心，天邦他会没事的。
0: 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
1: 天邦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
0: 但愿吧。
1: 从南京撤出的人员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我得回医院了。
0: 哦，这样啊。是啊，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那你就去吧。
1: 那我就走了。
0: 自己多保重。
1: 阿姨，您别担心，天邦他会没事的。我会，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会等着他的。
1: 那就先走了。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
1: 这，
2: 哎，他毕竟是君佐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君佐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0: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市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君佐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市长一句话的事儿？
2: 好吧，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0: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受场。
2: 长官放心，
0: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好，
3: 长官慢走。

0: 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我说什么了？
0: 好好，哎，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哎，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啊？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
1: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0: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0: 孙长官，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
1: 这是孙师长奖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

0: 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1: 哎呀，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今天晚上秘密押送陈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1: 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不能擅自决定啊。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
2: 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1: 这
2: 什么？不相信？
1: 不是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
2: 来，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1: 一定一定。
2: 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
1: 是。长官慢走。

0: 是谁下的命令？只知道是宪兵队的人带走的天放。谁下的命令，我们不知道。
1: 孔文生吧，我是刘红岩。是谁下的命令，让你们逮捕陈天放的？
2: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
1: 什么罪名？
3: 散播谣言，叛党乱国。
1: 放屁！
3: 这不是捏造吗？
1: 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
2: 他怎么会乱党叛国呢？
1: 刘司令，实话实说，
3: 这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本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不过情况先，我会酌情处理。我也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我关这小子两天，就给他放了。那就拜托了。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没人会欺负他的。你赶紧去天峰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4: 是，谢司令。

0: 你怎么样？
1: 死不了。
2: 搭把手。
0: 他们为什么抓你？
1: 说我是共党分子呗。
0: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1: 明里和暗里啊，可是，哎，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0: 不知道。但是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
1: 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的陈天放？
0: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1: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啊。
0: 这车开不了了。
1: 那怎么办？
0: 把手，敢问贵姓？
1: 简毅。
0: 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
1: 无可奉告。
0: 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
1: 你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前边右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呢？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
0: 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该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1: 是。
2: 喂，哪位？
3: 喂，找监狱长。
2: 抱歉，监狱长不在。
3: 他去哪儿了？
4: 押送陈天放
2: 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3: 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4: 属下也不知道。
1: 混蛋！
5: 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6: 谁让他们干的？

0: 陈长官，你回来了。看好车，谁都不许靠近。是。
1: 是阴谋，一定是阴谋！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放。多眼接过查，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
1: 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3: 孙敏，
1: 是的。
3: 司令，
1: 天放，你没事吧？
3: 我没事，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4: 叫上孙明。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马上质询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2: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3: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
3: 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2: 田方兄，你有什么证据？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56式轻机枪和杠40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0: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其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这早有预谋。

0: 不会是陈其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天方兄啊？
1: 他陈其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2: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格的事情。
1: 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2: 你
1: 好了好了好了，
3: 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天放，过刚易折，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1: 会打鬼子就行。
3: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0: 师座，我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师座，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鄂陈天放几天。
1: 华中啊，你跟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
2: 我李华中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1: 我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师座，我李化忠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绝对不会做有辱您名声的事。
2: 那样最好。

0: 我回来了。
1: 天放，
2: 天放哥，
3: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0: 我没事啊，你们不用担心。
1: 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随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0: 妈，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儿子的安危。
4: 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
5: 行啦，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
4: 开玩笑，
6: 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
1: 子英，
4: 什么？
0: 好了，子英，妈，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1: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7: 天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4: 我也去，
7: 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0: 来吧，妈，你坐，你坐。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
1: 没事儿，来来来，快坐下坐下，跟爸爸说说话。你说说，他们这次为什么要抓你啊？
0: 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犯小人而已。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
0: 是啊，妈。随红呢？
1: 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

0: 所以他到医院去了。
1: 妈，现在的战局不利，你们还是要尽快撤到重庆去。
0: 好，听你的。

0: 后，组织决定
1: 由你借军统特训班招生之势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
2: 是
1: 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
3: 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
1: 陈天放？
2: 对，
1: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同志暴露了。
2: 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
1: 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2: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聪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1: 没有。为了确保潜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聪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3: 那你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上线叫灰雁呢？
1: 冯聪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2: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雁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899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每一口都经过银离子的保护，用几

0: 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甚至上万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赞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

0: 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

0: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
2: 藤树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马上参与吧，
4: 百福庆银碗传家，
5: 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失眠失眠眠，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摔跤，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9: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9: 4-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做。

0: 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
0: 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睡得香，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甄别共产党杜鹃，
5: 坐，
4: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6: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4: 方家树有嫌疑，苏小姐脱不了干系，
7: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8: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6: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便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肺肠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那你知道风聪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风聪柏同志的上线叫灰雁呢？
1: 风聪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2: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雁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1: 只是可能。
2: 我去试试。
0: 试试去试探陈天放。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
2: 是。
3: 哥，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士医院。
4: 没有？
3: 没有。
5: 你除不掉他，
6: 为什么？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
5: 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元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元所在的101集团军，历任刘洪元的警卫营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
6: 我一定要除掉陈天放。归中，恳请神谷君尽快出手。你打算怎么对付陈天放？
3: 不知道。
6: 不知道？
7: 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
5: 知道了，放哪儿了？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
6: 去武汉？有任务？
5: 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洪元，想除掉陈天放

0: 有的是机会。
1: 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
0: 不必了，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
1: 臭小子，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0: 那就更不能信任了。
1: 臭小子，申国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1: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

0: 的消息，九江陷落。
1: 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咸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
0: 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
1: 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
2: 顾言说得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把日本人阻挡在武汉不是没有可能的。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3: 是。

0: 侵，意在亡我华夏，灭我种族，你我从容，目的就是保家卫国。从华北、淞沪，再到南京，我军将士
1: 都不知道
0: 一路浴血奋战，
1: 两公里范围内严密防范，
0: 日军
1: 就是连着鸟也飞不进
0: 来，大军进犯，
2: 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0: 逼近武汉，为把日军阻碍，
2: 如果发现任何细微的异常，马上告诉我。
1: 明白。
0: 我军上下，誓死坚守，
3: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誓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万死不辞。

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前面左转第三个房间。

0: 那快叫工兵！
1: 不行，杜部长，来不及了。这样，先转移司令。
2: 不可以，现在如果转移伤兵的话，会有生命危险，说出不能终止。

0: 九九式狙击步枪，最远的标尺距离是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
1: 大概3000米左右。
2: 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
1: 没有把握。
2: 能够完成，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
1: 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在医院。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3: 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将军，您该吃药了。我知道了，放哪儿吧。
1: 将军，您该吃药了。我说我知道了，放哪儿吧。
0: 属下也说过了，将军，
1: 吃药。
2: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0: 大佐阁下。 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0: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1: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0: 必胜。
1: 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

0: 要把神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1: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
0: 那就一言为定。
1: 保重，走吧。
0: 我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这次的事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杜部长，
1: 田芳，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
2: 什么任务？
1: 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59军跋涉数百里进入黄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59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实在是难以守卫过急，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2: 狼牙行动？
1: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2: 是。

0: 进来。将军，
1: 陈天放，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2: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
1: 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来，你看，日军已经攻陷了春和集，正在向七里岗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
2: 请师长放心，天放定将拼尽全力。
3: 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4: 师团长息怒，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3: 闭嘴！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魏仲军，我知道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但不要以为帝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4: 属下惭愧。
3: 武田大佐，
5: 到，
3: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少しろ、早く。

0: 粤汉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武昌。
1: 少把快，
2: 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塔，只是。
0: 59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

0: 么说，武汉南北两县都已经兵临城下，
1: 是的，司令。
0: 看来武汉依然是岌岌可危了。杜爷，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早做撤离准备。
1: 属下明白。

0: 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9: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

0: 一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的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长袖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4: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4: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3: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4: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3: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4: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3: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4: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4: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 系，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

0: 你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1: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五汁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我喝了一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 满面红光，
2: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3: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 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 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 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3: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 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块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块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块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
4: 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4: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的成本也是
1: 是相当的高，这样吧，我们今天19块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5: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块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 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块9。由于成本高昂，19块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 电话，只需19块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块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不。

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五只五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

0: 新，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五只海参的营养，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老伴儿说什么，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流行喝海参，
1: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8: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5: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8: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5: 喝一瓶顶5只刺身。
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

0: 本产品执行五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2: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3: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4: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5: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你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0-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5，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滴，消肿止痛滴，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眼镜就开始花，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滞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炫光等功能。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里。

0: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1921年夏，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因遭到上海法租界巡捕袭扰，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上继续进行，在船上完成了大会全部议程。这艘小小的红船承载千军，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
1: 湖心岛畔，一叶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2: 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是我们党的灯脉。
1: 2002年，习近平同志旅新浙江之初，调研的第一站就是嘉兴南湖。
3: 习近平同志进了船舱，他有感而发，说嘉兴南湖是他向往已久的地方。这一次来浙江工作，首站就来南湖参观，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访纪念馆，等烟雨楼，参观红船，习近平边看边听。
4: 我首先向他汇报了我们有个设想，就是说能不能把纪念馆扩建或者重建扩大一些。当时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展陈面积只有500平方米，难以承载这些丰富的重要史料和珍贵记忆。习书记表示支持，他说革命传统教育十分重要，要不断扩大影响。
5: 他对这方面的高度重视，让我们都始料未及。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建设迅速被提上日程，选址、设计、风格，每个环节习书记都亲自顾问。
1: 2006年6月，新馆破土动工，习近平亲手铲下第一锹土。
2: 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的建设，将为我们进一步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弘扬红团精神，进一步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一个有意义的阵地。
1: 历经5年建设，在建党90周年前夕，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落成。
6: 新馆位于南湖之畔，面积扩展到8000平方米。整体造型呈工字形，代表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阵营。四周呢有56根圆柱，寓意中华大家庭，56个民族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不计其数的人们怀着红色情怀，在这里得到精神的给养。
2: 其作时也简，其将必也必具。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
1: 习近平数次带领党员干部来嘉兴南湖参观学习。2005年春节后首个工作日，他率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到南湖开展学习。2007年7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带领上海市代表团瞻仰红船，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
7: 当时总书记下了车，站在南湖之畔，久久凝望着红船。他说：“小小红船承载。”

0: 前驱，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
1: 对党建设的思考，习近平从未停止。在数次调研和深入思考基础上，2005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撰文《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
2: 习近平总理念和概括的红船精神啊，昭示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最终体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再次回望巨轮起航之时，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
3: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1: 105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积蓄奋斗，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精神的力量创造历史，引领未来。
3: 旧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
4: 广西是全国人口最多的自治区，也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在首府南宁，有条1公里长的团结路，当地各族群众用最朴素的方式书写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答卷。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条团结路，去感受和谐融洽的民族团结之情。
5: 在南宁市大沙田街道的团结路，尽管只有短短的1公里，却居住着壮汉、瑶、侗、苗等12个民族的群众，分布在秀林社区和金巷社区。逢年过节，居民们都会自发地聚在一起，制作不同民族的传统美食，共度佳节。
6: 现场好香啊！打油茶，这是我们广西壮族、瑶族、侗族非常喜欢的这个东方咖啡。阿姨，这里面有什么呢？
7: 这里面有姜、有蒜、有葱、有绿豆、有花生啊。吃这个茶可以祛湿。
8: 多半是壮族，当然还有侗族、
9: 摩老族、
8: 摩老族，
9: 还有瑶族。
8: 对呀，苗族。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大家互相分享，慢慢的成了一个大家庭。
10: 这里就是我们社区的团结公寓，大沙田街道秀林社区，是2021年成立，具有12个民族。那我们的民族氛围啊，很浓郁，就像侄子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融合共处，和谐发展。比如像外来的我们的民族群众，就子女的就学问题，我们就帮他们解决，及时的联系学校。
5: 在秀林社区，12岁汉族女孩宁宁跟随父母从河北到南宁务工。近年来，父母相继过世，她在南宁举目无亲。正当她孤立无望时，壮族单亲妈妈张丽芬主动把她接回家抚养，让妈妈这个称呼有了特殊的意义。张丽芬在小区做保安工作，月收入2000多元。除了照顾自己的3个孩子，还要负责宁宁的日常生活。
11: 张阿姨就像我亲妈妈一样照顾我，哥哥姐姐有的我也会有。
12: 我就希望她好好学习。我们都是中国人嘛，团结就是力量，大家一起团结的话，我们国家更加强大。
5: 夜幕降临，团结路口的夜市摊灯火通明。这里是南宁市小有名气的美食街，烟火气十足。来自湖南的河。

0: 何家旺与广西壮族姑娘程艳萍结为夫妻，在美食街上开了一家湘菜馆。因为这条街商铺的老板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平时相互帮助，他就把店名叫做乡里乡亲。
1: 干好了。
0: 何家旺夫妇说，在南宁做生意十几年了，最大的感受就是安全感满满。
2: 派出所的民警警官们在这边跟我们进了一个群，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在这边相互帮助。
0: 202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这部法律让团结二字不仅有了历史的厚度，更有了法治的力度。在广西，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因为我们是团结路上的一家人。复兴征程，我们并肩同行。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近日，广西自贸试验区发布10大创新案例，涵盖数据流动便利、贸易自由、金融自由、运输自由、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领域，多项成果为全国首创或延边率先突破。
8: 数据跨境流动方面，广西率先在全国中西部和延边省份中印发自贸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全国首次围绕地理信息与气象数据服务、企业信用信息服务、直播跨境电商、海外音视频制作与传播等4个领域明确重要数据

0: 识别标准，放宽个人信息出境规模，目前四个领域均实现数据出境。贸易和运输自由方面，广西自贸试验区崇左片区在友谊关口岸建成全国首个边境一线高标准实验室，进出口水果检测时长压缩40%，年节约企业物流成本超1亿元。在全国陆地边境口岸率先启用的出入境车辆边检快捷通关查验模式，单台车辆查验时间缩短至15秒左右，效率提升约75%。创新边境出口工程车保税备仓模式，首创整车保税出口，将交付周期缩至1至2天，累计为企业减负近8000万元。跨境金融创新领域，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以跨境人民币业务为改革重点，推动跨境人民币双向流动便利化，跨境人民币同业融资和人民币信贷资产跨境转让，企业投融资和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程度提升。白名单企业跨境人民币双向流动便利化业务操作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为20分钟，人民币信贷资产跨境转让已覆盖9个国家和地区。广西自贸试验区防城港协同发展区创新推出数字人民币加越南盾现钞兑换边境旅游特色应用场景，实现数字人民币充值越南盾现钞兑换全流程系统联动，为游客提供无需绑卡、免手续费、可离线支付的便捷兑换服务。此外，在数字经济与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国东盟跨境征信服务平台可一键查询全球超250个国家和地区5.7亿家企业信用报告，含东盟十国约787万家企业，服务融资规模超3700亿元。中马证照通平台实现中国驾照与马来西亚驾照认证10分钟办结，成本降低90%以上。全国首创的侵权风险测评加纠纷多元化解加质量技术赋能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体系，使专利有效性评估周期从原来的7个工作日压缩至10分钟，企业知识产权纠纷平均调解周期从过去的31.6天压缩至12.4天，推动专利转化率提高45%。今后，广西自贸试验区将重点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跨境产业链合作、制度创新协同等方面，与各自贸片区及企业深入交流，探索跨区域联动创新路径。
1: 6月26号至28号，2026年广西海洋职业技能竞赛在南宁市和钦州市同步举办。赛事共吸引全区42家单位500余人参与，设置甲板部技术、轮机部技术、船闸及升船机运管、海洋环境监测4大核心项目。其中，海洋环境监测员项目赛场设在北部湾大学。本次竞赛首次将船闸及升船机运管纳入赛项，甲板与轮机项目通过实船操纵、设备拆装等科目进行考核，海洋环境监测员项目则涵盖水质采样、现场分析等实操环节，全方位检验选手服务平陆运河建设、北部湾生态管护及海上航运安全的实操能力和职业素养。
2: 本次竞赛专门设置船闸及升船机运管员、甲板与轮机船员等贴合运河发展的赛项，精准匹配产业用人需求，
3: 搭建一个以赛练兵、以赛育人的专业化竞技交流平台，为广西挖掘和输送更多实战型的高素质海洋职业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全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小秦顺利完成捐献，成为广西首位向越南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10万分之1的罕见配型跨越山海国界，生动诠释了吴江的大爱，为中越跨境人道救助写下温暖注脚。
4: 致陌生的朋友，莫怕，雨后的阳光终会拨开云雾与你相拥，愿你平安顺遂，万事无忧。
5: 在医院采集室内，小秦念着自己亲笔写给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的信件，字里行间都是大爱的温暖。此次捐献让小秦成为了中华骨髓库第23263例、广西第814例、百色第7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这份跨越国界的生命救助，源自小秦在医学院读书时种下的公益初心。2023年，他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虽然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率仅有10万分之1，但是在等待3年后，还在贝

0: 考规培结业考试的小琴，终于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此次特殊的捐献经历，让他对医者的使命与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的感悟。
1: 作为一个医疗行业的从业者的话，我觉得这是对生命的一种负责。我是捐给一个有需要的人，然后不管他是谁，在我能力之内，希望他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开心的事。
0: 在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背景下，这份跨越国界的善意拉近了中越两国民众的情感距离，为跨境医疗协作和跨国人道救助积累了鲜活样本。截至目前，全区累计9.3万余名志愿捐献者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累计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814例，其中已累计向法国、加拿大、南非、马来西亚、越南等境外7个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捐献造血干细胞24例。
2: 接下来看一组简讯。
3: 6月29号，
2: 全国首本签署了平陆运河航线的内河船员市镇证书在南宁海事局签发。在过去，珠江水系航线名录并未包含平陆运河，而运河的复杂工况对于船员的技术要求远超传统内河的专业标准。此次平陆运河航线迁筑的增设，解决了运河通航有船没人开的难题。此前，广西海事部门组织编制专项培训教材，全面覆盖航道特性、船闸通行、海上避碰等考核要点，组织辖区航海院校与培训机构集中备课，并开放船员考试与迁筑申请。6月27号，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投资建设的广西横清高速公路胶能融合项目在钦州灵山西服务区正式开工。该项目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首条规模化全链条零碳货运走廊，也是全国首个集零碳公路加零碳能源系统加生态碳汇于一体的绿色低碳交通示范工程。建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655万余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万吨，全运营期总发电量预计突破1.9亿千瓦时，相当于9.5万户普通家庭一整年的日常用电。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北海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2334.01万吨，同比增长16.68%。其中，外贸进出口货物吞吐量924.51万吨，同比增长18.79%；外贸集装箱进口13056.5标箱，同比增长131.33%，实现翻倍增长。2026年度亚太地区后观测网络计划观测结果近日发布，北部湾大学、集美大学参与调查的广西合浦如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多个监测点位交出亮眼成绩单。其中，2025年淡水口监测点中国后单位样方右后最大密度达73.44每100平方米，较2024年同比大幅增长。保护区后类保育成效再攀新高。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0: 定回来。
1: 当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2: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1: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3: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1: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2: 智慧农业实锤了。
1: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猪安全。
4: 曾经鲸足渔民踩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住了，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0: 实干为要，

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天的广西新闻大约需要30分钟。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当天，全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党员干部及广大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4家班子领导，以及自治区高级法院、自治区检察院主要领导等，在南宁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听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人热血沸腾，备受鼓舞，倍感振奋。观看电视直播后，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通篇彰显了强烈的历史担当，为全体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启航新征程，担当新使命。当前，广西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渐成，其兴可待。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庆祝建党105周年为契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近日在南宁走访慰问党员代表，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亲切问候和节日祝福。
2: 陈刚先后走访慰问老干部曹伯淳、陈辉光，与他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健康和生活情况，认真听取对广西做好各项工作的意见建议，感谢他们为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关心支持广西发展，发挥自身优势，多提宝贵意见，帮助自治区党委政府把工作做得更好。曹伯淳、陈辉光为广西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高兴，他们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广西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渐成，其兴可待，将一如既往支持自治区党委

0: 政府工作，尽己所能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祝福广西明天更美好。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慧珍，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医疗卫生战线工作，退休后仍积极参加退休支部组织生活，继续发挥余热。陈刚来到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与杨慧珍促膝交谈，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贡献力量。陈刚强调，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庆祝建党105周年为契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理想信念，把握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兴富，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崇左市南宁市走访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老党员、老同志，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2: 崇左市江州区江南街道办事处盐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朝能今年58岁，1987年从部队退伍返乡后，常年扎根基层为民服务，曾获广西最美退役军人、崇左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等称号。韦涛来到盐山社区纳渠屯党群服务中心，与黄朝能亲切交流，详细了解社区文旅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保障等情况，勉励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凝聚各方力量，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崇左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江州分公司仓库主任苏毅，其父亲苏德宗生前系原崇左县公安局副政委，1993年在执行公务途中遇车祸，不幸因公殉职。韦涛来到苏毅家中，细致询问他的工作、生活、子女学习等情况，向他致以诚挚慰问。韦涛指出，因公殉职党员干部舍身尽责，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党和政府永远不会忘记。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各类优抚政策，全力为家属排忧解难，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在南宁市青秀小区，韦涛看望慰问老党员、老同志陆兵，关切询问他的生活起居、身体健康等情况，并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多年来为党的事业和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祝愿他健康长寿、阖家幸福。韦涛表示，老党员、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始终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精心精细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共享发展成果，安度幸福晚年。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慰问。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在南宁为自治区政府领导班子、自治区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部分区直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实现155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韦涛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乎事业成败、民生福祉、党的形象、广西发展。自治区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航向，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推动“十五五”规划明确的各项重大任务落地见效，奋力开创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韦涛强调，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这一政治立场，提升党性修养，严守政治规矩，胸怀国之大者，把国家战略和广西优势结合起来，以广西所能多为国家做贡献，坚决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要认真践行为民造福这一最大政绩，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坚持群众认可与历史检验相贯通，扎扎实实办好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好事实事。要坚决落实科学决策这一重要要求，以实事求是为根本遵循，以民主集中为根本原则，以依法依规为根本保障，时时刻刻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使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民意、符合规律。要时刻保持真抓实干这一作风底色，靠前一步，主动作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说到做到，做就做好，一抓到底，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把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韦涛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全区政府系统要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联动抓落实，合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持续学深悟透政绩观理论学习，深化警示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讲好党课，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要持续开展问题查摆，扎实推进整改整治，统筹做好建章立制，切实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整改抓实。要落实领导干部包联督导机制，带头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加强区市县三级联动，在开门教育中查实情。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好全区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平陆运河建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做出更大贡献。
1: 7月1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在南宁走访慰问老干部，送上党组织的关怀，并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2: 孙大伟来到老干部马庆生家中，关切询问生活起居、身体健康情况，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感谢他在党和国家各个历史时期做出的重要贡献，并认真听取他对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政协履职提质增效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孙大伟表示，老干部是国家事业发展的亲历者、推动者和见证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多年来始终牢记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积极发挥余热，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希望老干部珍惜光荣历史，永葆政治本色，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区各项事业发展，聚焦广西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多献务实良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马庆生感谢党组织的关心慰问，表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广西正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对广西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满怀期待，并将继续发挥余热，献计出力，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广西在北京参会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

0: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激励着全体共产党员矢志不渝，勇担使命，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1: 我有幸作为广西代表接受党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份至高荣誉，此刻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无比光荣。

0: 更是对所有扎根乡绅服务群众基层工作者的莫大鼓舞。
1: 柳信妇人民大会堂参加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心情无比激动，倍感光荣。我将铭记总书记的嘱托，自觉践行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崇高品格，做强鸿飞党建2531品牌，以实干践行对党的绝对忠诚，立足师生需求，办好民生实事，以长效育人实践践行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2: 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受思想洗礼，倍感使命光荣。柳东派出所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党中央对柳东派出所建所66年来一代代民辅警忠诚坚守、实干为民的最高褒奖，更是激励我们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让我和我的战友们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人民、守护平安的初心使命。
3: 全区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此刻依然是心潮澎湃，倍感振奋。105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我们党却是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站在时代潮头，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可以更深刻理解为什么我们党能够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字字千钧，深刻阐明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彰显了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与时代担当，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我们奋进新征程、推进广西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
6: 听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感觉热血沸腾，讲话站位高远，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既是回望105年光辉历程的历史答卷，也是指引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行动纲领，通篇彰显了强烈的历史担当，为全体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
7: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服务政协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做到5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大家表示，要牢记殷殷嘱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8: 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学习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
9: 作为主攻干部，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抓好新时代党员队伍建设，广泛宣传71勋章获得者和各级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激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4: 回望百余年奋斗史，伟大建党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为我们奋进新时代新征程注入了不竭动力。作为宣传干部，我将深学习武习近平党建思想，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同时创新宣传方式，丰富传

0: 传播载体，让理论传播更具活力，直抵人心。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光辉文献，是科学指引我们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行动纲领。作为新时代政法干部，我们将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紧扣广西平安法治建设大局，不断深化党建引领，发扬斗争精神，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动员号令、新征程上统一战线肩负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要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贯彻落实到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全过程各方面。
3: 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与会同志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张蓝图绘到底，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期间，与会同志就全区发展，特别是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重要意见。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重大使命，自治区党委精心谋划部署向海经济发展，站位高远，契合区情，恰逢其时。
4: 自治区党委吹响了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锋号，描绘出了广西向海图强的壮阔前景，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要找准自身定位，明确主攻方向，努力在全区向海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5: 决定凸显了变，从背靠大西南到面向大海洋，从沿海经济到向海经济，全域向海不仅是区位之变、思路之变，更是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来宾就要学习好决定的内容以及其中蕴含的理念、思路、方法，把来宾工作的谋划融入到全区向海经济的总体布局之中，加快构建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新发展格局。
3: 大家高度评价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这两大布局，认为这必将架起我区向海经济的四梁八柱。
6: 全会对广西构建高效畅通运输网、推动向海图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们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全力冲刺9月通航目标，加快推进广西水运体系建设，深度参与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完善多式两运网络，构建以平陆运河为核心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为向海产业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物流服务。
4: 决定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兼顾了未来与现实、海洋与陆地、一域与全局，把八桂大地凝成一个向海图强的有机整体。钦州将全力服务保障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加快构建江铁海公空多式联运体系，着力培育建设清北防国际物流枢纽，以产业协作园区、沿面临港产业协作园区为平台，推动产业布局向海沿河发展，加快建设现代绿色临港产业示范基地。
7: 决定的实施必将有力推动我区背靠大西南、毗邻东盟的战略势能加速释放。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将聚焦核心货类，深化货源对接，完善沿线物流节点布局，在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设立办事机构，搭建专业化跨境供应链服务体系，在南宁布局跨境航空物流集散中心，加快推进北海、桂林等项目建设及运营投产，在上海赌场主战场担当作为。
3: 今天出版的《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向海大胆干，齐心干。社论说，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这是神圣的政治使命，光荣的发展使命，厚重的历史使命。全区各地各部门要一起干，发力干，大胆干，齐心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奋力开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全国近50000人次参与建言，其中广西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的7条意见被采纳。大家的心里话是如何被写进国家法律的呢？
1: 这是蓝远客调任柳州融水铜链窑族乡旅行1个多月后，再次回到香粉乡鱼补苗寨，和大家一起商量如何打造跨乡镇民族旅游带。1年前，他在这里把村民们的心里话写成建议，通过3江基层立法联系点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2: 6年放在了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里面了，
3: 政策好啊，我们生活越来越好。
1: 香粉乡鱼补村是融水发展乡村旅游最早的行政村之一。2025年，香粉乡接待游客突破60万人，旅游综合收入超2000万元。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这让乡亲们对未来有了更多期盼。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公开征集意见时，蓝远客把大家的心声汇聚成一条建议，在草案第36条第2款增加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
2: 我们民族地区有很多自然的资源优势，旅游的发展能够得到国家法律的支撑，我们当地的旅游业发展，群众经济收入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1: 和这条建议一起被采纳的还有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郭建平提交的2条建议，将草案文本中的各族群众统一改为各族人民，在负责中增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结合本行政区域民族工作实际制定实施办法条款，确保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衔接。
4: 立法强调科学性、民主性，基层的意见被采纳，说明我们基层立法联系点充分发挥了在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当中的功能与作用。
1: 这些金点子能够直接通达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离不开一趟特殊的民意直通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3江基层立法联系点。这是目前全国唯一设在自治县的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2021年6月，联合广西融水、龙胜、湖南通道、贵州黎平、从江，构建了桂乡前3省区6县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区域协同机制，让基层群众有了向国家表达立法诉求的直达通道。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征集意见期间，3省区6县通过3江基层立法联系点上报200条意见建议，其中7条被立法机关吸纳。
5: 我们坚持原汁原味地上报大家的意见建议，让每一位群众的心声能够从田间地头、从鼓楼、从风雨桥直达我们的国家立法机关。
1: 截至目前，3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已完成157项立法征询意见任务，318条真知灼见在97部法律法规中被吸收采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该联系点意见建议被采纳较多的一部法律。
6: 下一步，我们更加要发挥3省6县的这个协同机制，广泛的征集意见，服务国家的立法，共同来普法、守法，把我们民族团结、民族文化、民族经济还有边疆的稳定做得更好。
7: 从3省区6县的村村寨寨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相隔2000多公里，基层群众的意见搭乘国家立法直通车，原汁原味抵达。民有所呼，法有所应，这些来自最基层的声音写进了法律，也正在给大家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
0: 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兵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戴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

0: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更多。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条件。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本世纪，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

强在主持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的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秦，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七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三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构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是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

0: 决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和他大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同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从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

0: 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事办好。
1: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6: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9: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8: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

0: 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敬礼。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

0: 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七月滚烫降临，热带天气系统趋于活跃。今天南海热带扰动已经发展成为热带低压，未来可能会加强成为台风，并趋向于海南东部到广东西部沿海。受其影响，3号开始北部湾海面将会有强风雨天气，陆地上4号开始桂南等地也会受到影响。具体来看，在北部湾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后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阵风加大到7到8级，4号风雨进一步加强，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旋转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请海上船只及时回港避风。陆地方面呢，未来2天我区大部是以阵雨雷雨天气为主，其中在今天晚上，百色、河池、柳州、防城港、钦州等市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明天白天全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在桂东南和沿海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出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4号桂南的雨势增强，这一带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双休日出行，请您多加留意，注意防范。明天的城市空气质量，防城港、百色、河池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
3: 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4摄氏度；柳州多云，26到35摄氏度；桂林阵雨，26到33摄氏度；梧州多云转阵雨，25到34摄氏度；北海多云，27到33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防城港中雨转阵雨，25到32摄氏度；钦州阵雨，26到33摄氏度。贵港多云转阵雨，26到34摄氏度；玉林多云，26到34摄氏度；百色阵雨，26到34摄氏度；贺州多云转阵雨，25到34摄氏度；河池阵雨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来宾多云，25到34摄氏度；崇左阵雨，26到33摄氏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4摄氏度。
4: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0: 好像一点也不惊讶。
1: 傅北红先生，夜总会发生了大爆炸，情况很紧急，请你立刻跟我们撤退。

0: 纠结，团圆时的黄家玉。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林之江你熟吧？
1: 熟啊，特工总部行动队的队长。
0: 他对你有意见，你要小心一点。
1: 不会吧，他是黄埔六期的，我们也算有校友之谊，后来当了特工总部的行动队队长，我们之间关系还是挺不错的。
0: 你听我的没错，电务处副处长马思琪偷偷翻看了苏雅露的抽屉，你也要小心一点。
1: 这些事情您是怎么知道的？
0: 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你的作用无可代替，但是除了像你这样潜伏的特工外，我们党还有更多热爱国家愿意奉献的同志和亲人。抗日不能依靠个人，而是要依靠更广大的力量。
1: 胡大姐，您本事真大。
0: 不是我本事大，

0: 是我们的党，本是他。
1: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0: 你是想说乐言的事？
1: 之前我也是不同意老赵跟乐言见面，但是老赵这不是要撤离了吗？这一走就不知道要多久，哪怕让他们看上一眼。
0: 这件事我们不用再讨论了，只要把老赵安全的转移，何处将来不能再见。我这也是为了行动负责，为乐言老赵负责，为你们负责。
2: 自从咱们到上海，这日子就没踏实过。
3: 以后你就可以过踏实日子了。我走了吧。还是跟我说说乐言吧，他又长什么本事了啊？
2: 乐言，这孩子长大了。
3: 废话，那肯定是一天天长大。
2: 更懂事儿了，学习成绩也特别好。你放心吧，有我这个当妈的在。
3: 学习成绩那是随我。有时候我在学校里也看到他啊，我见
2: 你见着他了，
3: 很远的地方啊，远远的看见他，我这心啊，咚咚咚。我执行再大的任务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紧张过，尤其是晚上。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他。我在想，我什么时候也能跟别的爸爸一样，跟女儿踏踏实实吃顿饭，到公园一边走一边聊聊天。当然，我也想你。
0: 小涛同志，还是要注意点呀，这样的男女情长很容易暴露，知道吗？
2: 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跟老赵平时都不怎么见面，没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这不都是自己人？我觉得我这样不过分。
0: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句，隐蔽战线的工作，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会带来灭顶之灾。你对老赵、对孩子的态度，还是要冷静客观一些呀。
2: 我面对老赵、面对孩子，冷静客观不了。
3: 他就这脾气，
0: 我也结过婚，生过孩子，这种心情我理解。当年张辉赞进犯东宫，石头要过刀，板凳要火烧，方圆40里地不分男女，10岁以上全部杀头。我丈夫为了掩护儿童团受伤，被敌人抓住用铡刀铡了。
2: 像呢？
0: 有过两个，一儿一女。三七年在天津叛徒出卖，落在了日本人手里。
2: 胡大姐，我
3: 对不起啊，我替玉玲跟你道歉。嗯，
0: 哎呀，这年月谁身上没点家仇国恨呢？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我是对你们有些严苛，但我也是为了保护你们，你们安全，你们的家人和孩子才能安全，明白吗？
2: 明白。
3: 感谢你这段时间对他们娘俩的照顾。
1: 应该的，你也辛苦了。
3: 还有个事儿，上海的人手不足，解救唐青楼的行动我还是要上。如果行动中我出了意外，杜江同志你一定得想办法替我了结。那他们娘俩就拜托你了。
4: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这么多人？有证据吗？你们这是绑架！
5: 来，你先进来。

你们几个让一下。

0: 主任，我这戴着眼镜也没看清楚是您。
1: 对不住了，主任啊，晃着您了。
2: 我就问你一句，红帐夜总会钱运生办公室里的人在不在你这里？
0: 您是说那间密室了？原来是您在里边藏了个人呀。
2: 在不在你这里？
0: 这我可真不知道啊。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已经烧光了啊，剩下的人都在这儿。哎，要不您再找找。

0: 你到底在干什么？
1: 别紧张，我们是自己人。什么自己人？刚才李彦范和车夫，他们是76号的汉奸特务，他们是监视你的，他们身上都有枪，你看到了。那你们是什么人？
2: 李正勋的朋友。
3: 不认识什么李正勋。万雄，怎么样？人在不在他手里？应该不在他的手里。这事咱们做的绝密，只有你我钱云生知道。现在钱云生死了，尹先生如果得到了傅北红。 他应该马上到日本那里去领赏，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时间做这种事情。
4: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3: 接着找，把第三只给我找出来。
4: 我已经从唐兄那边调派人手了，从昨晚出事之后就一直在找。
3: 唐兄那里也不能放松。

0: 快点，装上！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快！唐小姐，快上船！哎，唐小姐。

0: 到底是什么人？
1: 我们是李正勋的同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0: 你怎么会知道？
1: 李正勋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被叛徒出卖，他用生命保护了我们党组织的秘密。他临死前放不下你，就把这个暗号告诉了我们的同志，希望组织能够营救你。
0: 叛徒是谁？
1: 震旦大学的苏怀民。李正勋因为太爱你了吧，就把你们俩这个事情告诉了孙怀民，可偏偏是这个人把你们两个

0: 我知道这件事情和你没什么大关系，可是其实刘浩的特务想从你这儿找到我们更多的同志，于是就把你牵扯进来了。
1: 唐小姐，你现在确实太危险了。76号一直在盯着你，包括那个郑南燕，他故意接近你也是想利用你。76号监视我，只是因为郑校长答应帮我离开上海去苏区。你这个想法太简单了吧？如果你不是李正勋的女朋友，那…… 郑南燕想把你带走，76号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力气来阻止你吗？而且，这个郑南燕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校长，他就是76号的汉奸。

0: 在这儿。
1: 有人开车在学校门口
0: 把唐老师抓走了。
2: 什么？
1: 马三亚挨了一枪，在医院躺着呢。

0: 寿桑怎么来了？
1: 关羽，昨晚红章夜总会爆炸，我觉得我有必要来见下李主。
0: 这件事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1: 但是有证人说是李主任你指使人干的。
0: 凶手的话如何能够作为证据？况且死无对证，任何人都可以栽赃我李某人做过任何事情。搜桑，我和丁部长不睦乃是众所周知，我还要去炸了他的地方，杀了他的人，让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我，我李立行有那么傻吗？况且这件事情与我没有任何好处嘛。
1: 凶手的身份已经确定，他是76号的哨兵，他叫刘德全。
0: 刘德全是色谷桑安排的76号监视我的，对吧？没有关系，你和宪兵队本来就有监控76号工作的权利，这些我早就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对刘德全做过什么，可偏偏昨天晚上死的是他，而且所谓的证据说是受我的指使，这不是明显的栽赃陷害又是什么？
1: 栽赃陷害？那李主任有怀疑对象吗？

0: 我这个位子遭人记恨，不是很正常的吗？在明眼里，我不是咱们七十六号头号大傻子。脑子是个好东西，但别用在旁门左道上。我造什么反了？最恨别人在我背后捣鬼，我警告你，我不喜欢别人。
1: 你喜欢别人背后捅刀子是吧？
0: 那是因为你身上见不得人的秘密太多了。
2: 以后少拿我当剑说事儿，要是没有他，你坟头草都一丈高了，活不起就回你的茅坑睡觉。
3: 叶县城，你身上就干净吗？你这叶文天跟你什么关系？你敢说吗？李春，我只是忽然想起来。 当初我是吩咐叶星城去调查的刘德全，但这些和我们刚才说的有关系吗？四菩萨，或许我已经知道红帐夜总会爆炸的幕后真凶了。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唐老板，这段时间谢谢您和方副处长对我的照顾，我就离开这儿了，我也会一直记得你们的好的。回去好好照顾你妈妈，路上注意安全。
6: 嗯嗯，
4: 谢谢您。
6: 嫂子，
7: 呀，来了。
6: 叶处长好。
7: 你倒是挺积极啊，刚在夜总会被炸了就回来上班。我，你就这点让老子讨厌，装得跟朵花似的，拿着呀。
5: 哎哎，叶处长，终于他已经……
7: 哦，没事儿，唐老板，我帮叶处长送进去吧，
5: 可以的。
7: 嫂子，
5: 苏小姐在。一号包间。
8: 这是干什么呀？
6: 给苏小姐都打开。
7: 是。

0: 怎么着？这是查封了迪特伪装的珠宝店了？
1: 我至于吗？为了我的女人，我至少也得查封一个迪特的银行账号，然后再挪用赃款，名正言顺的给你买东西。
0: 谁是你的女人？
1: 去，给苏小姐拿个镜子来。
0: 好，我没说要镜子呀。
1: 当然得用镜子了，这些都得一个一个试，不合适我去给你换。
0: 你帮我挑一个精致、掺我的。
1: 好。

0: 好看，很衬苏小姐。
1: 你出去吧。
0: 是。
1: 喜欢吗？
2: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按你的计划，炸了红帐，抓了几十号人，挖了笔小财。
2: 这不就是绑票吗？
1: 什么叫绑票啊？76号是什么地方？我是干什么的呀？大家心里都有数吗？

0: 膨胀可有不少的秘密啊。昨晚爆炸，郑南燕这老东西就跑去了。今天早上他和李立行又去了我官人的地方。哎，李立行自己说漏了嘴，原来他在钱运生办公室里藏了个人，这一仗人丢了，看他着急那样子啊，就跟丢了亲娘似的。膨胀这一仗还真是炸出不少故事。李立行在钱运生办公室藏人的事儿，你之前知道吗？
1: 知道的呀。
0: 那苏小姐出主意让我去炸红帐，不光是为了我，还有你自己的打算。
1: 我肯定有自己的打算呀，但也是为了你着想啊。
0: 嗯，
1: 李立行藏在红帐的那个人呢，就叫傅北红，他就是李立行要花1000万日元去买梅花油技术的那个人。日本人一直在追踪他，但是李立行呢，却又背着日本人跟姓傅的做交易，还在暗中跟重庆吹风。他的分量比那通风报信的哨兵要重多了。傅北红才是红帐真正的炸弹，也是李立行最大的底牌。
0: 可这炸弹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啊。
1: 那不重要呀，傅北红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所以军统得到军统想要的，你得到你想要的，很公平呀。

不在乎什么公不公平，也不在乎谁利用谁，我只在乎你，你开心我就开心，让我做什么都行。

0: 都准备好了？
1: 有了这个，不会有人认出我来了。解救唐星如是我最后一项任务，他走了，我也可以走了。
0: 到了苏区，替我多杀几个鬼子。
1: 我的老婆孩子，我的这个家，就全托付给你了。
0: 放心吧，杜鹃同志非常有智慧，你的家他会照顾得好好的，说不定比你照顾得还好。
1: 我怕的就是这个，再这么照顾下去，老婆孩子都不愿意回来了。
0: 好了，时间不等人，日落时分，我们地下交通线的船会到约定的地方来接你。船头挂着一盏挂了红布的马灯，你就按约定好的暗号去跟船家接头就好。
1: 都跪下来了，
0: 老赵，一路平安。

0: 你说，我这儿还得看见回主任那儿呢。
1: 什么？唐兴如跑了？就在西林公学门口？
2: 所以我赶紧过来和飞行老弟商量，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1: 这能有什么办法？赶紧跟主任汇报吧。哎，
2: 不行，咱们得把事情弄出个线索眉目，要不然你怎么汇报
1: 啊？哎，别咱们啊，这里边可没我的事儿啊。哎，
2: 行，那就算我邱飞兄老弟帮个忙，你跟主任说说，赶紧发个通缉令，立刻封锁所有离开上海的水路陆路枢纽。
3: 原教团长陶。

0: 钱的唐庆龙，然后到西林公爵门口仔细调查。邓主任知道是谁，我亲自做。
1: 我就是主任的一个保镖，你让我让主任发通缉令，
2: 谁惹的麻烦，谁解决。啊。

0: 附近的商户了，说是今天早上有辆车当街抓了个女老师就跑，怀疑是共产党干的。
1: 共产党现在这么明目张胆了吗？问清楚是什么人什么车了吗？
0: 我刚才也问了，都说是事发突然没反应过来呀。
1: 继续问，总有人能记得起来。主任瞒着我的事情，我要一件一件东西掏出来。哦，
0: 明白，大哥。
2: 四五刚才来过了，我费了好大的口舌才把红帐爆炸的事情撇干净。但是东京大本营的黑田大佐马上就要到上海来视察工作了，你说这个节骨眼上，叶星城那个兔崽子现在处处跟我作对，我看红帐的事八成就是他干的。
3: 当时我在红帐，叶星城跟我一起进去看的密室，看他的表现，应该是真不知道。
2: 不管他知不知道，都是他干的，你明白吗？
3: 明白，明白。
2: 你务必把傅北红给我挖出来，活解人，死见尸。
4: 好的。
2: 还有，你现在马上回西陵公学去，把唐兴如给我看住了。我现在就剩这一张底牌了。

0: 何远兄啊，是这样，这段时间我和唐小姐的关系处得还蛮好的，如果能再多一点点时间，唐小姐的心就属于我了。
1: 啊？
0: 可没想到昨晚红章夜总会爆炸，我替你去现场找傅北红，还派了我自己的人也去找他，就让共产党钻了个空子。我一直顾着这边呢，没想到共产党那么狡猾。
1: 怎么了？
0: 他们一定是早就算计好的。黄远兄，你现在赶紧发个通缉令，说不定还能把唐小姐给找回来啊。
2: 哎，郑大爷，
1: 你什么意思？你说清楚。
0: 唐香如。
2: 大声点，再说一遍。
0: 跑了，
2: 跑了。
3: 我让你盯着唐星如，给我搞女人，你个王八蛋！
0: 你咋骂人呢？
3: 骂你怎么了？我还要打你呢！一天神神叨叨的，我看你就是个窝囊废。
0: 真是个窝囊废！要不是你大晚上叫我去找傅北红，一大早又陪你去什么仓库，唐星如能丢吗？你别忘了，把傅北红放在红帐可是你自己的主意，你怪不得别人。李立行，咱们一码归一码啊！我是看在同学的情分上才来帮你的，可你的小舅子他瞎折腾，
3: 是本子不能靠在我一个人脑袋上。
2: 我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你，

你居然给我搞丢了，还舔着个大脸跟我说，还有脸谈恋爱。

0: 饶死我吧，反正唐小姐也回不来了。
1: 陈文雄，
2: 主任，
1: 这个老王八被我看住了，哪儿也不许去，搞女人。好，那你就把唐兴如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全都给我写出来，写不出来哪儿也不许去。

0: 行，乐言，带他去后厨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
1: 好，
0: 别乱跑啊！
1: 知道了吗？
0: 说话声音小点。
1: 好。
0: 怎么样？
2: 都很顺利。
0: 啊，朱玉辞职了，说回去照顾妈妈。
2: 她的身份已经完全暴露给我了，再留下去也没有意义了。
0: 朱玉是走了，你的苏小姐在这儿，要不要见见？
2: 什么时候来的？
0: 一早就来了，跟叶星城在这儿吃的饭。叶星城走了，他自己喝酒喝到现在。
2: 知道了。
0: 知道哪个包间吗？就去。一号。哎，我看那样子不太对啊，这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是不是得出面？我是原配呀，工作需要。

0: 看看人家疯狗城，再看看你。
1: 这些都是夜行程送的。什么情况吗？
2: 什么情况？还问什么情况？任务完成了，大功一件。

0: 为了党国不惜一切代价。
1: 亚罗，你喝多了，你怎么能在这种地方说这样子的话呢？
0: 叶星辰已经知道了，红帐里面藏着傅北侯，他也知道为什么我要让他去抓红帐。
1: 是你告诉他的。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挺好，练着呢。
6: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7: 不慌，
8: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6: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
8: 幸好没被他发现。
7: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9: 下面播送7月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

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金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金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

0: 成陶钢浸泡工艺。
1: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3: 真正的共产党人，
4: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5: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学习先进楷模，争做时代先锋。欢迎来到2026花卉楷模发布会的现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许飞。
1: 大家好，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振涛。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西牢记嘱托，勇担使命，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持续畅想加快高质量发展主旋律。
0: 这一年，全区上下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以先进榜样激发干劲，以崇高精神鼓舞斗志，涌现了一批实干笃行、敢想敢拼、善作善成的楷模。他们秉持初心，矢志奋进，如星汉灿烂，照亮前行的道路。他们勇担使命，默默奉献，如春风化雨，传递着榜样的力量。此刻，2026花卉楷模发布会的大幕即将拉开，究竟又有哪些闪耀的身影将带着他们的动人故事登上这个荣耀的舞台呢？十年淬火，他把一块铝炼成了守护苍穹的盾，航天自主的鼓。下面让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认识他。
2: 它是火箭的骨骼，铝是航空母舰的筋骨，它是一块大规格铝合金厚板，它的秘方里藏着一个人十多年的青春和4000多个日夜的拼搏。2012年，何克准从国内材料学顶尖学府东北大学博士毕业，他选择回到家乡南宁。
3: 我想在家乡做点实事，而且南南铝加工的建厂设计是生产大规格高性能航空铝材，它和我所学的专业对口。
2: 那时的中国航空航天铝材大多依赖进口，选规格要看脸色，关键时候还会断供。
3: 你不服就得自己做。
4: 所有人都说你们广西肯定做不出来。
2: 造航空铝材是一场人类与物理极限的博弈，它要求强度碾压金刚，重量却轻如鸿毛，韧度能扛住起飞瞬间的极限过载，还要耐得住燃料腐蚀、真空极寒。何克准面临的第一道难关是做出大规格高品质铝合金扁锭。
3: 最难的是调铸造参数，100多个参数，我们只能一次次试错，费了几百炉。有一次我们熬了3天3夜，快要成功的时候，可惜扁锭炸裂了。
2: 何克准把自己钉在了车间，700多度的熔铸炉外，他带着团队通宵查看。在实验室，严苛的他把实验的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历经700多次失败，3年死磕，世界最大规格的7050铝合金扁锭终于在广西诞生。这个新的世界纪录实现了中国在这项技术领域的领跑。
3: 一块航空铝材的成功研制要经过无数次淬炼，我们搞自主创新，受多大的力都不折断，有多高的温都不软化，不放弃才能炼成最硬的铝骨。
2: 就在何克准带队冲击新的难关时，妻子患上重病住院，何克准更忙了，白天在车间带着团队死磕参数，晚上赶到医院陪护。
5: 因为这个病的话就一直在治疗，非常体谅我的工作，
3: 一直对我说，我们不放弃，你也不要放弃。
2: 妻子那句不放弃支撑着何克准熬过一轮又一轮试验失败，冲破技术封锁，攻克重重难关。曾经被断言绝对做不出来的航空铝板成功飞向浩瀚星空。然而那个最想见证这一刻的人没能等到这一天。何克准曾经在病床前答应妻子，等成功了一起去看飞越星空的壮丽，此生再也无法实现。
5: 你会为我的工作感到骄傲的。
2: 妻子走后，何克准开始学着给儿子洗衣服，陪他玩玩具。
5: 看上面很多用的铝合金材料，所以说它是造飞机最好的这个结构材料。
6: 我为我爸爸感到特别骄傲，我爸爸是能让火箭飞上天的。
2: 10年扎根一线，

何克准带领团队突破高强韧铝合金强度与韧性匹配的世界性难题，开发了航空航天用高强高韧铝合金超厚板、高耐蚀铝合金厚板等产品。他把没来得及对妻子兑现的承诺融入了每一炉铝火，他用4000多个日夜证明核心技术是

0: 淬炼了一个民族挺直的脊梁。
1: 让我们掌声有请广西南南里加工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研究院副院长何克准。欢迎何博。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
2: 这个是我们最新研发的航空铝合金厚板加工成飞机的一个结构件。这个新型的铝合金具有超高强、高韧度、耐腐蚀、耐疲劳等优点。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取得技术突破的。
1: 太厉害了啊！我们看今天何博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两个铝板，其实从外观上看我觉得几乎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区别啊。
2: 那是有天壤之别，大家可以先猜一下，哪一个是普通铝材，哪一个是用于飞机的航空铝材。
1: 我替大家看看啊，我觉得这个外表上看更光鲜的、质地更紧实的，是不是这个是航空铝材？
2: 哦，没猜对，其实这一块是普通铝材，这一块才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航空铝材。它经过700多度的熔炉的熔炼，还有经过6500吨杂技的反复杂制。
1: 难怪这好铝材是要经过反复淬炼的。那您和您的团队经历过多少次失败的淬炼呢？
2: 上千次。我印象最深的话是我们做世界最大规格的铝合金扁锭，当时我们做了700多次试验，参数调了无数遍，所有人都觉得这回稳了，大家眼睁睁看着铸锭一点点拉长，400毫米、500毫米、600毫米，眼看就要成功了，结果因为漏铝失败了。这次惨痛失败让团队定下铁律，试验开展前我们必须严查所有细微的隐患，科研来不得半点马虎。
1: 您和您的团队可以说是从零起步，怎么啃下这个硬骨头？
2: 当时我博士毕业进厂准备大干一场，列了一堆要采购的科研设备，结果到现场一看，生产车间还在打地基。不过在车间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导师。
1: 今天这位引路人也请到了我们的现场，来，我们掌声有请张教授。张老啊，今年已经81岁了啊。而且呢他从事铝业有50多年了。我们特别想知道，当时我们的何博初到厂里来的时候，你对他是什么样的印象啊？对这个小伙子觉得怎么样？
3: 这小伙子来的时候呢，他就到这个第一线帮我们发头啊，这个搞设计啊，蹬着搞的啊。不错啊。
1: 那同时在这10多年当中，您也见证了南南铝加工从零起步到跟跑并跑现在领跑的过程，也见证了像何博这样的一个团队慢慢的成长起来了。您对他最大的期许是什么？
3: 主要是靠两点，第一点是靠自力更生，第二个就是靠自主创新，后继有人呢。
1: 对对对，谢谢您。何博现在在团队里也成了年轻人的老师了，而且啊，团队里的年轻人还给他起了个外号，是什么呢？我们有请何博的学生。
4: 大家好，我是卢贤燕，我们都称呼他为三点博士，因为他对数据要求非常严，一开始只需要保留小数点后一位，但他必须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2: 因为每一个小数点后的三位精确都是万米高空飞行器给他保驾护航。
1: 何克准用4000个日夜的笃行完成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跨越，那是一条由无数次失败铺就的荆棘之路，也是一条通往星辰大海的淬炼之旅。下面请看给八桂楷模何克准的致敬词。
5: 10年淬火历经旅，毫厘之处妙生花，千回百转凌云志，是为航天铸筋骨。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为国筑气，赤柱擎天。熔炉滚烫映初心，强贵兴邦展宏图。致敬八桂楷模何克准。
1: 下面有请自治区国资委副主任陈超为何克准颁发荣誉证书，有请何克准点亮楷模之光，让我们再次祝贺八桂楷模何克准。
6: 说到养猪，你以为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其实 AI 时代的养猪已经是这样的了。

0: 在广西阳翔的竹竹摩天公寓里，二师兄们吹着空调，24小时恒温恒湿，还有专属智能管家调控，出门就坐电梯，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1: 我饿了，
0: 马上安排。
1: 哎呦，有点热了。
0: 降温开启。饿了，智能精卫房，用算力安排营养餐，吃多吃少，每一刻都能精准拿捏。刷个手机，远程一键投喂。
1: 哇哦，这就是传说中的赛博养猪，酷吧？但这还不是最牛的。
0: 智能化养殖颠覆传统认知，而阳翔的硬核实力远不止于此。提到卡脖子，人们常想到的是光刻机，是高端芯片，但鲜为人知的是，中国人餐桌上的这盘红烧肉也曾被国外垄断拿捏。就在几年前，我们的核心种猪超过80%都要依赖进口，研发专属于我们自己的种猪基因芯片迫在眉睫。而广西阳翔正是这个难题的破局者，扛起育种攻关重任的是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育种科研团队。赵云翔，阳翔养猪育种技术带头人。2012年还在读博士的他，放弃留在高校做研究的机会，一头扎进深山，养起了猪。
2: 我们都知道啊，做育种的周期比较长，3到5年呢才能看到效果。当时我决定从事这个育种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但是我知道，最难的事才有做的价值。
0: 每一头猪的体重、背膘、生长速度、繁殖性能，上百项数据构成了育种最基础的语言。为了把这些语言搞准，赵云翔带着团队里的35名博士、240多名硕士，从一线育种员做起。
3: 也没敢跟家里人说工作是在猪场，想等着做出成绩了，证明这份工作的价值，再告诉他们。
4: 我都说我是给猪当红娘，讲完他们都满头问号。
0: 朱琳刚加入团队时，正是阳翔育种数据库搭建的攻坚阶段。为建立精准数据库，团队成员一个一个猪场的跑，测量采集，经常每天10几个小时都泡在猪场和实验室。
2: 我们团队啊，都憋了一口气，说要把育种干出名堂。年轻人呢跟我说，搞不出成果呀，都不谈恋爱了。我跟他们立了军令状，我说一定会让你们都谈上恋爱的。
0: 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早一天突破基因育种技术，就能早一天打破国外种源垄断。团队立下了5年必破局的军令状。5年间，阳翔陆续投入3亿多元用于科研育种，并联合国内高校搭建起完全自主可控的基因组育种平台，完成各项数据测定200多万条。2023年2月，阳翔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发布了国内首款自主设计的猪80K 功能位点基因芯片，这意味着中国农业企业终于打破海外技术垄断，把生猪育种行业的话语权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5: 我们陆续攻克了猪的基因组功能位点挖掘、基因芯片研发及大数据算法工具的开发这3个关键技术。阳翔呢，就构建起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猪基因组选种选配的技术体系，实现了全流程国产化。
0: 2024年，猪80K 功能位点基因芯片项目捧回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手握种源芯片这项硬核成果，阳翔选择让科技向下扎根，把育种红利送到农户身边。
6: 最近我想把猪场扩大一点，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案？
0: 阳翔创新推出3免3保惠农帮扶模式，为合作养殖户、脱贫户、返乡创业者免费提供2种猪苗和智慧养殖技术，通过保价回收、饲料保供、收益保底，年带动养殖户增收超11亿元。
7: 那些农户现在都很认可阳翔这种模式，让那些农户的提高了收益。
0: 数字育种，算力养猪，当知识重塑农业，一场科技振兴乡村的新农人传奇正在发生。
7: 我是二厂八县县长，我们现在六个人管理着1000多头母猪，3000多头小猪。
8: 我是环保工程师，我背后的这片森林就是废水经过处理达标后灌溉而成的。
3: 应该把知识用在一线，用科技去真正的改变养猪业。

0: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欢迎。欢迎各位，今天大家穿着和小猪同款色系的工服啊，特别可爱。这些可爱的小猪背后呢，藏着阳翔科技攻关的密码。赵博士，那这些科研成果里面哪一个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育种基因芯片啊？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种猪专用的液态基因芯片。掌握了它呢，就等于掌握了生猪种业的核心命脉。当然除了这个芯片啊，我们下面的这些全套的这个智能养殖的养殖方案，我们目前呢已经落地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同时呢进入了韩国和俄罗斯市场。所以阳翔科技啊，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科技走向世界的亮眼名片。那前段时间呀、啊，韩国的合作农场特意发来视频，使用我们的研制的这个精卫坊啊，说他们的饲料浪费率下降了70%以上，所以他们用真实的数据啊，印证了中国农业科技的实力。
2: 阳翔的母猪饲喂器可以说是划时代母猪饲喂器，我认为摄像头传感器和秤传感器是 AI 时代最重要的传感器，通过这些举措，我认为可以获得更多收益，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才是智能养猪的核心。
0: 实打实的数据最有说服力。那么阳翔呢，是凭借硬核的技术打开了国际的市场，这也离不开一代一代阳翔人的耕耘。比如说舒瑶今天就带来了厚厚的一沓很有年代感的记录本，他们是干嘛的？
3: 是的，这是我们在使用育种智能设备化前最育种团队用的最原始的数据记录本，全部靠我们团队成员一笔一笔的记录下来。现在我们用不上这些记录本了，但我们依旧保存着它们，就是想时刻提醒自己，做科研需要耐得住寂寞。还记得当时为了研发新品种的种猪，我们团队的小伙伴还约定，不出成果就不谈恋爱。哇，
0: 后来恋爱谈了吗？
3: 谈了，在赵博士的带领下，我们团队领了一个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团队里的小伙伴也解决了终身大事，爱情事业双丰收。哇，
0: 太棒了，这是奋斗的青春最美的模样。那我也想问问旁边00后的孟兰啊，现在家人知道你在养猪吗？
4: 之前获奖我就跟家里人揭秘了，现在全家都叫我精致的猪猪女孩。但我们的工作不是在猪圈里摸爬滚打，就是在实验室里熬最深的夜，精致不了一点儿。这是我之前发的朋友圈，那天特别热，我和同事在猪场忙了一整天，有人看到我们累得浑身汗，就给了我们这个据说是苦到怀疑人生的凉茶，打赌说我绝对喝不下。我心想，凉茶再苦能苦过育种工作吗？一口气就喝完了，还发了这个朋友圈，我不是孬种。
0: 这支年轻的团队啊，真的是好样的。关于他们能不能吃苦，我想团队的带头人赵博士最有发言权的。
1: 我们这个团队有个口号，来，
5: 养猪天团先苦后甜。
0: 翻过一山再赴万山，夺冠不自满，攻坚不止步。一枚芯片是过往的答卷，更是一往无前的未来承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八桂楷模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的致敬词。
6: 云端解码育新种，一心打破垄断关，守护百姓肉盘子，数智赋能显担当，躬身阡陌，笃行追光，科技兴农，遍野生金，矢志攻坚惠民众，跨越山海赴新城。致敬八桂楷模，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公司养猪事业部，
1: 有请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孙红为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颁发荣誉牌匾和证书。我们有请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代表点亮楷模之光，让我们再次用掌声致敬八位楷模，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
2: 42栋古宅，8万多件老物件，浸着百年风雨，刻着时光年轮。
3: 这就是我家这200多年老宅子了。
2: 博物馆的主人是唐一金，泉州县泉州镇邓家埠村人，今年82岁。17年里，老人像守命根子一样守在这里。
3: 这是人家准备拆掉不要的房子，我花钱也要买下来。
2: 唐一金从16岁开始学习木工、瓦工，没少跟老建筑打交道，渐渐看懂了这里面的价值。后来做工程、建房子赚了钱，可钱都没捂热，就为了一堆老房子又花出去了。
3: 我觉得这已经开始拆了，门都拆掉一半了。我想这房子要是卖了，就真没了。
2: 2009年，一批老房子被划入拆除范围。唐一金得到消息后，带着工人一头扎进拆迁现场，数万个构件逐一编号、拍照、拆解，光运输就跑了180多趟。为了给这些老房子安个家，他拿出自家的6亩良田去换荒地，又自掏腰包补差价，在灌阳河西岸的一块荒地上开始了漫长的修复工作。
4: 我们4个姐妹肯定是不同意的，当时老爷子已经65岁了，我能不能建成是个问题。
5: 不理解，吵了他也不理你。
2: 家人不理解，但唐已经很执着。他前前后后花了上千万，不仅收老房子，还想方设法把它们重新立起来。
6: 1、2、3，好，倒下来，倒下来，倒下来，去去去去，3、3。
2: 一栋老宅，数万个构件，老人琢磨了好几个星期，意外发现古人在构件上留下了密码。靠着这些标记，他一点一点把房子拼回了原样。
3: 一点不变味，不一点不走样，它原有的高光之最，一户复原的一个建筑工程。
2: 修复工作艰难而缓慢，每一根梁、每一块雕花都需要反复校准。
7: 一位70多岁的老工匠，从早到晚都在施工现场。为了修好一面马头墙，不小心从墙上摔下来，在家里边休养了半年。
4: 什么都吃钱，就他的身体不吃钱，命不吃钱，就是这样子。我叫他不要做，但是他不听。
2: 老人家伤还没好利索，又爬上了脚手架。一面墙要修半个月，一栋宅子要修1、2年。这座青砖黛瓦、3进4院的清代老宅，就这么一点一点地重新伫立起来。老房子立起来了，唐已经又萌生了把老宅子改成博物馆的念头。他开始四处收集老物件，又在政府帮助下提交申请，村干部们也张罗着帮老人办证、跑手续。2015年，博物馆正式获批。唐一金为他取名思源，还定下了不收门票、免费开放的规矩。
3: 开始的时候我就没打算这个博物馆是我私营的，我从来没想过。
8: 他说饮水思源，不收钱，人才来得多，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后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来的。
2: 汇集古民居和民俗文物的思源博物馆，如今是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是住建部门和高校的教学基地。原来不理解的家人渐渐看懂了唐已经的选择，儿孙们也跟着他跑前跑后，老爷子治病的钱他们凑，博物馆的亏空他们填，这座博物馆不知不觉成了一家人的牵挂。
5: 他说的值得，我出的也值得。

0: 点事情，一个人在站得稳了。
1: 距今两百多年的文化榜，不仅是一个件，还提文化，对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2: 美思馆里来了研学的孩子，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就当起讲解员，一讲就是半天。在他看来，古建文化不仅要有博物馆，还要有传承人。
3: 亮亮，这个都我进进去了。
4: 对对啊，从小外公就带我在老房子里面玩，一边玩一边学，很自然的就喜欢上了。所以长大后我报考了土木工程专业。
1: 我今年已经八十二岁了。人活一百年，但是老房子维护好，这百年都不是问题。我就是想把这些建筑保留下来，把我们的文化传给后人。我这一辈子值得了。
5: 十七年几千万的投入，四十二座古宅，有人叫它愚公。古人移山，他移房子，一梁一柱立起来，图的什么？图这些老宅老物件还在，图这些文化的根脉不断。这大概就是一个人能留给这片土地最长久的东西。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桂林市泉州县泉州镇邓家埠村村民、泉州县思源民俗博物馆馆长唐以金。
1: 大家好，我是桂林泉州县的思源民俗博物馆唐以金，这是我的女儿唐冬娇，这是我的外甥唐强浩。
6: 大家好，
5: 欢迎你们。欢迎唐老。我知道您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您的宝贝是吗？和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
1: 这两块是我们先辈留给我们的这个全家宝。这展示的两块法宝，一款是鹿角的浮雕。鹿角浮雕展示的文化画面呢，就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像社会和谐、家庭愉悦这个意思。
5: 那唐老呢，收了很多这样的木雕啊，还有构件啊，花了几千万的真金白银。您花那么多钱，心疼吗？
1: 心疼呀，要给我打，但是心疼也值得。
7: 我爸说心疼，但是他一旦遇到那些老房子，就管不住自己。他说要花钱去抢救，他说不去救，他就会后悔。那些老宅子立在那里才漂亮，如果把它拍成片变成书，那是标本，没有灵魂。
5: 说得太好了，所以村里人也都说啊，唐老是个痴迷，后来呢还拿自家的六亩水田，也就是你们家的口粮田，去换了河对岸的一片荒地。这家里人能同意吗？
1: 不同意，不同意。
5: 不同意。
1: 对。
5: 不同意，但您还是干了。
1: 对。
5: 所以这事儿咱们得问问东郊。
7: 对，我爸不止放了地，还加了钱。我说，爸，那是你的养老钱啊，总不可能都投进去吧？我非常担心他，他把老房子、老物件当成宝，对自己的身体一点都不上心。有一次，他从房顶上摔了下来，摔断了两个肋骨，休息了半年，还中了风。我们哭着求他说：“别干了，命重要还是房子重要？”他都不听。我爸认准的是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5: 是我们被唐老的这种文物保护的精神所感动，当然你们作为儿女的也很支持父亲啊。您看，听说后来几年你们几个兄弟姐妹一直在帮衬着，那从拦着他不让他干到后来在后面兜底，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7: 跟这些老房子时间长了，跟这些老房子好像有了感情，慢慢理解了我爸。我儿子从小跟在外公屁股后面在博物馆长大，他问我外公在干什么，我告诉他外公在旧房子。后来他上大学了，也选了土木工程。
5: 小唐现在也是土木工程的大学生了啊，这个选这个专业是不是也受了外公的影响？
6: 确实是因为外公我才选择这个专业。

0: 他说不能让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断了根，是外公亲自把我领进门，耳濡目染吧，我也渐渐读懂了古建筑的温度，也发自内心爱上了这些承载着岁月的老物件，想要跟着外公一起守护。
1: 看好了，家风即是匠心，手艺即是传承。唐老，您看现在您后继有人了，这心里是不是踏实多了呀？
2: 对，这就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嘛。好。
1: 所以您看啊，这些宝贝其实最后都是留给后人的。
2: 对，没错，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不可多得。保护和传承是我们当代语言的一生任何义务，所以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它，所以有今晚这样在口在内也值得啊。
1: 说得太好谢谢您，谢谢。唐老一直在说他其实只是一个看门的，可这个门看的不是自己的院子呀，看的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根脉，一块撑拱撑起了一座房子，一位老人撑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下面请看给八桂楷模唐以金的致敬词。
3: 饮水思源护古迹，当代愚公志不移，一梁一柱立天地，一砖一瓦总关情，倾尽所有惜物如金，薪火相传安放乡愁，耄耋之年满腔勇，留住文脉护根魂，致敬八桂楷模唐以金。
1: 下面有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沈传亮为唐以金颁发荣誉证书，有请唐以金点亮楷模之光。让我们再次用掌声致敬八桂楷模唐以金。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电影《海峡》风靡大江南北，银幕上海岛女民兵海峡飒爽英姿保家卫国，而电影的故事情节就取材于广西北海的地角女民兵连。1963年，广西响应国家号召巩固海防前线，北海地角女民兵连应运而生，80多名渔家姑娘扛起钢枪，
5: 男同志全部都出海捕鱼了，保卫我们家乡，全靠我们青年妇女来搞。
4: 当年只有13岁的龙仙兰是第一批女民兵，姑娘们白天训练劳动，晚上巡逻放哨，
5: 枪头这里放到砖头下去大约都半个小时吧，开始练的时候这个手都抬不起，都是为了我们国家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就不怕苦不怕累。
4: 哪里的任务最艰苦，女民兵就冲锋到哪儿。援建支流铁路，开赴10万大山，女民兵连担起最危险的开山放炮任务，在-5摄氏度的绝壁上，一天打出27个炮眼，
5: 都破了，全部都破了。
4: 血与火淬炼出一支北部湾畔红色娘子军。直到63年后的今天，地角女民兵连历经3代人青春守护海防的铿锵誓言，从未褪色。
6: 全体都有海岸巡查集合，快艇无人机出发。
4: 六月正值伏季休渔，广西重要的海防前沿北海地角2000多艘渔船进港停泊，北海地角女民兵连的常态化巡防也升级为地海空立体化巡防。
6: 现在 H 这边渔船爱得太紧，受潮汐影响存在碰撞隐患，容易引发明火。
7: 收到。
8: 阿叔，上港的反抗令你也马上清理不到一群神哦。
2: 好，记得哦，你叫他哦。
4: 2023年，地角女民兵连由普通民兵连调整为基干民兵连，着力打造 AI 赋能国防动员的先锋。民兵连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有专业技能的各行业人才。往日清一色渔家姑娘的队伍里，出现了直升机飞行员、网络工程师、专业潜水员、医护工作者。 却担心新招的女民兵都很年轻，能保护好地角吗？
6: 我们一边做阿姨的思想工作，一边苦练本领，只有拿出实际成绩才有说服力。
4: 女民兵连迅速投入严苛集训，姑娘们不仅要站军姿练体能，还要学习新型国防装备，体能跟不上拉练掉队，就互相鼓劲，实操装备不过关就反复练习抗干扰，一个月淬火磨砺，新入连的姑娘们熟练掌握了无人反无人对抗、战场机器人救护、海上飞翼救援等新域科目，实现精准攻防、迅疾响应。他们把阵地从海岸延展到云端，成为用知识和科技筑牢海防的制胜奇兵。
7: 这位呢是我六姨舅妈，这一位呢是我表妹，这一家糖水铺呢是她开的，贴满了我们地角女民兵的一些照片。
4: 曾德尚家中三代十五人参加了女民兵连，守好这片海在地角人家从不是口号，而是融进血脉的家训。
9: 它是我们地角的名片，也是我们地角人的骄傲，所以我把它挂在墙上也是一种传承，激励着我要向他们学习。
4: 正是这一个个母女兵、姐妹兵、妯娌兵撑起了地角最坚实的防线，
10: 救灾救急、巡查管控，这些铁姑娘都冲在一线，让我们看到了老民兵身上那股拼劲。
11: 现在放心了，相信他们是守护好我们地角，守护好我们的老百姓。

0: 让我们掌声有请北海地角女民兵连代表登场。
1: 无人机起飞，机器狗出发，起飞走，一二一，立立敬礼。
0: 刚才的这段出场啊，我觉得真的是威风赫赫。曾连长，我想问一下，平时咱们出来巡逻都是这个标配吗？
2: 是的，我们女民兵连100个姑娘，有开直升机的，有国家级潜水员，国家海上医疗救援队长，数据分析师，网络工程师，心理咨询师，还有博士生和研究生。经过训练，我们都能熟练操作无人机、机器狗，开展立体巡防。
0: 而且我听说现在咱们连队里面00后开始挑起了大梁。
2: 是的，没错，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连队00后的技术担当马庆岩，他的本职工作就是通信工程师。
0: 哦，庆岩你好，我想问问你啊，为什么你会选择成为一位女民兵？
3: 地角女民兵连在我们北海那是响当当的名片，最初我也是慕名而来，进到连队才发现这里真的能练本事磨性子。就比如我第一次操作海上无人机，当时海面环境远比想象中的复杂，大风说来就来，无人机一升空就晃，信号飘，飞远一点图场卡顿模糊，当时我们连队的姐妹都非常紧张，因为一旦画面传不回来，巡查就等于白飞。于是我们回到连队抓紧训练，我们一次次出海反复试飞，记录参数，调整无人机的飞行姿态，优化通信链路，最后能够实现全天候远距离的海上航拍巡查。这样以后风再大雾再浓，我们的空中眼睛始终明亮。
0: 一句始终明亮是我们固守海疆最坚实的底气。今天的女民兵连啊，已经能够常态化的开展无人智能实战训练，圆满完成了反无人机对抗、海上搜救、陆上救援等多个科目。战场上咱们的战友们那么飒，那么生活当中姑娘们又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连队的姑娘来自全市30个行业，下班了别人往家跑，我们往连队跑，借设备练手复盘，谁都不想掉队，因为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虽然陪家人朋友的时间少了，但想到我们用自己擅长的技能守住了深厚的家园，就觉得

0: 特别的酷。
1: 说得太好了，北海地角女民兵连啊，是历经了三代女民兵63年的接续传承，招之能来，来之能战，初心始终不变。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北海地角女民兵连的首任连长龙仙兰和第二代女民兵徐叶辉。龙连长好，徐阿姨好。朋友们，这两位当年可都是英姿飒爽的铁姑娘啊！我想问一下，两位前辈，现在看到咱们年轻的战友们都成长起来了，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2: 听党话，保卫祖国，保卫人民，
0: 一代一代都不要忘了根本。
1: 曾连长，听了二位的寄语，你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
0: 请龙连长、徐阿姨放心，我们一定会接好棒。我们地角女民兵连全体都有，大家一起用连歌唱出三代女民兵的心声，

0: 从开山筑路的铁姑娘，到改革开放的实干家，从科技强军的新标兵，地角女民兵连队用一生的坚守，他们回答了什么是忠诚，他们用实干担当诠释了什么是奉献，用接力传承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风骨。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八桂楷模北海地角女民兵连的致敬词。
1: 巾帼戎装束海疆，敢凭柔肩铸铜墙，钢枪曾映当年月，云台铭记百战身。上天入海全域能护，劈波斩浪千里安澜。63载丹心在，南疆海峡别样红。致敬八桂楷模北海地角女民兵连，
0: 有请广西军区少将副司令员李红辉为北海地角女民兵连颁发奖牌证书。下面有请北海地角女民兵连点亮楷模之光，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致敬八桂楷模北海地角女民兵连。
2: 一号举手，开
3: 宴
2: 放水。
3: 2026年6月3日，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全线顺利通水，运河进入百日攻坚决战决胜时刻。4年建设，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打造世界首创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实现了世界通航等级最高江海连通运河。输水廊道阀门启闭速度最快船闸，水头最高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内河省水船闸4项世界之最，21项重大技术创新，221项发明专利，一条绿色运河、智慧运河、技术运河、经济运河在八桂大地徐徐展开。这是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大运河，肩负着向海图强的时代使命，将打通西江至北部湾江海直连的任督二脉，为西部腹地劈开一扇最便捷的向海之门，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
4: 平陆运河打造人工运河的一个标杆工程，一个示范工程，它的战略意义、科学价值等等都是非常巨大的。
3: 2022年8月28日，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134.2公里战线，既有物理阻隔，更有技术天堑，一支涵盖多专业骨干的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开启了从零到一的开拓之路。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有65米的水位落差，为驯服这个天然水位落差，全线设置马道、起石、青岩3个梯级枢纽。如何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实现5000吨级船舶的安全跨越？高效省水船闸系统成为第一道拦路虎。
5: 平铺的这个方案，它的工程量比较大，因为这边都是高山，那要下挖的这个难度也比较大，挖的越多，可能整个的这个边坡稳定的这个风险可能就会越高。
3: 常规方案行不通。

0: 团队打破传统，向立体空间突围，大胆提出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池方案。没有经验可循，也没有范例借鉴，要建成超级工程，只能在反复试验中破题。1:30的模型，上百个传感器，工程师们分为十组日夜计算，无数变量相互影响，改变一个数据都牵动一串连锁反应。攻坚关键时刻，潘建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机会。
1: 我小孩出生了窒息了，当时进了重症的监护室，他还没出院，我也回来了。
0: 虽然牵挂儿子，但攻坚任务不等人。潘建一头扎进模型实验的战场，经历了近万次变量核验，团队终于在上百万数据中找到了最优解。迷宫式缓冲装置自主研发成功，阀门启闭速度世界最快，一条结构极为复杂的输水廊道系统诞生，1342根立柱组成的钢筋森林让船闸结构稳如泰山，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系统研发成功，省水率达60%。技术突围的同时，父爱也以另一种方式抵达。潘建为儿子取名新苗，藏金纳水，寄托期许，希望孩子亲眼见证平陆运河成为通江达海黄金水道。枢纽工程在拔节生长，看不见的数字脉络也在同步延伸。船闸给运河铸造了强健骨骼，团队还要继续给运河装上智慧大脑。科技破局的利刃交到了严强手里，
2: 给运河造一个数字双胞胎，与实体运河同生共长。
0: 造一条与现实平行的虚拟运河，数据要实时，模型要精准，这意味着每一行代码，每一个算法都要在工程实战中反复磨砺。
2: 连夜加班就做实验，睡在实验室，别的同事呢，这边汗水洒在工地上，那我呢就是把我们的脱发留在运河里。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是快乐的。
0: 融合物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团队成功打造了覆盖设计、施工、运维全阶段的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600多个在线监测设备布设在平陆运河全线，如同敏锐的神经末梢，实现工程全域可视化管控，航行风险隐患提前预判，强劲的智慧大脑为工程保驾护航。运河图纸上不仅标注线条和数据，更牵挂百姓民生，修桥铺路，水源保障，建学校，促就业，团队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落到细节，
2: 全部都拉了这个防护屏，来防止疏浚泥沙和悬浮物对红树林的影响。做了这个整个施工期加运营期的红树林的监测，把它当作一个自己的小孩一样来进行关注它的健康的成长。
0: 平陆运河的生态账本写得实实在在，32万株红树林被悉心守护，20000份牡蛎物种资源迁移，鱼类洄游通道修建，野生动物专用通道架设，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运河实景图映入眼帘。1400多个日夜，团队扎根深山河道与施工现场，以运河技术破局，用科技创新赋能。虽错过了小家团圆，却成就了大国重器的伟业。他们驯服了滔滔江水，也守住了绿水青山。
3: 这辈子不可能遇到第二个平衡。
2: 作为一名工程师，就是一辈子等一回。
3: 能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干这个伟大的工程，
4: 通常也好，祸从八方，我们会感到很自豪。
5: 平陆战队战必胜！
6: 平陆运河从零起步，创下了多项世界级的工程突破。它的建设之路，就是新时代建设者的一场硬核长征。今天我们把这支即将迎来全线通航、胜利会师的队伍请到了现场，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的代表。

0: 陈队长，我们知道修建平陆运河是一个世纪工程，遇到的问题也都是世纪难题呀。我知道咱们团队说的最多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前所未有，是吗？
1: 是的，的确有很多个前所未有。我们这个项目上面临的地形地貌、极端天气的挑战，前所未有。环境保护技术难度要求之高，前所未有。我们战队的规模，前所未有。你们可能想象不到，我们队伍里除了没有修机场的，其他干交通的都来了。参建单位100多家，20000多名建设者，7000多台灶，大型设备同时摊铺在180多个标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出圈的场景？当时网友惊呼，这不会是电影《流浪地球》的外景地吧？实际上，过去在运河枢纽工程建设的800多天里面，我们平陆运河工地天天都如此，都是这样热火朝天，灯火通明。我们的干劲也是前所未有，我们把每一个节假日都过成了劳动节。
0: 太厉害了，陈队长说的是铿锵有力，特别的自信。那除了这一连串震撼的前所未有，我们知道平陆运河面临的天然挑战更是步步惊心，是吧，员工？您今天带来的是什么？
2: 是我们的运河特产，来自平陆运河工地的泥土。我们知道啊，运河建设由开挖河道、修建船闸、整治边坡，产生了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这相当于3个三峡枢纽的土石方量，足以填满20个杭州西湖。
0: 那么大，咱们平陆运河汇聚了大国工匠、大国重器，那攻坚团队要破解的也都是世界级的技术难题。
3: 没错，我们团队开玩笑说，修平陆运河的脑子都开挂了。就拿我们3级叠合型沈嘴船闸来说，70吨重的重型工作阀门，既要开启足够快，保证通航效率，又要关闭足够稳，抵御巨大水流冲击，相当于给工作阀门装了一个灵敏又耐用的极速刹车。我们团队联合攻关，研发出世界领先的迷宫式缓冲装置，解决了快速启闭带来的缓冲难题。开门1分钟，关门30秒。
0: 一边是通航提速，一边呢是节水护水，还要保障巨型闸门的运行安全。咱们这个3级叠合型的省水船闸一次性就解决了3重难题。
2: 是的，不仅如此啊，更给力的是特节水啊，每年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淡水，就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这样呢，在枯水期我们也能保障下游的农田灌溉、城乡饮用水。我们近期也拍了一些照片啊，我给大家看看。
0: 啊，真是瓜果飘香啊，一片希望的田野啊。
2: 对，这个运河的土呢，就是幕后的功臣。我们不仅修河建闸，还要惠及民生。现在运河开挖的土石方，98%以上都变废为宝了。优质的土呢，就用于抬田造地。仅新增的耕地就有1.39万亩。
0: 4年的攻坚，沧海巨变，在这片运河热土上，也悄悄地迎来了最珍贵、最柔软的人间新生。大家可以看啊，我们画面里为大家展示的就是我们团队里陆续降生的孩子们，大家都亲切地叫他们运河宝宝。那今天在咱们团队里也有一位运河宝宝的父亲，潘工。您家运河宝宝现在多大了？
4: 现在1岁了，已经会叫爸爸了。
0: 哎呦，那是最可爱的时候啊！那现在是不是有更多时间陪孩子了？
4: 哎呀，还不行。目前我们项目正处于这个攻坚冲刺的阶段，我也就每个月能回去1-2天抱抱他。从他出生到现在，我错过了太多了。他第一次笑，第一次叫爸爸，第一次长乳牙，第一次走路，我都没能在场。但我心里最亏欠的还是我的爱人。孩子出生时窒息，进了重症监护室。那段时间正是我负责的马道枢纽施工最关键的时刻。我在医院。

0: 待了三天，我心里清楚，这份亏欠我一辈子都还不完。
1: 等运河建好了，咱们回家好好的守护家人，陪孩子慢慢长大。那在运河的建造攻坚团队里，像这样的故事不是个例。张倩就是平陆运河项目管理工程师。张工，听说您和您的爱人在这四年里被工地隔成了牛郎织女，是吗？
2: 是呀，我们一个人在运河沿线搞建设，一个人在运河出海口守码头，因为时间交错，经常见不上面。但因为守护着同一条向海通道，我们的心就在一起了。
1: 在这四年里，无论是潘工错过了孩子的成长时光，还是张工和爱人隔河相望的思念，你们都把最长久的陪伴留给了运河，谢谢你们。成队，听说咱们团队里还有一面战旗，是吗？
3: 是的，我们战旗上有八个大字，平陆战队开河先锋。我们都说自己是战队的一员，前线20000多名建设者同心一体，拧成一股攻坚合力，几旗冲锋，迎难而上，劈山开河，向海图强。这面红色的战旗是攻坚队的精神坐标，战旗立在哪里，攻坚阵地就在哪里。我们以先锋姿态建好通江达海运河，不负国家嘱托，不负沿线百姓期望，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一定能。今天我们攻坚队的兄弟姐妹们也来到了现场，战旗所向，如今不来，战旗所向，如今不来。
1: 先锋为泽，这群平凡建设者以匠心开星河，以坚守赴山海，用四年日夜兼程，让百年梦想照进现实。下面请看给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的致敬词。
4: 平陆战队造运河，铮铮铁骨破万难，怀揣蓝图修大业，敢立潮头建奇功，山出坦途，水润兴道，开河先锋，向海图强，潮连八桂通江海，世纪工程金梦圆。致敬八桂楷模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
1: 下面有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为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下面我们有请楷模代表们点亮楷模之光，让我们再次用掌声祝贺八桂楷模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奋斗。
1: 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以八桂楷模为榜样，学习他们的事迹，弘扬他们的精神，团结奋进，砥砺前行，汇聚起共襄强国盛举的磅礴力量。
1: 希望每一位楷模保持本色，继续努力，再立新功，以实际行动彰显先锋本色，激励八桂儿女见贤思齐，勇毅前行。
0: 涓涓溪流，终成江海。我们每个人的担当与奋斗，必将创造出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以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努力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观众朋友们，2026八桂楷模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4: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3: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

0: 次配镜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挂了。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他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2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面。

0: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
2: 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我所做的这一切，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
5: 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

0: 阅秘烦烦，
1: 秘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
1: 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请坐。
7: 好，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人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为什么要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冰，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0: 消肿止痛冰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
10: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坐，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

0: 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9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地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我是梧州城市领导人钟恒怡，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河。
1: 百媚梧州等你来。
2: 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3: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4: 干什么？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

0: 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住了，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刚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6: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5: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7: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的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5: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七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6: 智慧农业实锤了。
5: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猪安全。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11: 也更好喝。
1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4: 中国骑兵。

0: 我认，我认，行了吧？你想咋的？你想干啥？要不你去告我状元，啊？你当个排长当的？你现在就是想踩这老乡的肩膀往上爬。
1: 你放屁！
0: 你放屁！
1: 昨天晚上谁说地主家女婿？
0: 谁说我是地主家小舅子来着？
1: 你不说自掏手榴弹，说我受贿，我在取这茬吗？
0: 那你要不说我想当逃兵，我能说你受贿的事吗？
1: 但是上边追问手榴弹的事儿。
0: 我知道说实话，说明要讲话。
1: 我不管上头下头，你就是想借我老底儿，你就是想看我出丑。整风把你给整疯了，你还知不知道你自个儿是谁？知不知道我是谁了？
0: 我当山知道，我八路军骑兵团班长胡彦民，你八路军骑兵团伪纪战士刘春雷，
1: 咱俩是同志，不是兄弟。
0: 干活。

0: 你怎么进馆的？
1: 刚才上茅房，
2: 你跟着。他当时看着我来着，我没上茅房，
0: 枪在都没有。我们俩的枪都扣在工作组。跑了多久了？
1: 十多分钟。
0: 十多分钟能追回来吗？
1: 十多分钟，
0: 起码跑的吗？
1: 是。
0: 要攻击还行。回民到。你带上刘春雷，无论如何把人给我追回来。
1: 是，
0: 刘春雷，把人追回来，你的事情一笔勾销，把枪带上。
1: 带枪干嘛？
0: 这是整风以来第一个逃兵，子弟不能看。如果他敢抗拒的话，就地处置。记住，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出发呀！
3: 是。
0: 站！快点！

0: 不行，照这么追，把累死也追不上。
1: 那你啥意思啊？
2: 咱不追了？
0: 不行，得服从军令。你抄近道，我这边帮。
3: 这儿。

0: 你看你出那一脑门子汗，有这劲儿，你在战场上使使好不好啊？赶紧给我回去吧。山城哥，你来的正好，听兄弟我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跟兄弟我走吧，咱不受八路军的罪。想当兵，到处都在招兵，要抗日，哪都在抗日，咱没必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1: 行了吧你！ 你知道你现在干啥呢不？你现在是逃兵，抓着要枪毙，你知不知道？行了，我知道你现在在气头上，你现在赶紧跟我回去啊！我就说是你自个儿要回去。

0: 不是我抓回去的，我和燕明跟你说两句好话，这事儿就过去了啊！赶紧走吧。
1: 姓孔的泪流眼不尽，你说什么他听不进去。你别忘了，你现在也被关禁闭啊。
0: 关就关呗，咋的了？你还能关一辈子？你早晚有一天能出来呀、啊，你也不能跑啊。
1: 春雷哥，兄弟，我求你了，兄弟，我要回去，我就是一死。
0: 我把你放了回去，我就得死，你说咋办？
1: 不是。春雷哥，你要不顾兄弟情分，你就来追我吧，就算枪毙了，也算死在你手上，兄弟我也心甘情愿。这
2: 枪毙我！

0: 孙彪真，今天不走了，彦彪哥，你不要干架了，你发个话，我孙彪真跟你回去。
1: 你他娘的还落了啥？赶紧滚蛋！赶紧滚！

0: 知道部队里要服从纪律。你说咱俩是同志关系，说的对。
1: 但我还想问你一句，
0: 咱俩是不是兄弟？
2: 俺永远是兄弟，但现在咱是军人。

0: 你们知道逃兵的性质有多严重吗？
1: 。你说说看，胡彦明，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开枪？
2: 我没开。
1: 那为什么说开枪了？
2: 我没说。
3: 是我说的。
1: 好，好一个攻守同盟啊，相互包庇。胡彦明，为什么？
2: 我扣不动扳机，崔秉志不是小鬼子，也不是汉奸。
1: 我瞎了眼了，我本来还想发展你入党，我没想到你敢包庇逃兵，违抗军令。
2: 我是包庇逃兵，但我没违抗军令，我回来就是接受军纪的处罚。给我大卸八块，我胡彦民不喊一个冤字，
3: 要杀就杀，我们哥俩脑袋掉在一块儿，血流在一起，做鬼有个伴儿。
1: 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结束武装，带走。

0: 还有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眼前有两条路供你选择：替皇军做事，就站到左边，这都是你的部下。现在叫济南四十团，团长的位置给你留着。右边，是你掉脑袋的地方。多次袭击皇军，犯下死罪，想死想活。
1: 自己选择吧。我选择当良民，当良民。眼前只有两条路，没有第三种。
2: 这位大官啊，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实际上呢，我是代发修行的居士，这两天正准备出家当和尚去了。
1: 我准备跳出三界，五行之外，脱离红尘。可以，啊，真的，哎，谢谢。皇军先送你上西天，那里是极乐世界。我说，你们日本人别太过分了啊！我小罗成也是条汉子，你打听打听啊。
2: 方圆几百里，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算是国民党、共产党，都得让我三分。你们日本人可是要对人下药的。
3: 徐翠，
4: 来人！
2: 不是，哎，太君，咱得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太君，我家里还有80岁的老母，我有小孩。 我们全家人都指望着我呢，太君，你我可不能死，太君，太君，不是，太君，咱再商量商量，太君，太君，我真不能死，全家人都嚷我呢。

0: 当下留人，当下留人。
1: 这团长我当还不行吗？
2: 你们这是逼我去死啊！
3: 我发现你小子是最没有良心的。你说这崔秉志，咱从小都在一个村长大的发小，你真要毙了人家呀？
4: 我不是这种人。
3: 那你是哪种人？咱俩跟他一块跑。
4: 我也不是那种人。
3: 你就不是人，你就是他妈蔫驴，蔫驴踢死牛，踢死了你还不承认。
4: 你是牛啊？
3: 我早晚得让你给踢死。

0: 这大晚上怎么集人河了？这鬼子来了！哎呀，啥鬼子呀？啊！咱这是老根据地，大早当鬼子俩仨月都打不进来，哪来的鬼子呀？哎呀，完了！肯定是要枪毙咱俩。 咱俩这辈子活到头了，不能吧？啥不能吧？你瞅瞅外面，月黑杀人夜。
1: 枪毙人最好的时辰，杀就杀吧。20年后，哥们还是一条好汉，杀我吧！来吧，我瞎嚷嚷啥？你有点出息吧你！我爹我娘。
0: 20年后，你石头蹦蹦出来呀你！那你这意思，咱哥俩这回就是吹灯拔蜡，啥也没了。哎，咋没动静了？这公司人又搁这落的啥呢？估计是布置刑场吧。哎，咋说，咱也是正规部队的主力团。
1: 枪毙个人，咱还不弄得像点样啊？那你这意思是咱哥俩还捞着了？你说他们是使刀还是使枪啊？枪，子弹多金贵啊，8成得用刀。啊？那你说这用刀，这一刀要是没解决？
2: 那在补2刀，那可遭了罪了。哎，
1: 要不咱哥俩申请自个儿解决自个儿吧？
0: 想啥了吧你？自个儿咋看自个儿啊？
1: 对着砍呢，咱俩对着咋砍呢？你砍我呀，我砍你啊！啊，你把我脑袋砍下来，我还能砍你啊？
2: 刘少林、胡爱平，
3: 到
2: 走吧。
3: 这
2: 急啥呀？
0: 临死前总得留个话吧？
2: 咋这么多废话呀？快点说，都还等着呢。
1: 你先说吧。
0: 我是孤儿，无亲无故的，我没啥可说的，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娟子。
2: 你还说不说？
1: 不说了。

0: 报告，特派员，刘传雷、胡彦民带到。你们两个反省的怎么样？
1: 没反省。谁是刀斧手？谁？
2: 什么刀斧手？
1: 我问谁是刀斧手？一会儿让他那活干得利索点，别让老子受罪。不就是掉个脑袋吗？碗大个疤，谁呀？
0: 日雷，
3: 你别给我犯浑！想对抗组织是吗？
1: 我现在啥也不管了，不就是一死吗？你赶紧吧，啊！
0: 特派员，我们既然参了军，就是军人，我们服从军法，
4: 就这意思。
0: 好，有种，来人，
5: 到，
0: 送吧。你们两个跟韩连长去一下。
6: 这啥里命都没有，连长，能死在你手里，也算是俺俩的造化了。咱跟哪儿躲？
7: 你个嘴有问题，脑子也有病，上赶着找着人割脑袋是不是？缺心眼儿啊？
1: 那割啥？
6: 不是，啊？关啥了你？
7: 连长，我好像明白一点，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们戴罪立功。啊！哎呀，快走了，吓死我了！知道为啥放你俩出来吗？啊，
8: 知道。
7: 行了，我们接到一个特殊任务，马上出发。
8: 重回河北平原，
7: 那不回俺家了吗？对，
8: 你可不能让俺在家门口丢人呢，连长。你说我们出来当兵，
7: 不行了，啥任务啊，连长？
8: 护送一个县长连安全通过封锁线到敌后建立根据地。
7: 县长连，啥叫县长连？
8: 县长连就是地方的县级干部组成的队伍。我们这是第三批，前两批由步兵团护送，目标太大，给暴露了，被鬼子用机枪突突，伤亡不小，首长发了很大脾气。
1: 连长，那步兵目标都大了，那这骑兵步兵不更大吗？我们能干啥？这跟俺俩有什么关系啊？
7: 骑兵团出动一个连队，就咱们这个连队，轻装前进，走南攻线。你们两个是当地人，熟悉到了，负责向导。哎呀，
1: 那明白了。那电话线你没割过呀？那炮楼一个挨着一个，机枪都没死角，机挺机枪跟那一突突，削几层地皮来，你甭说人了，兔子过去都得打成筛子。
7: 行了。
1: 你又不怕死，
7: 你怕死吗？我其他的封锁线都被封锁了，现在只有这一条线。
1: 行，
7: 叶明，反正咱哥俩这条命也是白捡的。这豁出去了，要死了算扯平，不死还赚了呢。死了倒还完成任务？啊？豁出去能确保安全通过封锁线吗？那是向护送县长连的同志安全通过封锁线。县长连同事干什么的？那都是从延安下来的，久经考验。
9: 他们到达敌后干嘛？那是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什么意思？
10: 连长，
9: 你啥也别说了，我们接受任务，我全明白了。你明白吗？
10: 我没明白，但是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9: 行了，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1: 是。
10: 同志们，我在重申一下纪律：我们这一次是秘密行军，昼伏夜行，途中不许说话，不许抽烟，不许咳嗽，注意夜间行军距离。
12: 沿途遇有岔道，不允许用路标，一律用标兵指示方向。明白没有？
13: 明白。
12: 最后，我再提个要求：在过封锁线的时候，如果敌人扫射，我们必须挡在前面，用我们的身体保护好地方同志的安全。大家有没有信心？
14: 没有。
12: 上马。

0: 同志。
1: 你好。
0: 是县长您的同志吗？
1: 是是啊。
2: 首长好。
0: 哎，别别别，首长在后面。

0: 感谢你们，部队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1: 送你们安全到达是我们的任务。
0: 特派员，从现在开始，我们听你们的领导。
2: 好，告诉同志们，路上不要大声说话。
0: 好的。
2: 怎么把孩子带来了？谁的孩子？
3: 这是赵队长的孩子。
2: 怎么回事？你难道不知道不封锁线带着孩子很危险吗？
0: 本来这孩子是要托付给老乡家里的，可是老乡家里突然出了事儿，他们也照顾不来，就又送回来了。
2: 你也是老同志了，你这点觉悟没有吗？
1: 哎，老公，
0: 军中也是没有办法。
3: 这个孩子挺乖的，一路上都没有吭一声，再说现在发着烧，实在是舍不得丢下他。
4: 我们赵队长的爱人也是这个部队上的，
3: 到目前为止他的父亲还没有见到过这个孩子，这次把这个孩子带过来，最主要的是想让他爸爸看一下他。
5: 既然都来了，咱就一块带着走吧。
6: 是啊，连长，这黑灯瞎火的，前后也没个村，上哪交给老乡去？
5: 就是，这一个羊也是牵，两个羊也是赶。
1: 我也没留出来。
7: 好，
1: 你们负责两位地方女同志和她孩子的安全。
5: 连长，这我们这做一匹马是不太合适啊。
1: 谁让你们骑一匹马？你们牵着。
4: 别，
0: 还是让他们骑吧。
1: 不，这是军区首长的指示，你们不上马，我们就不算完成任务。一排二排，下马，
8: 骑上马吧。
2: 注意安全。
8: 出发。
2: 对。对。
8: 保住了啊。
9: 下马不行，战马集中，不一排开挥。

0: 我们现在是与战场近距离，
1: 向后传，呈双线队形，一个战士保护一个地方同志，不许说话，不许抽烟，不许咳嗽，不许打手电。

0: 起码走过好几回了。两公里。长华，马上进入敌人的炮火射程。一旦敌人射击力跟我等，中弹的不许重伤，轻伤坚持，重伤抬走，牺牲的留在原地不许挨骂。
1: 是。
0: 射击力跟我等，中弹的不许重伤。
2: 没事吧？
0: 坚持，
2: 坚持，
0: 牺牲就在原地
2: 转，
0: 长华。
3: 小心点！
0: 刚出来不许说话，你就说话，戴个眼镜就特殊啊你。

枪射手，两边都有枪射手。

0: 射程还有多远？
1: 过了马路就是。
2: 哎，绝不能还击。
0: 对对对对对，我差点误了大事。节骨眼上再讲两遍纪律。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真没想到您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睁眼瞎这功夫，我还以为
1: 什么事儿呢？
2: 什么事儿？
0: 您说，
2: 我说什么事儿？什么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啊？
1: 走了一小路，发一整的，
2: 是不是？
0: 嗯，
2: 正常。走。
1: 老母亲最棒的是你，不知好棒。
0: 我这不知好歹，我这是帮你呢，
1: 用不着你。
0: 谁以后你的事没人管。
1: 你让韩国人下山都给我搅和过来，
2: 一个也不能少。
1: 明白。
2: 哎，保证完成任务。
1: 就这么把特派员给打了？
0: 是啊，我这事儿也犯嘀咕呢。谁能想到他捂自个儿孩子呀？
1: 那你心里没有，嘴上得表示一下啊。
0: 我咋表示啊？
1: 道歉。
0: 咋道？
1: 你说，特派员，咱反正打已经打了，那我……
0: 我明白了。特派员，特派员，昨天晚上的事我得跟您道个歉。打呢，已经打了。要不您再打我一拳。

0: 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

0: 日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

0: 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

0: 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

0: 完证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住了，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4: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6: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7: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你比我家活得强。狗日的，来吧！

0: 我们俩去，我们俩盯着手啊！好，一定要把特派员安全接回来。
1: 是，
0: 走走。

0: 哎，这俩是我干掉的，这俩把枪归我了啊。
1: 这俩是我干的，
2: 我踹出去的那一脚你没看见呢？刚才
3: 那没我这
0: 咋的呀？
3: 这都是你的，你喜欢你都拿着。

0: 小倭寇都要小儿，你们不是想侵吞中国吗？你们不是想蛇吞大象吗？狗日的，来吧，我让你尝尝中国人的厉害。狗日的，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啊啊！
1: 特派员，
0: 我为祖国献身的时候到了，来吧。
2: 我没到，
0: 别拉我，别拉我。我早就生死置之度外，
2: 用不着去死，有青纱帐怎么跑得了？
0: 我跟他们拼了！
1: 进！
0: 哎呀，我的妈！
1: 点兵，赶紧他们走！
2: 我留下，今天再走。
0: 别废
1: 话，再废话，全得死！赶紧！
0: 我为祖国献身的时候到了，
1: 走！

0: 我不能走，我不能扔下战友，他一个人太危险了。特别，他家住这附近，地形熟，没事，你放心。
1: 不是，脚踏一支机枪。

0: 是不是八路啊？
1: 嘘，小点声，鬼子马上就追上来了，我得换身衣服。老乡，有没有衣服？
0: 有。
2: 快点走！
3: 大个子！哦，大个子，出来！说你的大个子！哎，你是哪个村的？
1: 大刘村的。
3: 大刘村到这干什么呢？
1: 我刚才跟那河里摸鱼呢，这你们这放了几枪，给那鱼都吓跑了。
3: 听口音是本地人。

0: 哎呀！哎！哎！
1: 嘿！嗯，太君。
0: 班哥，
2: 全部带走！
3: 统统带走！
2: 走！
4: 你们干什么呀？他是俺男人，你们不能抓他。
0: 你是哪个村的？
4: 大刘村。他们都是大刘村的。
0: 你们都大刘村的？
5: 都是大刘
0: 村。太监，他们都是大刘村的。走吧。
6: 站住！
0: 太君，这个人我再询问一下。

0: 臭小子，栽了吧！
1: 你怎么又成二狗子了？瞎有瞎道，蟹有蟹路。我这叫曲线救国，懂你！我跟你说啊，今儿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地儿。
0: 我开玩笑怎么了？
1: 你要干嘛呀？
0: 干什么？我现在干什么都行。 一句话，我都不能让你上西天。你敢！我臭丫头片子，有你什么事儿？这八字还没一撇呢，真把他当你男人了？就冲你的倔劲儿，我今天偏跟他过不去。
1: 你干嘛呀你？
0: 老太长，太君问您怎么回事？
1: 啊，你去告诉太君。 他要去说太君好，去吧。你出什么幺蛾子？你不是暗访抗日吗？我现在让你去跟太君说他好。走吧，太君等着呢，快点。啊。
2: 太君，太君真是大大的好，说你好，很好。尤其是这个爱护村这个想法好，但是你们这个想法是好，但是你没这么干呢。你说你们天天老这个乱杀老百姓，老抓老百姓，这不是逼着大家去抗日吗？ 逼着人家去参加八路军，这不是缺心眼儿吗？有点，是吧？所以我告诉你啊，多给老百姓送点吃的，迷信迷信，哎，送点好衣服，这都不缺心。
1: 站住！
0: 你服不服软？
1: 你没完了是吧？
0: 我问你服不服？
1: 我姐嫁给你算是瞎了。

0: 我想叫他，
1: 是他亲戚。混蛋！
0: 来，他一直欠我钱呢，一直没还，好不容易逮着他人了，我能那么放过他吗？啊！哎，我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还钱？

0: 谁呀、啊？谁？
1: 可以定制啊，大叔。
0: 哦。你小子，半夜三更的敲门，吓我一跳。
1: 我听说群里哥回来了，我来看看他。
0: 哎，
1: 不行不行，你吓死我了你！你拿这干嘛呀、啊？几个跪着跪着，这个。
2: 这是什么打扮？这是啊？穿是什么衣裳？这是？
1: 又当兵了，自治军地狱彭平军三十军留下的老底子。
2: 是政府的军队吗？
1: 政府早没影了，哪来政府军呢？
2: 不是，那你这到底算哪家啊？是打鬼子还是打八路军呢？要打八路军，你给我出去啊！
1: 我们也说不清楚，谁都打，谁的好处都拿，要不能叫自治军嘛。大叔，大婶，大婶，
3: 哎，
1: 哎呦，荷花，我跟春丽哥好久没见面了，俺俩聊会儿。
3: 啊，行。
2: 啥呀？
1: 驴肉火烧。
2: 那我吃一个。
1: 哎，行行，我给你带熟了，哪
2: 你不多带点
1: 儿？行行行，吃啥？吃热食，刚烙的。
3: 哎，行。
2: 爹娘，头儿，你们赶紧回屋歇着去吧。啊，
3: 哎
1: 哎，师傅，
2: 哎，头儿，啥打扮这？
1: 啊，好看吧？
2: 好看啥呀？鸡屎黄一身。
1: 谁说的？春丽哥，兄弟，我这条命可是你给的啊！当初要不是你放我一马，我早就被那个相公一枪给崩了。
2: 行了，你甭提那个了。哎，不是，我说你小子咋回事啊？你不是不想当兵吗？
1: 啊，没办法，咱们这一片啊都是拉锯的地区，日军、国军、八路军，还有自治军、皇协军，每天都是你来我往的，在家里的青壮年都待不住，不想当兵也不行，早晚被人抓壮丁了。
2: 不是，那你要还想当兵，就赶紧跟我回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主动归队，我
1: 兄弟，我今天来，第一是感谢你，第二呢，给你捎个话，就凭大哥你这一身功夫，在我们自治军，那怎么着也是一杠两花。
2: 啥叫一杠两花？
1: 哎呦，你真是个土八路啊，就闷着头打仗啊，连个军衔你都不懂啊。一杠两花那是中尉军衔，少说也是个连长啊，放个屁咣当响。哎。你在八路军算个啥？大兵一个，没少受处罚吧？你跟胡延明不一样，没地

0: 也没家没爹娘，那是扛活的。
1: 你赶紧走吧你。真的，咱俩各奔东西吧。
0: 春雷哥，兄弟我真的是为你好啊。
1: 我跟你说，现在这八路我就干定了，我认定干八路了。
0: 不是我说你这怎么了你？八路军有什么好啊？处罚你还少啊？你不长记性？
1: 不是那八路军哪儿不好啊？官兵平等，纪律严明，对老百姓好。是，我是没少关禁闭，但是我发现这个关禁闭对我是非常有好处的呀。我关一回禁闭，我就长了一回知识；关一回禁闭，我长一回本事。我现在都关成班长了，那没准哪天我就关成连长了。再这么一直关下去，没准我也能出去给人敲书了呢。还，哼。我跟你说，这八路军是真跟鬼子干呢，你知道吗？就这俩月，刘邓大军的129师打了70多场仗，干掉2000多鬼子。你不喜欢那孔特派员，原来我也特烦呢，但人家打起仗来真玩命，真跟鬼子干呢。人家为了保护别人，差点把自个儿孩子给捂死了。
0: 真有这事儿？
1: 那当然了，
0: 就那个孔特派员，
1: 我亲眼看见了。哎呀。行了，我看咱哥俩现在啊，也聊不到一块儿去了，赶紧走吧。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你再不走，我给你捆骑兵连去了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春雷哥，往后的事儿咱们谁也说不清楚，没准咱兄弟俩。就会成了对手。
1: 你站住！平志，只要你是真心抗日，不管你穿哪身衣服，咱都是兄弟。但今儿我得给你撂句话。如果有一天你要投奔了日本鬼子，背叛了老祖宗，我刘春雷认识你，我的马刀不认识你。
0: 我也说一句话，我崔秉志是一个人，不是鬼。
1: 你在这干啥呢？
2: 我怕有人来抓你。
1: 就算有人来抓我，你在这也挡不住。
0: 春雷，为了荷花，你也该好好想想。
1: 想个屁！看你这眼睛都熬红了，赶紧睡觉去吧。
2: 睡不着。
1: 为啥睡不着呀？我知道你琢磨啥呢。你是不是琢磨什么时候我能当连长，你好当官太太？
2: 当初要不是你救了我，我已经是官太太了。
1: 你真想当官太太？
2: 其实，自打你那会儿救了我，我就……
1: 咋了？
2: 我就不想你走。
1: 其实我不是心硬，也不是非走不可，但是这一带是游击区，到处都是鬼子，就算我不走也得被鬼子给抓走了。你别难过，没事儿，很快就会把小鬼子给打走的。你想啊，他们多少人，咱们多少人呢？而且咱们国家比他们大多了，早晚给他们打回去，肯定用不了一辈子，半辈子都用不了。

0: 过，你这次走了，要记得给我写信。
1: 我给你写啥信？你都不识字，给你写的不是白写吗？
0: 反正我让你给我写信。
2: 传来哥，你
1: 咱俩现在不是一家。
2: 不行。
1: 为啥呀？
2: 因为还没圆房呢。
1: 荷花，我刘春林原来一直是个混球，太不懂事了，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只要把小鬼子打走，咱俩立马就成亲。我今儿在这给你发个毒誓，以后我刘春雷要是对你有一点不好，天打不雷轰。
0: 我不用你发誓。

0: 出去歇会儿，不差你这点劲儿啊。
1: 我力气可大了，平时都是我一个人推，谁说我没有劲？
0: 你看，这我在家这两天就是想多帮帮你。哎，这挺呛的，出去坐会儿。去。
1: 我不。我想和你一起推。

0: 跟鬼子打跑了，第一件事我就给你买一头好驴。
1: 不是给我，是给家里。
0: 那不就是给你买的吗？我这天天一想着你在这推磨，我就不忍心。你咋不吱声了呢？你是不是以为我说大话了？那我就再给你发个毒誓，我要不把这头驴给你买回来，我出门就撞见鬼。
1: 别瞎说，我不要你发誓，只要你有这个心就够了。
0: 哭什么呀？
1: 没有，我是高兴。买不买驴都不重要，只要你能陪在我身边，和你一起推磨，我就知足了。我一点都不觉得累。

0: 我就是觉着心里对不住你，我想对你好，我给你磕一头得了。
1: 哎，威哥，你别这样，你干嘛呀？
0: 你怕什么呀？爹娘都在集市了，家里没有外人呀。

0: 你别这样。
1: 我没忘。

0: 当我啥也没说，啊，像冯剑客的，好，好，哎，那就等着咱们跟房子那天。
1: 呦呦，小两口吵架呢？
2: 不是，谁让你进来的？
1: 你大门又没拴着，我一脚不就进来了吗？不是，你怎么提我不分呢？我谁啊？我是你姐夫，这是我老丈人的家，我怎么就不能进来了？
2: 你少在这给我耍嘴皮子啊！我告诉你，你要再动荷花一指，我拿马刀扇了你！
1: 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哎，就这么芝麻大点小事儿，你还真上心呢，跟个娘们似的！
3: 哎，你干什么？我可是你救命恩人，我告诉你啊，那天要不是我，你早被日本人给咔嚓了你！
2: 一个当汉奸的，我告诉你，早晚让跟日本人一块儿给煮了。
1: 谁汉奸？不是你才汉奸呢。我那叫啊，曲线救国，委曲求全。我没少给日本人下绊，你懂个屁你！
2: 不是你今儿到底干嘛呀？
1: 我找你有正事儿，出来说。出来。
2: 我跟你说啊，小子。以后没事别老往我们家跑，
1: 小心眼儿吧。你可别忘了，那天要不是我救了你，你现在脑袋早搬家了。小妮子，你倒个水都离我八丈远，还记仇呢？
2: 别废话了，有事儿没事儿？你到底
1: 有事儿啊？
4: 哎，我问你，这次回来你还走不走了？
2: 我不走，去你们家呀。
1: 你小子当八路当上瘾了吧？那俗话还说得好呢，哪棵树上不能吊死人啊？我给你分析分析现在的形势啊，现在这世道越乱越好，凡是那眼神活泛点的，那哪个不吃香的喝辣的？瞧瞧你姐夫我啊，你姐夫我就有几杆枪，那我就是爷，方圆几百里你打听打听，有谁敢不给我小罗成面子？
2: 行了吧，你别跟这吹了。我跟你说啊，早晚有一天你得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赶紧走吧，我还得磨豆子呢。
1: 这话没说完呢，
2: 立另一半留着暖自个儿肚子吧。我姐嫁你算是嫁瞎了。
1: 刘春雷，你别不识抬举，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在咱们是发小又是亲戚的份上，我才懒得管你呢。给你条活路你不走是吧？啊，你非要往死路上。
2: 哎，没完了你啊！哎，有完没完你？
1: 轻点！
2: 怎么着到底？
1: 我不是弄了几匹马吗？想弄个骑兵营，我让你当营长，到时候咱俩吃香的喝辣的。哎呀，
2: 司令我也不稀罕。这小子咋了？
5: 你还是早点走吧。我怕他害你。
2: 我这刀是扔在这儿了。
5: 水凉不凉啊？
2: 不凉，没事。哎，
5: 你没记错吧？
2: 没有啊，是这儿啊。我这刀要找不着，我就没法活了，我就。
5: 刀就那么重要啊？
2: 那当然了，我们首长说了，这刀那就是我的兄弟。你想，这骑兵连的骑兵能没有刀吗？跟马一样重要。再说我这刀，是我曾经花两碗丸子汤，还有仨芝麻火烧换来的。这刀要是丢了，我就没脸再回骑兵团了。哎，

0: 爷没把我这刀收走，小日本也没发现。
1: 快上来吧。
0: 你可不知道，就咱这刀，这是哥萨克的军刀，那我们连里不是谁都有的，嘿，削铁如泥。
1: 这刀比爹娘还重要。
0: 差不多。
1: 那我呢？
2: 荷花。
0: 不一样，这刀吧是在脑子里的，永远都得记着。你呢是在心里的。

0: 哎呀，恭喜，想死我了你了！饿了吧？
1: 来来，兔崽子，我就知道你没事。
0: 有点没良心了啊！见着马比人还亲呢，还有点老哥俩的意思没有啊？
2: 哎，
0: 这话就说的不对了啊！啥叫老哥俩啊？得批评你了，咱得叫同志，是不是？这觉悟哪儿去了？回去我就揭发你。
2: 老哥俩是战友的意思，怎么着？大老远找你来挑什么毛病了？
0: 嘿，我说你这小子，哎，你跟我这公鸡还争上了啊？我这公鸡这也是战友，也是兄弟，是不是？哎，你咋想着带着公鸡到这儿来找我呢？
2: 连长的意思，连里好多人都以为你牺牲了。连长说带着公鸡找你，他知道你死没死。要不是他，我还真找过了。
0: 哎呀，我们哪那么容易死啊？我们俩命多硬啊！哎，怎么着？咱再比一比，看看我这公鸡快还是你这狂风快？
2: 比吧，
0: 来，
2: 狗日子没骑马了吧你？
3: 哎，走了，下，下。

0: 连长，你这刀法太棒了，我们要有你这本事，那我们跟小鬼子骑兵干，那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1: 对呀、啊，你说那个叫皇军。
0: 皇军之癖，
1: 皇军之癖咋不遇上你呢？要是遇上你，你就好好能给他点颜色看看了。我都吃了好几回亏了。
2: 你别光指望我啊，把你的本事练好了，下回碰到那个西村次郎，拿你的马刀向他说话。
3: 马连长，
4: 紧急会议通知，
2: 什么事儿？
4: 所有排以上干部马上到团部开会。孔太尉说了，让胡彦明和刘春雷到会。
2: 开什么会啊？
4: 不清楚。
2: 为什么让刘春雷到场？
4: 特班长专门交代的，你们就执行吧。
1: 就。不是，哎，这啥意思？这是连长，啊，这是不是要秋后算账啊？
5: 不能吧，啊，你特派员见着咱们现在都一面笑，这，
1: 连长，我能不能不去？我一见他实在有点怵得慌。
0: 那不行啊，人叫你去了，你能不去吗？
6: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2: 服从命令，走，撤。

0: 都到齐了没有？各连连长检查一下。一连齐了，
1: 二连七，
2: 各连也齐了。
1: 四连连该到的、不该到的都到，就等着特派员做指示了。报告，胡彦明流出来奉命到会。好，开会之前，我先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啊。 我三八六旅六八八团在成功旅长的指挥下，全歼日军第十四师团四十连队一个加强中队，歼敌200余人，俘虏8人，缴获山炮1门，92步兵炮1门。另外，在这儿，我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哎，两位同志，到前面来。来来来来，同志们都知道啊，在前一段时间的整风当中，刘春雷和胡彦明同志犯了多项错误，成了我们整治的典型，甚至是关了禁闭。现在想一想，我觉得当时的处理有些过重。 有些偏左，这深深地打击了两位同志的革命积极性，伤害了两位同志的阶级兄弟的感情。那么这个责任谁来负呢？我觉得，这是我们工作组的责任。所以现在，我当着大家的面，代表工作组向两位同志脱帽致歉。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搞的？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0: 起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中国骑兵，前进！
2: 大家都知道了，在这次护送县长连过封锁线的时候，两位同志机智勇敢，立下了战功。特别是刘春雷同志，那是身负着冤枉啊。但是他呢，他不计前嫌，主动归队，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政治觉悟啊。在这儿，我代表工作组宣布：一，对给予两位同志的所有处分全部撤销。

0: 上报军区，给两位同志请功。
1: 好。
0: 另外，任命胡彦明同志
2: 到
0: 为四连三排副排长，刘春雷同志
2: 到
0: 为四连三排二班班长。
3: 好，
2: 是。
0: 希望两位同志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不断取得新的进步。怀民同志，请坐。
2: 是。
0: 刘春雷同志。
2: 是。
0: 哎，你先回去啊，回去，
4: 来，
0: 等候传达会议精神。
2: 上上上，
4: 来来，
2: 上。
4: 来，这边坐。
2: 别乱笑。
0: 好，开会吧，来，请坐。
5: 哎呀，本来以为要挨顿批，没想到还给了个甜枣吃。
6: 骑兵团就要解散了，你这个大班长顶多也就是个步兵班长。
2: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听谁说的你？
7: 里边正传达着呢，谁吃饱撑着了在这儿跟你闲磨牙。哎，
0: 这个晋中军区的骑兵团在敌人炮火和机枪的打击下损失惨重，现在已经无法恢复编制了。115师的骑兵团呢，裁撤的比较及时，已经全部改成步兵。所有的实践已经证明了，骑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战争。骑兵的集体冲锋，在敌人的强大火力之下，完全不构成威胁，甚至成了活靶子。根据总部的准确情报，现在世界各国都已经加快了对骑兵的裁撤，特别是欧洲，在欧洲的战场上，基本上看不到骑兵的踪影了。而装甲部队渐渐成了战场的主角。说我们八路军是干什么的？我们八路军是在敌后抗日的。我们的给养、我们的军需都供不上，像骑兵这种非常庞大的装备，现在反而成了我们的负担。所以首长们经过研究啊，再一次决定撤销原129师骑兵团。所有的战马呢，分发到各单位做驮马使用，消化不了的就地屠杀，改善连队伙食。
8: 什么？
9: 这是个什么意思？
8: 不是什么，
9: 多可惜啊！
10: 是我们的马怎么能屠杀呢？
6: 赶紧！
11: 将军，不能丢弃重武器啊！一旦丢弃，我们的火力就会减弱的。现在八路已经学会了构筑工事，将军，如果没有重武器的火力掩护，我们的伤亡会增多的。
12: 骑兵旅团改成轻骑兵，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决定。
11: 为什么会这样？请您向军部方面提交申请。当初我们为什么会输给苏联？还不是因为我们的装备不如对方吗？但现在在中国战场，我们正处优势啊，将军。可一旦我们把重武器全都丢弃了，我们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
12: 继续重装骑兵作战，你们有必胜的信心吗？
13: 有。
12: 暂停武器清点交接，等我从北平回来。
11: 全都给我停下！
0: 我非常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在座的同志们都是些老骑兵了，对部队、对战马、对战斗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我们在座的大多都是党员，我们不能有本位主义啊！我们要不折不扣的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要服从，军人的天性就是服从。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必须服从啊。怎么样，我们都不说话了，来，我们各单位都表个态吧，到底执行还是不执行，都跟我装。

0: 工作哑是吧？一连连长、指导员，起立！你们带头，表个态。
1: 特科员，这么多连，为啥就是我们一连先说？我不得一个一个来吗？先从你们一连开始，逐个表态，执行还是不执行吧？
0: 命令是要执行，大声点儿！执行行了吧？什么叫行了吧？还行了妈呢？你给我站住！都站起来！什么态度？二连，来，指导员，到你们了。说话呀！
2: 特派员，这事儿还有的商量吗？
0: 在我这没得商量，你要商量，找陈司令员。你先给我表个态。表态就表态呗，随大溜。什么叫随大溜？别的连怎么着，二连就怎么着。那别的连要是不同意呢？
2: 别的连要对抗军令，我们二连
0: 那也不对抗军令。我告诉你，二连长，你别给我打马虎眼。老油条。
3: 好了，
0: 苏，三连，
4: 到。
0: 你看着我干什么呀？表态。
3: 这三连指导员还在医院，我也代表不了他呀。
0: 不，你可以代表全连。
3: 让我代表全连，我得先回连部，
0: 问问全连骑兵的态度。
3: 那战士们不同意，你就不同意呗？那，
0: 说话。 我也没想通。好，没想明白好办，我给你时间。现在我宣布就地免除三连连长职务，由二连指导员代理三连连长。
5: 是。
6: 没错嘛。
7: 是啊，大刘，
6: 你是原子排以上的领导，站住！你算老几？
7: 我要听他说话去。 说话要管用，连长他们早就说话了。连长都不说话，你尽管啥用啊？
6: 行了，大刘，我们也别一肚子话呢。
0: 别惹事了，你别好了，桑巴忘了疼。刚让你当个班长，你现在进去准给你撸了。韩连长，到你了。我之所以让你最后一个表态，是因为你是老红军、老同志，又是特等战斗功臣，啊。 首长电话里特意跟我说，你跟韩猛子说，让他用他的党性、党龄，让他用他受党多年教育的觉悟，给同志们带个头，做个表率。你看，你说两句吧。
3: 我执行。
0: 哎，你们看看。 老同志什么态度？我话没讲完，我还有个条件。执行命令不讲条件，这条件跟执行命令没有关系，是执行命令以后的事儿。以后的事情以后，我现在就要讲。好，你说吧。改成步兵以后。
3: 我要求保留这把战刀，这个应该可以，我同意。
0: 还有，
3: 改成步兵以后，我只当战士，不当干部，除了上战场杀鬼子，其余的什么都不干。

0: 这是军分区机要科的张科长和王干事。
1: 你好。
0: 他们分到四个名额，我带他们过来挑挑马。
1: 都在这儿了，随便挑吧。
2: 好。
0: 看这边吧。哎，大个子，我跟他们说了，公鸡个子大有力气，他们说过来看看这个。
2: 你看他们的马去。
0: 你怎么回事？心疼公鸡了是吧？哎，我跟你说，我这回啊可给他选了个好婆家，回头你可得好好谢谢我啊。
2: 选啥婆家？挑他们的马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哎，怎么样？
3: 同志们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哪一个是公鸡啊？
4: 啊，就这一批，个头最大的。
0: 这可是东洋马，从鬼子军官手里缴获回来的。
5: 哦，小鬼子的马是个大，不过太娇嫩，不容易喂。后勤部来了两批，因为饲料差一点，都病死了。
3: 这是一批母马呀，
5: 那怎么？
0: 它有个特点，老也改不了。天一亮，公鸡一打鸣，它就跟着叫，所以啊，就叫它公鸡。
5: 它叫，是想回日本老家了？没那么便宜，先给八路军做苦力，等驮的精疲力尽了，再打发它回老家。
1: 别胡来，你让它坐着玩了。好，弄到这，
3: 就它了，牵走吧。
5: 哎，爷好，这小鬼子还耍脾气，我
0: 哎，别打了！
6: 哎，干事，
2: 出来！
0: 哎，干事，
2: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打人？
6: 我急了，我还杀人呢！
2: 出来，
6: 这再打下试试，我撅断他胳膊！
2: 简直是乱弹琴！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6: 刘春林，四连三排一班的，你枪毙了我！
2: 出来，谁是三排长？
1: 三排长啊，受伤住院了。这匹马呢，是他的战马，你也理解理解，心情不好。
2: 但自打这匹马跟了我那天起，
6: 他就是八路军的战马，他就是我的战友。你打他就是打八路军，你打他我就敢打你。
2: 你知道他流过多少功吗？你知道他流过多少血吗？
6: 你们这是欺负他，不会说话。
7: 你吃枪药了你？跟上级领导不会好好说话吗？
0: 张科长，这是团部的孔特派员和韩连长。
8: 不用介绍，认识。哎，老张，你说来了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呢？啊，
2: 孔特派员啊！
8: 哎呀呀呀，别生气，别生气啊！主要是这个骑兵裁撤，战士呢，心里有点想法。这都怪我，是我教育无方啊！我向你赔礼道歉。
2: 来，点兵，打个车。
8: 孔特派员，不用解释。道歉。
1: 张干事，刚才是我们不对。出来。
8: 来来来，道个歉，
7: 赶出去赶羊，道歉。
2: 对不起，我传人是我不对，但他不应该打我的马。
3: 走，把其他两位挑去。
8: 老张，
0: 哎，
8: 你听我说，
0: 你们别走，其他连的好马都被挑走了。只有三排的了，公鸡真的是匹好马，
8: 都是好马呀！哎
0: 哎，你们别走、啊！
6: 你跟着先瞎掺和啥？哪凉快哪待着去！爱要不要？我还不想给呢！
7: 行了。
0: 哎，你怎么不好歹呀？我在帮你。
6: 你帮我啥？你都快把马弄给别人了。

0: 员同志，骑兵团班以上干部集合完毕，请指示连长韩永正。
1: 请说。
0: 正，小心。
1: 同志们，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我完全能理解大家的心情。战马是骑兵无言的战友，骑兵团在组建以来，地下战马功不可没。但是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我们这支古老的兵种已经不适应现代战场了，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必须退出历史的舞台。上级首长指示把这些战马分发各个单位做驮马，老弱病残的就地杀掉，改善战士伙食。我的心也很痛，我虽然不是骑兵，但是我知道战马是不能杀的，即使战死也要厚葬。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敌人不停地封锁我们，我们供给跟不上，很多战士一天比一天多。不是我们狠心，不是我们无情，不是我们残忍，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国仇家恨就在眼前，民族存亡到了关键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包括他们这些战马，为了抗日战争做出了最后的贡献。连长，交团旗。

0: 交起。
1: 四连交起。

全体都有了，向左向右转，立正。

0: 他啥都明白，他不想死。我不管他是什么毛，真的有丹的药，那军区的机要科就要了。有，
1: 人都让你打走了，你还有脸说？把这个。
0: 错了，我求求你给我点时间，我去，给我去救司令，我跪，我也把他给跪回来，我求求你了，特派员，我求求你了，特派员，
1: 你以为是你们家后院吗？这是军队，你给我让开，要不然我处分你。
0: 你不能打他！你不能打他！你不能打他！我求你了，特派员，把他给我拖走！
2: 好，
0: 卡琳，今天你是非杀他不可。
2: 好，
0: 你打死他之前，
2: 你死。

你要还认我这个连长的话，听我说，我韩永正家里是三代刀客出身，我八岁就骑上马杀地主老财，我这个胳膊为什么老弯着？就是在马上握刀把子时间握长了，习惯了。要说魂。 当年谁混得过我？要说野，别像我野你十倍。可我都被这支队伍，被共产党给改造过来了，知道服从命令，知道服从大局。骑兵我当了多少年了？你才当几天？ 人也轮不到你在这撒野吧？是，裁测骑兵团，杀战马吃肉，哪个骑兵心里好受了？谁心不是肉长的？那个人屁股上的老茧都比你要厚。你在这里胡闹什么？ 你是想领着全团跟着你兵变，还是要跟着你造反啊？那小鬼子还打不打了？国家还要不要了？就因为你这一匹马？你简直就是一个混球！你要真想死，我不拦你。拿着我的马刀！ 找个别人的地方割自己的脑袋，但是你要给我记住了，国家都要亡了。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不死在战场上，不死在沙场上，在自家的队伍里胡闹，你对得起谁？你是对得起爹娘，还是对得起全村的老少爷们，还是对得起祖宗啊？ 作为一个骑兵，没有了马，我们依然是一个兵。作为一名骑兵，可以流血，可以流汗，不可以流泪。入伍第一天我就告诉过你，你是一个八路军的骑兵，服从命令。 是一个八路军的战士。

0: 枪毙了。
1: 先生，
2: 你啥也甭说了，
3: 俺都明白。先生，我求求你，我还有一个要求。
0: 说。
3: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打死我的马，我亲自开枪。

0: 立正！司令员同志，骑兵团正在执行裁撤命令，战旗已收存，战刀已收缴，战马现已集中，请指示。
1: 扫旗。
0: 是。
1: 他那是干什么？
2: 杀战马。啊，
1: 于是你就把马眼睛蒙上，怕马认出你来啊？
2: 嗯。
1: 好了，不要在这充当刽子手了，归队吧。同志们啊，你们团长啊写了两本关于骑兵的小册子啊，这个东西啊刘邓首长看到了，很有启发呀，对骑兵又有新的认识。哎，你们想不想知道刘邓首长是怎么批示这个东西的？哎，老钟自己说一下。
3: 好。同志们，我现在传达刘邓首长的指示，骑兵团的裁撤暂缓了。

前两天啊，我和宗团长受到了刘邓首长的接见，这具体的谈话内容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稍微的透露一点啊。中国骑兵啊，是咱们宗团长通过长期的实践和理论创建出来的骑兵作战方式。大家都看见了，我手里拿着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啊，宗团长谈到了咱们中国的现实情况。刘邓首长读了咱们宗团长的理论，很是。

0: 高兴。听咱们钟团长汇报啊，哎，非常的认真和有耐心。当然，人家也提了不少问题呢。其中人邓政委就问到了咱们骑兵的武器装备情况，是吧？钟团长说了，轻骑兵那就要轻装上阵，放弃那些重机枪呀、迫击炮呀，确保它的灵活机动。哎，刘司令员也询问了咱们骑兵的战法。钟团长又说了，是吧？作为骑兵，就少用那些集团式冲锋，是吧？以突袭和长途奔袭为主，以上马为机动，下马打仗为主。大规模作战时，可利用那些山沟啊、青纱帐啊、大雾啊，哎，等到这夜幕降临，这些天时地利，再对敌人进行两翼的突袭，是不是？哎，我说了半天了，你们大家都猜猜，这刘邓首长听了我们俩的汇报，怎么着来着？啊，
1: 说呀，怎么着？
2: 他说怎么着？
0: 人邓小平政委啊，听了我们俩的汇报，很是高兴，是当场拍板，取消对骑兵团的裁编，急需保留骑兵团。
3: 好，我们当完保住了，我们当完保住了，保住
4: 了。这骑兵团是保留下来了啊，但是我们距离一个专业的骑兵队伍还有很大差距。为了不辜负首长的希望，不辜负群众的嘱托，我们要严格训练，彻底整顿骑兵。你们有没有信心啊？
5: 有。
4: 好，下面请司令员给我们做指示，大家回应。
6: 哎呀，现在都高兴了吧？啊，这个屁股下面又有战马蹄了，刀把子又攥在手里面了啊！你们啊，要给我严肃地整顿军容风纪。什么警步兵、轻骑兵啊，从今天起，夯不啷给我警起来，能不能做到？
5: 能。
6: 下面，我传达军区党委的两个决议啊。哎，这个是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做出的。第一，骑兵团的整风整军是必要的，效果是好的，这个军政素质啊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在过程当中，有极左的倾向，打击面过大，有些偏激，这一点要深刻反省，立即纠正啊。
7: 报告，首长，这事儿是我负责，我的检讨已经写好了。
6: 啊，算了，坐下吧，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7: 是。
6: 从今天起啊，工作组撤销，所有的特派员返回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第二，原骑兵团团长钟良玉同志
8: 到，
6: 原骑兵团政委邝宇从同志
9: 到，
6: 即日起停止学习，返回骑兵团，恢复原职务。
10: 好，
11: 好，好，
6: 本来啊，军区是有安排的，想任命你们中团长担任军分区的参谋长，你们邝政委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当时他们两个人不干啊，一定要回到骑兵团。哎，你们让他们自己讲一讲想法。
0: 我们都不讲了，我们的想法呢，这大家都知道了。
4: 哎，我们都不讲了，讲讲他们的。
0: 哦，有件事情啊，我还真的跟大家说说啊。回来的时候呢，邓政委给我打了个招呼，说这个骑兵啊建制小，这不就一个团，即便将来条件好了可以扩容，但扩容它不能扩编，在骑兵部队当干部啊真是委屈了大家。没关系，可以申请调动。刘司令员也有话，这骑兵干部到步兵啊可以提升一级，排长升连长，连长呢可以升营长，唰唰很快的。只要愿意调动的话，这陈司令这我们大家都在，可以提出来啊。
4: 龙子，你没什么要说的？

0: 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家属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1: 杜鹃的前夫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

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骑兵前进。
1: 龙子，你没什么要说的？
2: 团长，司令儿，我当就当一辈子兵，我当一辈子兵，我也要当骑兵，我死，我要死在马背上。
3: 好。
1: 还有没有要走的？可别后悔啊！这个作战部队提升可快，在我们这儿你想都别想。有要走的，赶快来报告啊！
4: 我坚决不走。
5: 报告，团长，我请求免于调动。
1: 你？
5: 我想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我在骑兵团犯的错误，我希望就在骑兵团改正。我请求让我从一个战士做起，和骑兵并肩作战，和骑兵团共存共亡。
6: 啊！哎，那你们欢不欢迎啊？
7: 欢迎！
8: 哎，当然欢迎了。孔精忠同志啊，不光文化水平高，那政治觉悟也很强。我们骑兵团呀，很需要这样的人才的。
1: 不过，当战士不合适。司令员，你看怎么给安排一下？
9: 就是。我看这样吧，这个四良啊，不是缺个指导员吗？让他先去代理一下，等我回到京畿向党委汇报以后，再正式下命令。那就委屈你了。
5: 是。
10: 可派人留下来，到咱们四连当指导员，
11: 真是冤家不对头。
12: 偏偏来我们四连。
13: 我们战马来了。
14: 1939年的整军和练兵，129师骑兵团的军政素质大大提高，使这支部队向专业化和正规化

0: 骑兵团及时调整为轻骑兵后，日军华北骑兵旅团则坚持不放弃重装备，保留正规的骑兵战法。尽管他们在与国民党军队的鏖战中依然取得了战果，但敌我双方骑兵的差距已经在逐渐的缩小，尤其在灵活机动方面甚至落后于我骑兵团。
1: 自从蒋介石枪毙了石友三，国民党在华北的将领都害怕了。陆中林被迫与八路军合作，抵抗的也比过去顽强了。
2: 只要有炮火的掩护，皇军的铁蹄将踏平顽强的抵抗着。

0: 你瞧着人家二班副，人家马逊呢啊，这启阳说起蹭一下就起来了。你瞧你
1: 俩筐都跨不过去，
2: 哪儿那么多废话你？
3: 来来来，你来，你训，来来来，你训，以后新马都交给你训，你训吧。哎，
1: 别，我现在训不了。
4: 我现在找你说点正事儿。我现在吧想给那荷花写封信，这万事开头难，这起不了头，你帮我转两句。
2: 嘿。刘大个儿，平时不是挺能个的吗？那烂词儿都哪儿去了？
4: 没事多给我编点这种词儿啊！
5: 你俩干啥呢？呀，犯啥错误了？又写检讨啊？
0: 写啥检讨啊？啥叫检讨啊？你见着我有点好话没有啊？我写这个比检讨难写多了。那检讨一天我恨不得写十回，闭着眼我能拽出十页来。
5: 那你写啥呢？
2: 这还看不出来啊？给小媳妇儿写信呢。
5: 啊？情书？真不害臊。嘿，给我吧。
0: 我们家那豆腐坊，人家和跟你没关系。
5: 你跟我说了，我不
2: 知道了。我告诉你，他们家有头大磨盘磨豆腐。
0: 你说啥？你咋啥？到
6: 连长大人立刻去连部开会。
1: 啥事儿能透露一下不？不会是要把那好楼据点吧？
6: 差不多。
1: 真的？
4: 那是有一皮革厂，皮革厂里面那皮料能做麻案子，老子惦记他好长时间，早就想端了他了。
2: 好楼有皮革厂啊？
1: 那可不嘛，
3: 那还愣着干啥呀？
1: 走。
7: 没错。
8: 报告啊，
9: 进。
0: 哎，连长，哎，今儿我们俩来的可够早的啊。
8: 早个屁，就等你俩呢。
2: 我们俩？那其他人呢？
8: 哪还有其他人啊？
0: 哎，这不是班以上干部会议吗？是不是要拔据点端那皮革厂啊？

0: 八据点没错，但不是班以上会议，就你们俩。就我们俩？就我们一个班排八据点啊？
1: 怎么了？怂了？
0: 谁怂了，连长？只要您一下令，你别说是八据点了，就是让我们俩扛炸药包，我们俩要炸一下眼睛，就是孙子。
1: 是。
0: 哎，但是咱这骑兵不是。
1: 不要求这正面攻坚嘛，都采取的是灵活机动的迂回战术啊，长途奔袭，发挥我们骑兵连的特点。
2: 是啊，连长，咱不是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歼敌吗？
1: 最近这个游击战术你俩背的不错呀。
3: 我还能接着往下说呢。
1: 来来来，这次叫你们来啊，
3: 好。
1: 这，鹤楼，
2: 好楼，
1: 啊对，好楼，你们两个。
3: 去一趟鹤楼，到鹤楼干什么呢？主要是，
1: 明白了，那就是侦察呗。这活我们俩老干，自当六马了。前线侦察还是火力侦察？
2: 都不是，化妆街头。
3: 化妆？
1: 化妆街头？
3: 那就是要到据点里面去啊？
1: 对，
2: 没错。
1: 你们看啊，好比这儿。
3: 就是铁扇公主的洞，你们俩这猴子想办法给我进去，弄清楚敌人的兵力部署以及皮革厂的准确位置。
0: 明白了，
3: 这事儿他擅长，从小就偷鸡摸狗的。
1: 严肃点，
3: 都什么毛病？听见没有？
1: 说你呢，我话没说完，差什么嘴啊？说什么你都明白，办起事来糊涂，
3: 大糊涂蛋。
0: 这次你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俩代表团长和一个线人接头。哪个线呢？
1: 内线，就是我们在敌人内部的人。哦，
0: 哎，那怎么这活想起让我们俩干了？我们俩这打官仗的人，万一跟鬼子人面对面、眼瞪眼的，容易露马脚啊！
1: 废话，啊，不找你俩找谁呀？
3: 是找团长、找政委、找陈司令，还是找他、找我呀？你们俩是本地人，别人有口音，知不知道？啊，
1: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你吓我一跳！别插嘴。这个线人是个非常有头脑的人，我们既要利用，也要提防。哎，大家小心。哎，这不来了吗？<笑>
3: 小罗成，你
0: 小子，哎，你不是投奔日本鬼子了吗？你懂什么呀？
3: 我那叫身在曹营心在汉，曲线救国。我说小罗成啊，我这儿啊有个本子，你看看啊，你所有做过的好事儿、坏事儿，我全给你记下来，我希望你好自为之。
0: 那肯定的，长官。
3: 好，看你表现。
0: 长官，这事儿。
1: 哎，有你们什么事儿啊？去去去！你说，你说什么？就我那烟土，是不是能还给我呀？你说什么？啊，我那烟土，谁的烟土？啊？
0: 我的您缴获的那个。
1: 小罗成，你给我站好了，站好了！我跟你说，你给我听好了啊！先把任务完成，他们两个必须安全回来，否则的话，我拿你脑袋试问。
3: 长官，你太不了解情况了。这是我小舅子，这是我亲妹夫，我们可比你们亲多了。我们得是至亲，我能让他们掉脑袋吗？
1: 小罗成，少从这套近乎。谁是你至亲？谁是你妹夫？长官，你带多少麻子兵黑子？我
3: 长官，你看他
1: 三排副，
3: 到。
1: 注意政策。 以前的事儿啊，咱们不提了啊。但是这次，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要精诚团结，把任务完成好。魏明，
4: 到。
1: 刘春雷，
5: 到。
1: 有没有信心？
6: 有。
5: 哎，
4: 可以有。好。你说。 我连荷花的勺我都没碰，你咣一脚给我那窝心脚踹的，我差点没死过去。我跟你计较了？
6: 行了吧你，
5: 闺蜜，哎呀，我说，
6: 这有观点了。
0: 你们俩到时候别紧张，别跟对我似的啊，挤眉哈拉眼的，对人日本人热情点，知道吗？
1: 行了吧你，你要是衰了就说，害怕你就先走。我，
2: 闺女，
3: 干什么呀？这是？
4: 你看这地上，这泥汤寡水的，这弄脏了进城咋穿呢？
2: 我说你们俩穷命啊，穷人当惯了，长袍不会穿呀、啊。
1: 他怕沾着泥，
2: 说沾着泥你就把前襟拎着不就完了吗？拎着走。
3: 站住！
2: 哎，太君，好久不见了，你今天你当官啊？哎，抽根烟。
5: 烟怎么抽？他俩是干什么的？
2: 他俩是我朋友，做买卖的。这是王老板，做皮革生意的。哎。李老板做羊油的，大大的有钱。
5: 他要有羊面证吗？
2: 有羊面证，
1: 有。
5: 把手举起来。
2: 怎么了，王老板？
1: 不是，我这是怕隔着，打小就是这毛病，尤其是肋条骨不能碰，一碰就想乐。
2: 我说你小子耍得轻点，人王老板怕痒，不但怕痒，小时候还让驴给踢了，脑子有点不聪明，有点傻。
1: 别掉头，
2: 傻
5: 啊！哎，行了，还真有点傻。
3: 操老爷们怕什么痒？
5: 吓老子一跳你！
3: 走吧，
6: 四位爷买把棍吧。
0: 我刘顺来。
2: 你想要说什么？哎，你这。
7: 好了，香烟吧。香烟。
2: 那是哪？
6: 来买灯笼吧，毛头
2: 子。我问你，你也是啊？要不是我摁住你，你还真准备上去跟人玩命啊？
1: 我说你是够二的啊！什么时候不分轻重，任务忘脑后边了，还不如我呢。
8: 你才二呢，啥时候了还出洋相？你平时皮厚的锥子都扎不透。
9: 哎，行，你们俩都别闹了啊！记住，一会儿完事儿在春意茶楼等我。你把这帽子戴上。
10: 干嘛的？
11: 老总，我。哎，老总，我找人。
10: 找什么人？
11: 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邻居家老太太呀病得特厉害，就那么一个儿子说在城里当兵，我也找不着，你说我就找到这儿来了，得给人捎个信儿啊，叫狗剩儿，
10: 好像没听过这个人，还到别的地方找找吧。
11: 哎，别老总，我这大老远来的，你说可能您这人多，您也记不清楚了，要不您让我进去看看得了。
9: 帮我忙。
10: 可别进去，咱们看看吧。
11: 行吧。
12: 老板，您上上眼，看这皮子咋样？
13: 这皮子还凑合，见点功夫。哎，
12: 那当然见功夫了。俗话讲，难就不会，会就不难嘛。
13: 有多少张啊？
12: 七八十张呢。
13: 都带了吗？
12: 那带了。这些都是样子货，咱俩要是把这价谈好了，明儿我全给您带了。
13: 能便宜点吗？我告诉你，这方圆几百里可就是我们一家皮革厂。
12: 不是，那您得让我们赚点吧？这兵荒马乱的，你就是到乡下去也找不着这么好的皮子，是吧？这无利谁起早啊？到时候少不了您那点意思。
13: 好吧，咱去里面谈去。哎。
11: 哎呦，我真气派呀！啊，你们在这儿当兵可真享福。
3: 哎哎，看两眼得了，快走。
11: 老总，你们这儿得多少人呢？
10: 看大没多少人，三四十人吧。
11: 三四十人，真没叫狗剩的，
10: 真没有。
11: 哎呀，你说我这上哪儿找去我？得，我再到别的地儿看看。
10: 你到别的地方看看吧。哎，
11: 谢谢啊，谢谢。
14: 太君，里面请。哎，
2: 太君，里面请。
5: 来壶茶。
2: 婶儿，快上茶，快！
4: 我这一上午水喝了三壶，坐这馆子里光闻味儿，
1: 是得点点菜，还点点啥呀？
4: 我没在馆子里当过学徒，你还问我？

0: 不是我当那学徒，我是卖丸子汤的，卖豆腐的，没有炒
1: 点豆腐呀。
0: 不行不行不行，咱这是做买卖的，能点豆腐吗？得点点好菜呀。干啥？
2: 拖鞋。
3: 就这么点钱，你点吧。
0: 太不讲究了，不是，你就弄这么几个铜板，你让我点什么呀？这只能点豆腐了。
4: 小二，来了，给我来个红烧豆腐，小葱拌豆腐，豆腐蘸杂。
1: 全点豆腐呀？
0: 那你点，你点，你点。
5: 你先喝茶
6: 喽，
5: 先喝茶，快点上酒。
6: 好嘞。
0: 太君，哎呀，哎，人呢？
7: 马上就到。一会儿给你们两个惊喜。
1: 少给我整吆喝的。
7: 不能，等着瞧吧。
0: 把钱收起来吧。
8: 哎呦，慢着点，慢着点。
9: 嫂子，我看这城里人也没有一个穿着我这样的。
8: 那是，你穿成这样，一看就是家里有人当大官的，这鬼子就不能欺负咱了。
10: 哎，君，你来了，里边请。哎呦，
0: 催，干嘛呀？你这还不如我稳。
1: 你狗日的，
2: 你不回去卖驴肉火烧去了吗？你
7: 说来话长了。哎
0: 呀，这怎么着？不是你这还弄上一杠俩花了，生了。
11: 介绍一下，现在这位是警卫队的崔副官。
7: 哎，小官小官，不足挂齿，不足挂齿。两位哥哥不当八路了。嗨，早说呀。看我这事，你看看，跟我走吧。
0: 这给我们也介绍介绍呀。
7: 哎，介绍一下，你坐下，坐坐坐。
11: 这位，八路军骑兵团刘副团长。这位，胡副政委。
1: 政委？
7: 啊，对对对，政委政委。
0: 团长？
7: 啊，团长。
0: 哎呀，你站着干嘛呀？坐下坐下坐下，都是兄弟，小官小官。
7: 你们哥哥来这儿干嘛呀？
0: 你先别着急打听，我先跟你说说外边的形势。你不能老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啊，是吧？现在鬼子扫荡又失败了，咱那129师收复了离县的县城，聂荣臻建立了晋察冀的根据地，
12: 徐向前、卢如环在山东成立了军区，
0: 贺龙带着团带着兵进西北那一带连打胜仗，
12: 黄河以北现在全是八路军的天下，
0: 现在你想回来还来得及？
12: 我朋友死朋友你自己选。
0: 你把这身衣服脱了吧，多难看。
7: 我说你们俩胡说八道什么呢？都是乡里乡亲的，有话直说。对对对，牛哥哥，有话直说啊！我们兄弟啊，都有同情抗美证，是杜八路给的，今天不方便带，不信你问他。
13: 啊，对，我见过，我见过。
12: 算你四眼驴官有点狗良心。我告诉你啊，过两天我们队伍要到这儿来打。
0: 打什么打呀？逛集市，
12: 逛集市，
7: 明白吗？啊啊，逛集市，逛集市，
0: 到时候给行个方便。
7: 两位哥哥，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
0: 这还差不多。
7: 那今天这顿饭，兄弟我请了啊。哎，
10: 等啊！
0: 一帮穷鬼，我请，你请。啊，那我们俩可点了，
10: 敞开了点，你能点出什么花来？
0: 哎呀，我们俩可真是饿了。
4: 小二
3: 来了，
4: 给我来一份烧花鸭，来一份烧子鹅。
3: 好，
4: 水煮芦芽、酱鸡腊肉、松花小肚、腊肉香肠、红丸子、白丸子、南京丸子、四喜丸子、干炸丸子、豆腐丸子，各来一份。
3: 好嘞。
6: 我说你哪学的报菜名啊？
11: 小二，就那好吃好喝的，一样来一份就行。啊，快去。
3: 哎，
14: 来壶酒。
3: 好。
9: 到哪儿找我哥去啊？
8: 咱肯定能找着他，他现在可是当大官了，一打听肯定能打听到他吧？要不怎么跟爹妈交代呀？
9: 哎，前面有一馆子，我饿了，咱俩吃饭去吧。
8: 别了，我这有鸡蛋。
9: 哎呀，谁还吃鸡蛋呀？都到了城里了，去吃馆子。
8: 爹要是知道了，可得骂死我们呢。
9: 我哥他天天吃馆子，走。
8: 等等我。
15: 亚明，咱们俩逛死也没开这洋货呢。这是甩开腮帮子可劲造。
6: 我说你们俩饿死鬼，吃撑死鬼。
15: 没了。
14: 哎，两位大哥，不是，我就吃饱喝足了，我先走，功夫在身啊。
15: 按咱刚才说好的，啥时候、啥地方？你给我记清楚，想当啥样朋友想清楚了，别忘了我那马刀。

0: 可不靠谱。你想想啊，他是咱们从小玩到大的，再说了，咱们总比日本人亲吧。
1: 我说你们俩就别管那些了，一人再吃一包子，赶紧
0: 吃完了赶紧走人。
2: 是，他那钱都是夸地皮刮出来的，不吃白不吃。民脂民膏。
0: 我说你俩还嘴上词儿了是不是？吃我的还骂我。这八路我就养你们这种穷光蛋。要不然你们俩跟我干吧，我让你们俩天天吃好的喝好的，怎么样？
3: 你那是条绝路，早晚就死了。哼，
0: 人谁是不是一死啊，能活一天快活一天，懂了你们
3: 俩。别和他叨叨叨叨叨，赶紧再点点菜吧。没用，
0: 我撑死你们。我
4: 两位里边请。
5: 哎哎，
6: 哎，小妞，来来瓶黄酒，喝个酒，你们俩过来。
7: 哇，往哪儿走呢？我说话你们听不到。聋子，
5: 我们家里有事儿。
7: 有事儿？
5: 我们这赶着回去呢。
7: 回去？多大的事儿，还有陪皇军喝酒事儿大呀？
5: 我们不会喝酒。
7: 不会喝酒，给皇军敬个酒。也是你
5: 别拦着车上，你怎么
7: 了？哎呀，反了你了，敢打我，今天我崩了你。过去就是今日夜，你得给我陪着皇军。说呢，我过去。
8: 哎呀，八哥，这车都慢点，快点。
9: 良民，良民，
8: 放下。
9: 快点，良民，良民，
8: 你滚吧。
9: 太君，太君，太君，良民，良民，哎，有话好说。
8: 误会，误会，
9: 这个是殷孝森一太君的相好，这两位是他们保镖。哎呀，太君啊，全是场误会，误会。来来来，我敬两位太君一杯啊，我代他们赔不是。来来来，太君，来来来来，
10: 拦我干嘛呀你？
9: 不拦你，咱们今天就死这儿了。我说你们俩也是啊，有病啊，没事往鬼子窝里送。你们他妈不知道这帮鬼子都是色中的恶狼，还有往恶狼嘴里送肉的，怎么想的？哎，再看你，我这你穿成这样你就出来了，不找死吗？
5: 这不是来找你吗？不是，要不是找你谁来呀？
9: 找我有个屁用啊！啊，这里哪个鬼子我敢招啊？我告诉你啊，今天要不是打着殷孝森一的招牌，你们谁都别想走。还有你们啊，这是什么地方？敢在这儿打日本军官，不想活了？
10: 打的就是日本鬼子，怎么了？英雄来我照打。
11: 汉奸白当了你，自己家人保护不了，你当什么汉奸？找个事儿吊死算了你。
9: 对对对，两位爷啊，跟你们合作，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我告诉你，这就是黄瓜打锣，就这么一锤了。以后啊，独木桥、阳关道的，各走各的路。你们太生，我惹不起啊！走，回家。走啊，快点
10: 儿！你还跟去啊？
12: 这，你看我这仪表，还堂堂吗？嗯，非常堂堂，好极了。
10: 哎，哎哎哎哎，我那步枪你给我掖哪儿了？
12: 记住了啊，前面是你的步枪，后面是我的机枪，别拿混了。
10: 混了就混了呗，那机枪谁使不是使，突突呗。
12: 那可不行，团长特批给我的。
10: 跟你说，严明啊，你这当个副排长，你还别觉你怎么着了，咱俩还是兄弟啊，
12: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这叫战略部署。
10: 哎，行行行，没人用你这破技巧。
12: 穿上。
13: 鬼子的兵力啊，是一个小队，将近40人，
14: 有3挺机枪和1个掷弹筒，营房的位置在这儿，这个就由4连负责解决了。伪军这儿是一个警备中队。220人，有2挺机枪，其中有1挺还打不响，啊，这个 交给一连了。解决战斗以后，你们马上抽出马匹，到皮革厂搬运。
4: 团长，皮革厂没有驻军吗？
14: 啊，只有两个伪军岗哨，二连、三连，还有直属营，由邝政委指挥，埋伏在据点以西公路的两侧，打击增援的敌人。明白了吗？
15: 辛苦了，
14: 回去检查准备情况，15分钟以后出发，解散。
15: 是。
16: 队长，
12: 哎，你看看我这枪膛的，
16: 二郎神都看不出来。
10: 队长，您看我这咋样？我这饭馆学徒就是这事儿
16: 啊。二郎神三只眼呀、啊，
10: 你看
16: 这他妈里头，
10: 我这拨浪鼓啊，我
17: 团长来了，
14: 你好好看看啊，你可别露出什么破绽。
17: 团长，
18: 哎呀，从外面看肯定没什么问题啊，这原来就是跑堂的，那是我们家成功。但是长官，我跟你说啊，就他们俩这脾气，你得说道说道。人家不去招他，他们俩都去主动招别人。
17: 哎，
18: 你看，哎，
17: 你看，
18: 当着你面还这样呢。就昨天饭馆那事儿，没给我吓出个好歹来。你必须得说道说道说道。
19: 你完没完？
14: 要总结经验教训。
19: 是。
14: 没有命令，任何情况下都要忍耐，明白吗？
15: 明白。
14: 明白。
19: 哎，阿玲。你抱手榴弹去啊！
10: 啊！等会儿，那死丫头给我借黄豆去了。
19: 啥叫死丫头？当着团长的面怎么说死丫头呢？那是小吴同志。
10: 对对，打嘴，打嘴的。小吴同志马上就回来。哎，回来了，回来！哎呀呀，你快点，你就等你了。
20: 黄豆来了，
10: 快点快点！
20: 哎呀，累死我了。
19: 这怎么事儿？
20: 哎，这可是整整20斤的黄豆啊！
10: 太好了，太好了！
19: 你
10: 团长，我把这手榴弹呢藏在这黄豆里头，这不打个掩护吗？
20: 哎，我问老乡借的，你回头一两都不能少的，得给我带回来。
10: 不，这可保不准了，那打起仗来还能顾得上这个？
20: 是吗？行，那我可不借了啊，要不然我就该违反群众纪律了。
14: 哎，不是，开火前你留点心，战斗结束了，你把它都找回来。
10: 那我还一粒一粒去找啊，
14: 少一粒我拿你填上。
15: 是。
10: 来，
17: 来。
14: 哎
15: 呦。
14: 哎，
10: 哪儿呢？哪儿呢？
19: 逗的，
12: 小子，

0: 什么事啊？
1: 说的好好的，这俩人有点太不好了。
0: 会不会是小罗成给咱们赏花刀啊？
1: 还要跟耍花刀把他当柴火烧了？
2: 这还得等老师。

0: 你这柴多少钱一担？
1: 别人多少钱我就多少钱啊。
0: 哎，你这柴湿乎乎的，点火点不着。哎，你看你看，哎哎哎，
1: 我这好好的，你撅它干啥呀？
0: 我跟你说，你这柴要是干的话，我就全包了。哪有买东西不让挑的呀？
1: 我这就不让挑，你这挑散了，那我这怎么往回拿呀？爱买不买？
0: 哎，小伙子，你卖不卖啊？
1: 我不卖，咋了？
0: 那你不卖，你不卖，你起五更睡半夜，你跑来干啥？
1: 我跳着玩，你快走吧，大爷
0: 啊！你这小伙子，
2: 哎哎哎哎，我说大爷，人家这柴火给皮革厂送的。
0: 嗨，我说瞎子，
2: 怎么乱呢？
0: 你咋知道的？
2: 我咋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啊？神算，
0: 怪不得不让碰呢。闹了半天呀，是庙里的猪头有主了。咱的钱比那日本钱不值钱是咋的？小伙子，年轻轻的，你干点啥不行啊？上赶着当奴才。呸！
3: 哎，大爷，
2: 大爷，
3: 我这有啊，新鲜的啊，
2: 大葱、芹菜，
3: 你来瞧瞧，你来瞧瞧。哎，财咱不买，你看那，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4: 团长，怎么还没动静？不说提前开门吗？
5: 但愿两个内线别出问题。
4: 这两个油麦便是娘的家伙，节骨眼上靠不住啊！哎呀，
5: 咱晚点开门，咱们任务就泡汤了。等他们起了床再打，那伤亡就太大了。
6: 大兄弟啊，你这黄豆咋卖的？哎，醒醒！哎，你卖不卖呀？醒醒，醒醒！哎呦！你这黄豆咋卖的呀？哎，怎么不说话呀？我问你这黄豆，哎呦，
1: 哎呦，大爷，哎呦，你这手让蝎子给蛰着了，疼不疼啊，大娘？
7: 我们是八路军来打小鬼子的。
1: 大娘，你看我这昨天呢晒着黄豆，我没注意，这跑进去只蝎子，把您手给蛰着了，真是不好意思，大娘。
6: 这蝎子可真毒啊！哎呦，疼死我了！
1: 那你赶紧回去找个郎中瞧瞧吧。
6: 那我家去了啊。
1: 哎。
7: 哎呀，睡着了你咋不叫我呢？
1: 小子脑瓜够快的，吓死我了。
8: 班长，要不咱们就赶紧撤吧，等天亮了我们会被困在这儿，箱子都走不了了。
5: 通知各连，任务撤销，准备撤。
8: 是。
1: 团长，他们两个怎么在城外啊？啊！部队不要动，准备战斗。
8: 是。
1: 上马，准备战斗。
4: 喝了两酒，还迷糊了。
1: 你赶紧把门给弄开！
4: 我睡着，我这个。
9: 哎呀！你到这里给我喊啊！
10: 你们谁这玩呢？周二丹，你开门啊！
11: 报告崔长官，他就说了，不到开门时间不能开门。你们还是等会儿吧。
9: 放你娘的狗屁！
10: 你放屁！把崔长官关城外，你活腻了。啊！
11: 可他就发话了，
9: 小子，给我开门！他在站岗呢，那发个屁啊！你给我开门！
11: 他就不答应，他们说你们违反纪律了。
9: 我这，你小子平时怎么对你的？给我开门！
10: 你开门啊你！
9: 快！
12: 八个鸭路，不许开门！
9: 不开啊！
1: 娘的，真是糟糕，白带俩花了，连个门都叫不

0: 我是你祖宗！放羊杀了你！
1: 集合！集合！
2: 准备战斗！
3: 快！
4: 追出马王！

0: 出去，留下俘虏。
1: 哎，上去上去，我来。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不管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是为了胜利。这一天一定会来。
4: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5: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当卢沟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

0: 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桂林喧嚣的街市深处，一座名为万祥糟坊的老建筑静静矗立，它看似平凡无奇，却在抗战的烽火中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湘、赣、粤、港以及南洋等地的党组织的任务。它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在地。80多年前，一封封关于战局动向的情报，就从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传向硝烟弥漫的大地。1939年的一个深夜，卧室深处那扇不起眼的柜门又被打开，伪装成寻常衣柜的秘密电台显露真容，天线早已在墙壁夹层伸展，指尖跳动间，短促的滴滴声化作无形的电波，将机密情报悄然传送。电波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力量前往越南，接运海外侨胞捐赠的军需物资，务必以最快速度送达延安。
1: 当时的这个桂林八办呢，就充分利用当时这个南洋华侨有20多名司机在桂林集训，通过华侨军政的10几部卡车，再加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亲自带员去押运，把那些物资运回来。因为这批物资比较多，里面有包括有500多桶汽油，还有大量的这个通讯器材，还有大量的药品啊，还有医疗器械，大概有50-60车的这么一个规模。
0: 除了重要物资，等待接运的还有一批强烈要求回国参战的华侨学生和南侨机工。后来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的菲律宾华侨王维珍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华侨青年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感情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强烈。我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华侨学生，也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据他回忆，这趟征程险象环生，车队在途中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2辆，翻车事故和疾病夺去了我们中3位同志的生命。
1: 当时国民党是层层设卡，而且天上有日本飞机啊进行轰炸。叶田的有位弟弟，他是为了运送这个办事处的海外采购的那个大功率发电机，面对这个日本飞机的轰炸的时候，他自己把整个身体敷在那个发电机上面，发电机保存下来，但结果他自己牺牲。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几位科长，硬是跟华侨司机20多位司机，白天折服，晚上出动，所以也不开灯，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那50-60车的物资，大概花了差不多3-4个月的时间，跨越几千公里来把这些物资完成，再由桂林运到新四军八路军前线去。
0: 在这条运输线上，陆墨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是重要的中转站。这2张照片是桂林八办工作人员与华侨的珍贵合影。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新四军接受了华侨捐赠的物资，以及一面绣着“血肉长城”字样的锦旗。同时，李克农也向侨胞回赠了一面锦旗，写着“祖国先锋”。这一来一往的情谊，正是抗日救亡时期海外侨胞与祖国。

0: 同呼吸共命运的最好见证。如今轻拂旧址的斑驳印记，仿佛还能听见穿越时空的电波，看见跨越山海的身影。它告诉我们，有一种力量能跨越重洋，在最黑暗的时刻照亮民族前行的方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1: 这段饱含深情的诗句是旅法诗人艾青1938年在桂林城写下的，当时他正在主持着广西日报的副刊《南方》。在发刊词当中，他是这样呐喊的：祖国正在血腥的斗争，我们一刻也不能懈怠我们的工作，揭露侵略的魔鬼在我们国土的罪行，高扬我们战斗的热情、坚毅、勇猛，争取祖国的胜利和光荣。他的诗就像是号角，奏响了抗战的强音。
0: 随着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理条件、战略位置以及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成为避难者的喘息之地，更孕育出一片思想激荡、创作喷薄的文化热土。1938年到1944年，上千名爱国文化人士齐聚漓江之畔，其中近四分之一是从海外归来的华侨儿女。在中共南方局的影响和领导下，他们以笔为枪，共同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桂林抗战文化城。
1: 这份《救亡日报》诞生于1937年的上海，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旅日学者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担任总编辑。战火纷飞时，他从上海、广州一路迁徙到了桂林。他在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当中成为了大后方民众获取抗战信息的重要窗口。他更以热血的创作将万千颗星紧紧地凝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
0: 与此同时，旅法学者巴金正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他主编文学小丛书等刊物，创作《火》《还魂草》等小说，用散文刻下日军的累累罪行，唤起全民族抗战的决心。我初到桂林时，这个城市还是十分完整的。傍晚，我常常在那几条整齐的马路上散步。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警报，后来我听见了紧急警报，又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炸弹爆炸的声音。以后我看见大火，我亲眼看见桂林市区的房屋有一半变成了废墟。巴金，桂林的受难。
1: 还有旅日学者胡玉芝创办《国民公论》，组织国际新闻社，让真理的文字穿透硝烟。旅缅归侨爱吾每个月书写5-6万字，在岩洞当中用膝盖当桌子，让民族的倔强在笔端流淌。菲律宾归侨司马文森主编《文艺生活》，组建抗日青年挺进队，执笔能写，持枪能战。旅法画家徐悲鸿创作《风雨鸡鸣图》，用文墨丹青挺起中国人不屈的脊梁。旅游作曲家胡伯超谱就《中国人》，让雄浑的战歌在桂林街巷唱响。
0: 这批活跃在抗日文化运动前线的海外侨胞，不乏郭沫若、胡玉芝、艾吾、司马文森等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他们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与云集桂林的文化人士并肩携手，让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迸发出无限的能量，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吼声唱进桂林的山山水水。

这里是广西省艺术馆，和周围的建筑比起来，它红色的外立面显得格外的醒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面，无数的爱国志士汇聚到了桂林，这其中就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艺术家和文艺团体。在这里，他们以戏剧为武器，以歌喉为号角，掀起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滔天巨浪。

0: 制戏剧家欧阳雨倩先生改编的《梁红玉》是桂剧人心中不朽的经典，这是他改编的第一部桂剧，以古喻今，借南宋女将梁红玉擂鼓战金山、抗金保国的故事，发出了守土有责、寸土不让的抗日宣言，连演28场，场场爆满。他深信，戏剧是抗敌的火炬，力推桂剧改革，并主持建起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正是这座红房子，为爱国艺术家们提供了尽情创作、演绎的舞台，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了120多位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投入西南剧展的筹备。被誉为话剧三仙境的旅日戏剧家欧阳雨倩、田汉，旅美戏剧家熊福熙，正是筹备委员会的核心骨干。欧阳雨倩在致各地同志的一封信写道：“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这封书信一经发出，立即在戏剧界引起强烈共鸣。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拉开帷幕，西南8省32支文艺团队、近1000名戏剧人集结于此。
1: 第一个讲话的是欧阳雨倩先生，他向大家报道西南剧展的筹备的情况。最后一个讲话的是田汉先生，田汉先生到了台上，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打开是一份在抗日战争当中牺牲死难的中国戏剧工作者的名单，他一个一个的名字念，底下听众已经有人在里面流泪。念完以后，他就呼吁政府要善待戏剧工作者，因为他们都在用他们的艺术在唤醒民众啊。
0: 2月16日，西南剧展以欧阳雨倩创作的桂剧《木兰从军》作为开场戏，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8省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7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突破10万人次。从筹备到演出，西南剧展始终活跃着华侨戏剧人的身影，他们带领团队倾力创作，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排练。桂林市区很多像这样的岩洞，既是天然的防空洞，也是他们最佳的排练场。凭借着微弱的火光，他们以开阔的艺术视野融汇中外戏剧流派、方言以及时代精神，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戏剧工作者大会等形式，为抗战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和力量。 源自延安的戏剧作品《军民进行曲》是西南剧展中唯一演出的歌剧，是旅法音乐家冼星海

首次运用中西融合手法完成的两幕歌剧。这种全新的编剧手法让剧情更加紧凑，强有力地唤起了观众们的爱国热情。

0: 台造型等展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戏剧既能扎根传统土壤，又能吸纳八方养分，长成抗敌的参天大树。
1: 这场持续94天的文化壮丽，在1944年5月19日落下帷幕。美国戏剧评论家艾金生惊叹，这样大规模的戏剧展演，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还是仅见。剧展期间，华侨戏剧家们和众多爱国艺术工作者们一起，以世界的眼光守护民族之根，把舞台当炮台，把剧场当战场，让散落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在抗战必胜的信念下紧紧相拥。

0: 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告别南洋》，是当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们最常唱起的歌曲。8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旋律依然让人热泪盈眶。虽然故人已去，但这些老物件依旧，他们无声且坚毅地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沧桑与荣光。
1: 这一张的话，就是我爷爷温金水从马来西亚归国之后，参加南侨机工抗日救国活动，广西公路管理局以及西南运输管理处给他颁发的一个汽车驾驶执照，还有技工的一个认证。
2: 这一枚章的话是1939年4月回来的时候，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给南侨技工颁发的纪念章。
3: 这张照片呢，是以抗战胜利以后发给抗战的工作中的南侨技工的，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的工作业绩吧。
4: 这个箱子是用来装干粮的，他们响应陈嘉庚老先生的号召回来救国救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5: 父母从小就是在泰国长大，父亲呢就是专长无线电，母亲呢搞后勤打针啊护理啊。
0: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祖国沿海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然而，路修通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广大海外侨胞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奋勇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商报刊发南洋华侨筹振祖国难民总会第6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一纸呼唤，万千响应。通告发布后，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出身优越、家境殷实的青年。通告要求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但许多人报国心切，或瞒报年龄，或虚报岁数，更有人巾帼不让须眉，女扮男装，只为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6: 这一张是我父亲聂汉平，这是当时报名表上面的照片。我父亲是以驾修两人

0: 身份，就是说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修车的技术也非常棒。他回来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不太同意的，但是我父亲他这句话他是讲，不回去有很多理由，回去就是一条理由，报效祖国。
1: 我爸爸也上船了，那爷爷就追到了码头，就拼命地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父亲呢，在船里面朝着我爷爷的这个方向喊的方向，就跪下来。三叩叩头，说了一声再见，父亲，我走了，忠孝难两全。
2: 就这样，他们挥别亲人，舍弃安稳生活，毅然踏上一条生死未卜却义无反顾的归国之路。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钢铁战士。擅长驾驶的承担起卡车司机的重任，穿梭于烽火前线运输物资，精通维修的则驻守沿线车站与修理厂，日夜保障车辆通行。在这条全长1146公里的抗战生命线上，他们每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3: 很惊险的啊，底下是滔滔的怒江，车子在上面4000多米上的山高头跑，经常有车子翻车，日本的飞机经常跟踪扫射，九死一生，把这个物资运到各个战场，交接完以后又从战场上直接运伤兵运到后方医院，运到医院完以后运物资运到国外去，这样的几年来不计生死，日夜兼程。

这是热血激荡的归国潮，3200多名华侨青年放弃安稳的生活，毅然踏上了生死未卜的征程。这是无惧生死的运输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在死亡公路上往返穿梭，将军需物资运抵前线。这是慷慨悲壮的集体记忆，近1/3的南侨机工在此长眠，用生命铸就了抗战的血脉通道。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的血脉里永远奔涌着爱国的赤诚，无论相隔多远，海外华侨与祖国母亲的心永远紧紧相依。烽火远去，侨心永恒。华侨同胞用跨越山海的赤诚，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谛。华侨抗战的故事，不是远方的传奇，而是回家的本能。让我们相信，山河破碎时，总有人跨海而来；灯火重聚时，总有人把故事一代代讲下去。

0: 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

0: 和这个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1: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3: 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4: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5: 干什么？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

0: 从中国第一条客运列车开通到现在，火车经历了近100年的发展历程。百寿探秘栏目组这次遇见的百岁老人，家住柳州市的铁路家属区，他与火车就有着不解之缘。
1: 通过，
2: 我叫陈忠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党龄是62年。
0: 62年党龄，其实对于百岁任忠德爷爷来说，时间并不算长。任爷爷告诉记者，起初他并不了解为什么要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2: 但是我这个脑袋瓜呢，没有往那个上面想。
0: 刚参加工作时的任忠德，当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儿，心思简单，只想做好手头上的工作。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改变了想法。时间来到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任忠德爷爷成为了一名铁道兵，开着火车奔赴战场。他驾驶着蒸汽式机车，与战友们一起为战地运输物资。
2: 一开始啊，我们感觉到情绪很紧张，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是有飞机在这个头顶盘旋，又飞到我的前面，又在后面烧着。那个飞机喷出来像一条白龙，敌机呢就是照着这条白龙为目标。
0: 躲飞机，避炮坑，任爷爷在一次完成任务返程时遭遇了不测。
2: 炸弹的这个气流把我的冲去了10几米远。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前方站的医院，医院看我这个伤一天两天好不了，就把我卷到这个后大后方。
0: 这次袭击导致他颅脑及内脏严重受损。伤愈后，任忠德获颁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章。
2: 我的身体逐渐恢复了，段上领导那是指名了，来让我当司机长。
0: 又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这位年轻的火车司机再也无法驾驶火车了。
2: 那个洪水把那个桥有一个涵洞冲空了，钢轨怎么都是好好的，跟那伪装一样，才走到那个沉下去了。
0: 任忠德在出城执行抗洪抢险任务时，突遇险情，他右腿不幸被压断。

0: 这是有名的时候了，那个院长就汇报给局长，他讲我还是那么几句话，他这个腿呢你一定要保，这个性命啊更要保。
1: 此时的任中德备受党组织的关怀，
0: 我这条命啊是党组织给的，我想了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我这个生命了。
1: 重获新生的任爷爷脑海里有了一个坚定的想法，
0: 报恩啊，就是报恩，党组织就把我从这个鬼门关里拉过来了。
1: 任中德爷爷口中的报恩，不仅仅是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更是要做实事。
0: 我虽然开不了火车，我还能做一些其他的呀，力所能及的工作，不要让国家养着我。
1: 在岗13年，任爷爷掌握了10多种机车构造原理和数据参数，教出了一大批机车检修人才。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蒸汽机车司机，任爷爷传承了第二代内燃机车带、第三代电力机车、第四代和谐号动车组、第五代复兴号动车组司机，实现中国火车司机的5代同堂。
2: 师傅还好，老夫亲一样吧，都很关心我们。
3: 就是你送给我那个怀表，
0: 啊，
3: 我一直呢带在身上，保证安全经典，做到了，我基本上做到了。
1: 如今芳华已去，百岁任爷爷还有些许遗憾未达成。
0: 我受伤啊，太早了，用这个动车这个，我没有用着，是吧？
1: 拍摄时恰逢任中德爷爷的100岁生日。南宁铁路局的工作人员给任爷爷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4: 开的话，这个会自己把我们
0: 有车辆控制的龙哥，那个大不一样的那是好本的那种，这相当科学，相当科学。现在速度呢快了，过去我们一个小时最快的人能够达到30公里，现在都达到350了。是吧？看着国家怎么发展，很欣慰了啊，很欣慰。我想我是再年轻10年、20年，那我再开上这个动车，那就更好了，是吧？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勤劳为民族，他为人民谋幸福。
1: 在广西南宁，我们寻访到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百岁老人，101岁的赵茂林。他经历过红军长征，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曾一次次历经艰难险阻，一次次突破生死绝境。
5: 1934年在家乡参加四川达州，参军以后过长征就爬雪山过草地啊，走草地来就没有人呐、地下是草是水，很难走，有的地方是响坑，你踩到来往下沉，有些牲口啊就沉下去了，没有东西吃，你想起狗的马肉都不敢去，因为那个它往下掉，没有办法，你拉也拉不上来，眼看到沉下去你没有办法，有好多牺牲的。第二个呢，天气变化一天嘛，出太阳下雪下雨，一下又晴了，搞得那个身上很不舒服，就是那个天气很恶劣，这就是饥寒交迫，这是。
1: 跟随部队四处作战，走过了大半个中国的赵爷爷，做过医疗兵、司号员、通讯员，在最危险的敌后战争时期，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0: 为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于2021年首次颁发，正是一位百岁共产党员坚守初心的最好见证。
1: 今天这里我在这里看，这一个建设一百周年呢，好多人拍摄欢迎呢，我也拍了，这样的好事哪里有啊？这当然是激动了。对党员的要求比一般群众都是要高的，党也是个党员，当然也应该要努力一点了，是吧？你跟人家平平常常一样，那你做党员，人家向你学习学习什么，也应该要勤不放松，要不欢迎你做党员什么意思？
0: 离开部队以后，赵爷爷一直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尽心尽责，为新中国的建设默默地发光发热。在南宁生活了大半辈子，赵爷爷有个小小的心愿，他很想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美丽的夜景。白手探秘栏目决定送给赵爷爷全家一个礼物。69年
2: 党。白
1: 沙
2: 大桥，
1: 哎呀，中国发展的快哟！原来南宁解放的时候就是三条街，一个钟头就走完了。你现在我们南宁是一天也走不完，这全中国那就不要讲了，是吧？变化很大，特别要大家都要有吃有穿了，达到小康水平了，现在更富了，以后还要富。肯定要富嘛，还要富，这个社会都在发展，一年一个变化，五年那就大变一些啊。
0: 作为建党统领人，赵爷爷经历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时代。今天国家繁荣富强，正是无数英雄前辈赐予我们这一代的一份厚礼。他们从烽烟中走来，
1: 长征是爬雪山过草地啊，有好多牺牲的。
0: 他们不改赤诚之心，
3: 以义民用义民，守卫人民国家开支，人民人民。
4: 我们党的宗旨啊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我的工作呢也是为人民服务的。
0: 百岁初心不老，百年风华正茂。
1: 作为一个人，我党同仁，党给我力量，
5: 欢迎来干这起起步在前，享受在后。
0: 他们是百岁共产党人。
1: 哎呀，都是我们喽！我的名字很正常。我是共产党同年龄的，你们都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希望来给到你们身上。
0: 今天100岁高龄的老党员秦强受到象州县城关小学邀请，给孩子们上一堂特殊的党课。
1: 党走过100年的过程啊，是一步一步的从斗争成长，是在完结烈士们心里当我的地方生长起来。这次本奖我都搞了40年了，这叫四季娃啊，生长能力很强的，就是一根这么种的耶，种了就来啊，后来就慢慢了，
6: 这就是一根啊，我以为是好几根的。
1: 现在我用大整形，将来就长起来就更漂亮了。我感受多疲劳，我一上了这里来，思想万年一身啊，有我上来了跟他们接吻的，亲爱的。人生来就应该寻找欢乐，尽量创造欢乐。
6: 欢乐
1: 啊，化悲痛为乐，很美的，叫美人蕉。
2: 楼下的厨房

0: 老点的本钱啊，读书场子养花一生。
1: 秦爷爷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作为一名有着71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有很多心里话想说。
0: 有一句话，男儿流血不流泪，我不仅仅男儿，我是共产党员，我能活到100岁，100%的信仰共产主义新时代，就是讲起来的时代，有共产党用我做一个人，和党同仁，人老了免不了死了，反过来党呢越老就越成熟。
1: 在政法部门工作了一辈子，离休后的秦爷爷仍然热心于党的工作，到象州县党史办协助整理党史资料，编撰党史。
0: 这是毛主席长征的事吧？
2: 对啦。
0: 啊？
2: 对。
0: 红军不把燕城拿吧？红军不把燕城拿，万岁千山皆得汗。无论位于邓锡郎，乌蒙磅礴壮丽晚，金沙虽薄燕然乱了，打独角问得所汗。更一面山千里雪，山根独厚真盖岸。这些字啊，经常挂在我身边。立志志，我用这个字来立我的志志，都不现在共产党100年了。今天我赶来一边的中央台，也就宣传党史，用党史教育人。
1: 与党同龄，百岁秦爷爷用一生践行党员标准，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我为什么能坚强地活下来？党给我力量，党国就是用心来讲的，是用心来讲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刚发财好饮，你咁大肚一三度得定，你咁大肚，个人冇劫噶，提神噶，我冇提神，我百几做得咁精神啊，嗯，哦好。
1: 眼前的这位老人名叫黄庭周，出生于1918年。
2: 爷爷，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0: 是官衫嘛。
2: 啊，是军衣呀。
0: 刚才部队军的头啊，你是几天呢？第三年呀。
2: 哦，我看一下，它上面写的是使用人姓名黄庭周，这个字都有点看不太清了。
0: 连长
2: 啊，连长啊，
0: 嗯，
2: 哦，您是连长哦，
0: 嗯，
2: 哇，这件衣服你看它缝缝补补的，你看它已经是用另外一个衬衫把它给缝着了，哇，你看这个补丁当时打了蛮多的，这种补丁的，
0: 烂了，挺多年烂的。
1: 1946年，28岁的黄庭周参加了游击队，可不知为何，没过多久。就根本找不到名叫黄庭周的人了。
0: 就查，一查都没有个名啊，国民党捉了石头的喎，系喎，嗰生革命咪咁易哟。
1: 原来黄爷爷当时参加了情报工作，为了顺利完成任务，黄爷爷只能暂时改名，与敌人暗中周旋。
0: 旧时生革命咧，郑州，因为嗰度郑庭周了，入党咧就第一次黄庭周了。1946年12月1日入党，靠党旗、旗手，坚持革命到底，为人民着

0: 前世嘅贫困解放过来，能点不困，能点不弱嘅话，成年嘅话，咪都叫啊！
1: 宣誓意味着用生命在承诺。战争年代，黄爷爷先后共参加了十次战斗。
0: 越贵边啲总队二十四天，第三年我去二中，今日陈生又占领嘅帮部队上江西。佢留我哋下咧，呢啲地方。
1: 解放以后，黄爷爷有了新的工作角色，而这份工作成为了他投入全部热爱与精力，并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
0: 今日咧，由税局嚟通知我，让我做税务所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收回也为国家开支，也为人民。识俾佢收税袋，听讲佢天有汤汤猪，每人唔系收税又要先收，请慢慢计款到银行哇，冇敢住一行哇，咪咁同意咯。我仔又接受收税，我讲好啊。
1: 如今黄爷爷的儿子、孙女三代人都是光荣的税务人，可是说起父亲的工作。黄爷爷的儿子起初却不太认同，
2: 老妈一个人在家带我们八九兄妹，确实老妈很辛苦，所以那时候小时候真是没理解，老爸就是常年都是在外面工作。我参加税收工作以后，我自己在岗位里忙忙里忙外，也体现了老爸以前我们小时候责怪他啊，说没顾家庭那种。现在我自己参加工作以后就体会到。
1: 这里是广西阳朔，你这辈子必须要来打卡的地方。青山挺拔苍翠，而不失灵秀之气；碧水蜿蜒绕城，如仙如幻。在这里，路过的都是美景，遇到的都是热情。听当地人介绍，在玉龙河旁就住着一位家喻户晓的百岁老寿星。
3: 哎，阿公，给拿点牛奶。
4: 有个卖的东西。
3: 卖东西。我来看你啊。
4: 好的呀。
5: 是如期做税，我退休回来再开的。我现在留了好远，就几年。
3: 感觉跟你现在一样。
5: 差不多的。我现在头发又白，头发黄啊，这个头发又白啊。
3: 你这四五十年都没有老。这件衣服跟这是一件吗？
5: 是啊，
3: 穿了四十年了。
1: 何爷爷家住在玉龙河景区，又是村里的百岁明星，经常会有客人慕名而来。
6: 好，老板，
5: 哎呦，坐，
6: 睡过给你起啊。
5: 我是五六年遇到的，我在北京结过毛主席，如今呢在北京开粮食先生工作社会议，搞完业了，差不多就业了，在中南海的给找了个钱。但也来讲是起步在前，享受在后，这样子才对。辛苦是辛苦啊，辛苦是为人呀，那不是为了自己啊。像我们家需要工作，都是为人服务的，就是在家里面一样，为自己。
1: 作为一位党龄65年的老党员。百岁何爷爷对缴纳每一次党费都格外认真。
5: 交党费？
7: 你交好多啊？
5: 十几。
7: 交十几块钱啊？
5: 哦。你说因为我现在钱多了，不比以前了。我现在讲我十千多块钱，我交给一个月搞几十块钱了，没关系的。党费呢是应该的，没得共产党的。穷人的帮老师，有给青年代的，对穷人来讲是从来没有人看起的，现 现在共产党来了，就翻身了，全民抗疫的穷。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导弹？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你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6: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2: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0: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 智慧农业实锤了。
0: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0: 梧州地处浔江、桂江、西江三江交汇处，是广西的水上门户，两广的交通枢纽。轮船可上通南宁、桂林、柳州，下达广州、香港、澳门，是早期广西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位于大同路35号的这栋小洋楼，面朝西江，靠近客运码头，且有着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正门额上“大同酒店”四个大字，经过岁月洗礼，更显隽永深刻。便利的位置，独特的外观，显示出它的与众不同。100年前，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大同酒店燃起红色星火，燎原广西。1925年秋，一艘由广州溯西江而上的客轮缓缓靠岸，停泊在梧州的码头。一位面容消瘦但精神饱满的年轻人带着简单的行李下了船，他正是时任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
1: 新婚仅一个月的周恩来就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秘密从广州乘船来到了梧州，住进了大同酒店。
0: 建成于1920年的大同酒店，是当时梧州规模较大、装饰高雅的酒店。

0: 总面阔10.74米，进深29.2米，占地413.86平方米，建筑面积921.33平方米，分前后两座，前座为西式风格，后座是公寓式楼房。酒店一层设中餐厅，二层设西餐厅，三层及四层主要作为客房。由于出入交通方便，配套设施齐全，往来梧州的各路客商和当地政客要员等常在大同酒店包房和宴客。1925年，周恩来赴梧州的目的是了解广西革命情况和指导建党工作。就在这一年，上海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和广州杀鸡惨案相继发生，革命思潮席卷大江南北，梧州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这让负责领导广东、广西等省的党务工作和革命运动的中共广东区委作出决定，在梧州发起革命运动和建党工作，然后通过梧州覆盖整个广西。1925年夏，为了推动广西的革命斗争，中共广东区委利用国共合作的合法形式，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农民部等渠道，开始向广西调派党团员，开展各项革命斗争，为广西建立党组织做准备工作。
1: 周恩来他来呢，是让去广西完美要我们党的组织，他来的武教直接指导武教兄弟我们的中共组织。
0: 越过汤龙门，踏上木楼梯，伴随着老唱片里的歌声，穿过二楼的西餐厅，进入三楼左前侧一间临江的客房，这里便是周恩来下榻的住处。房内仍如当年，摆放着四方桌、写字台、木椅和方凳。打开朝南的窗户，江风拂面，当年江上舟楫如梭的情景仿佛重现。
1: 因为大理早前一个到跟河边很近，那个地方呢也比较，是当时也说容易隐蔽，不用被敌人发现。
2: 周恩来入住大同酒店是经过综合的考量，当年大同酒店门前没有建筑遮挡，可以直接看到梧州的西江，而右前方是梧州的吴穗码头，这个吴穗码头可以直达香港、澳门、广东等地，交通十分的便利。当年大同酒店有一名职工是共青团员，他叫黄发杰，而他的大哥更是大同酒店的三大股东之一。当年大同酒店的内部是拥有三道楼梯、四个出口的，这样就便于工作的开展以及遇到紧急情况进行撤离。
0: 闹中取静、方便疏散的大同酒店，因达官贵人出入频繁，反而成为开展革命活动最好的掩护。周恩来的行程十分保密，他在公开身份是梧州民国日报总编辑的中共党员龙启言的安排引导下入住大同酒店，召集龙启言、周济、钟山、李血泪等开了个秘密会议，听取关于广西军队、建团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工作的介绍和汇报。周恩来边听边记，分析局势，对建立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工作做出了明确指示。会议结束后，他火速返回广州。
3: 周恩来就回到广东以后，就会向组织汇报，认为这个组织成立已经成熟了。
0: 同年10月下旬，中共广东区委批准了在梧州建党的计划。随即，龙启言在梧州民国日报社成立了中共梧州支部干事

0: 会，代号五竹枝，龙启言任书记监管组织，李血泪负责宣传，周记负责公运，广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就此登上历史舞台。八桂大地上，革命的星火终于绽放光芒。距离中共梧州支部成立仅仅两个月之后，中共梧州地委正式成立。梧州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从1926年起，中共梧州地委派出一批又一批党团员到广西各地开展建党和革命工作，红色火种在广西迅速燎原。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一步步向着心中的共产主义事业迈进。随着中共广西地委、中共广西特委、中共广西临时省委和广西省委等省一级党组织的相继成立，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投入到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
1: 这栋建筑经过百年的风雨，上方的深色横梁、阳台的护栏等都是原来的建筑构件，一直精心保留到现在。
0: 1925年那个秋天，与革命先驱一同被载入史册的大同酒店，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却始终屹立。

新中国成立后，大同酒店几经修复，一砖一瓦依然闪耀着质朴的光华，它留下了伟人的足迹和谆谆教诲，见证了广西革命由出生到成长，从风雨飘摇走向伟大胜利的辉煌历程，铭刻下一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1930年，广西东南县虎转镇一个叫北地岩的岩洞，经中国红军第七军军长张云逸提议，东南县苏维埃政府讨论通过，正式改名为列宁岩。一个岩洞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为何张云逸军长给他改名，县苏维埃政府如此郑重其事对待这件事呢？东南风物与众不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绚丽多姿的喀斯特地貌。位于东南县虎转镇拉贾山的这个天然石洞，洞口宽64米，洞高43米，纵深137米，洞内宽敞明亮，可容

0: 达上千人。自古以来，隐岩洞内曾设有北帝庙，而被称为北帝岩。今天，这里被称为列宁岩，从一个求仙拜神之地，变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背后与一段风云激荡的农民运动历史密不可分，更离不开一位被人们永远缅怀的革命先驱——韦拔群。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的韦拔群，出生于广西东南县五转镇一个富裕的家庭。他从少年时代起便离家求学，立志革命救国。
1: 韦拔群是大革命时期较早开展农民运动的革命领袖之一，早在1919年他就接触到了马列主义。
0: 经历了辛亥革命和护法战争，五四运动的爆发促使韦拔群迅速成长觉醒。1920年，他在广州加入改造广西同志会。1921年秋，又回到家乡东南县，组织改造东南同志会。1922年，北帝岩见证了韦拔群和陈伯民、黄大全等11名进步青年举行革命同盟的热血时刻。
2: 3月3日，我们的传统节日的时候呢，他说他都召集改造东南同志会的骨干来这里集中开会。
0: 20世纪初的军阀混战，劣绅横行，民不聊生。乡民们在北帝岩纵然虔诚祈求，也始终未见过北帝显灵。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靠自己。1922年农历9月初9，韦拔群组织了农民自卫军。1923年，正是这支10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三打东南线，拉开了右江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其影响力超出广西，震惊全国。1925年1月，韦拔群和陈伯民进入第3届广州农讲所学习。多年后，毛泽东曾赞誉韦拔群为农讲所最好的学生。3个月学习结束后，韦拔群和陈伯民被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派为农运特派员，回到广西领导农民斗争，并发布了警告同胞书。这份具有超前意识的农民运动革命纲领中，韦拔群呼吁农工商学同胞们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打破世界不平。
2: 在成立农民协会的时候，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骨干，有头脑、有知识、有能力的骨干很少，所以他就参照这个广州农讲所的办学模式，在就由各个地方的农会推选一些骨干来这里参加这个农讲所的学习。
0: 今天我们看到的列宁岩，是1977年至1978年按照原貌进行修复的，洞口是叶剑英元帅亲笔题写的“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是一个囚禁大字。进入洞内，迎面2组12排竹制桌椅，桌上盏盏桐油灯，一如当年上课的原貌，整齐摆放。正前方有泥石垒成的讲台和教员的宿舍，两旁有学员们的简单铺盖。洞内设施还包括有农讲所食堂、学员阅览室、俱乐部和宣传栏等。1925年9月，韦拔群等把北帝岩这个易守难攻又便于隐蔽的天然溶洞改造成校舍，开办了东南第1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2: 当时的社会环境比较困难，能容纳 100以上的人的

0: 住所的地方非常难啊，所以他选定这个百地岩这里。这里呢，就是当时龙江省的水源饮用的水源地啊，就在这里，这个条件都可以满足。
1: 在这一届农讲所，韦拔群担任主任，陈伯民任副主任，黄大全等担任教员。为了办好农讲所，革命同志们纷纷捐款筹措资金。
0: 所以韦拔群就及时捐款，还有他的变卖一些田地，还拿甚至他爱人的这个嫁妆啊，筹集资金。
1: 无论是岩洞门口要革命的站拢来，不革命的走开去的革命对联，还是讲坛上团结互助奋斗牺牲的校训，土豪劣绅把人民当盘中餐，劳苦大众将豪绅做枪口靶的对联，以及教员宿舍门口张贴的快乐事业莫如革命等宣传标语，全都出自韦拔群之手。这些文字通俗易懂，处处洋溢着豪迈乐观的人格魅力和蓬勃热烈的革命精神，成为韦拔群广受人民群众拥护爱戴的见证。韦拔群参照广州农讲所的教学模式设置了课程，学员们报名踊跃，来自东兰、凤山、百色、南丹等县的农民骨干和青年学生就有276人，不同民族的学员们团结融洽。按照原计划，农讲所的学习时间为半年，但由于反动军队和土豪劣绅的镇压和破坏，农讲所只办了3个月就遇到了危险。1925年12月21日，当地的土豪劣绅及国民党军队围攻农讲所，农讲所学员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在北地岩深处的巨石中，隐藏着一条通往后山的秘密通道，农讲所学员们通过狭窄通道转移到后山。
0: 当时这条路很隐蔽啊，而且过去都很黑的，很暗，还有前面还有山洞，一个小洞只够一个人穿过去啊。转移完以后呢，国民党进到里面以后呢，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部烧毁。
1: 1925年12月，桂系军阀血洗东兰，制造了东兰农民惨案。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韦拔群决定将第一届农讲所提前在1926年1月结束。此后，韦拔群又在虎转育才小学开办第二届、第三届讲习所。3期讲习所先后培养了6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
2: 这600多人里面，后来就被安排被派到了右江和洪水和各个地区去处死。发动宣传群众，
1: 他们学成后回到家乡，在当地掀起一个个农民运动高潮，从此革命星星之火燎原，为后来百色起义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百色起义胜利后，1930年2月，红七军军长张云逸从百色来到东兰五转，认为韦拔群创办的农讲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了大批农运骨干，影响力很大，于是提议把北地岩改名为列宁岩，并由东兰县苏维埃政府讨论通过。从那以后，列宁岩这个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在农讲所和韦拔群的影响下，东兰县有数千人参加红军和游击队，其中有1500多人成为红七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加了1930年11月红七军的北上远征，立下赫赫战功。

涌现了韦国清、韦杰、秦建、韦祖珍、秦世绵等多名开国将领，使东南成为著名的将军之乡。

在斗争最艰苦的岁月里，韦拔群给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韦革命、韦坚持、韦到底，表达革命坚持到底的决心。1932年10月19日，韦拔群被叛徒杀害，壮烈牺牲。为了革命，韦拔群一家有17人献出生命，满门忠烈，埋青山。后来，邓小平为缅怀韦拔群，深情写下了200多字的题词，称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巍巍青山，曾是哺育广西农民运动的摇篮，见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运动从萌芽到壮大，见证广西革命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今天，它是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政治课堂，见证了红色血脉的更续与传承。在这里，英雄浩然之气长存，革命精神与山川同在。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1990年，九十多年前，八会大地风雷激荡，百色起义，龙舟起义的举行，左右将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中国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的成立，是中国革命光彩夺目的篇章之一。而今，在百色，在龙舟，有三座百年历史建筑。 不仅记载着枪林弹雨的往昔风云，也见证了动人心魄的峥嵘岁月。百色闹市解放路的骑楼之中，有着传统岭南风格建筑。
1: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百色成功领导发动了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当年，红七军的军部就设立在这一座精美的古建筑粤东会馆内。
0: 在会馆大门口还有邓小平1977年8月17日亲自为就职题写的指明：“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就职。”1929年9月，年仅25岁的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来到广西南宁，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 共3000多兵力的军事力量。当局势发生变化时，邓小平果断决策，分兵转移左右江地区，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0: 9月22日，部队抵达右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百色。
1: 邓小平同志率领部队到达百色之后，马上进驻粤东会馆，就是在粤东会馆就紧急召开的决策会议，商讨和布置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
0: 1988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粤东会馆，始建于1720年，整座建筑坐西朝东，占地面积2331平方米。按照中轴明显、左右对称的中国传统庭院布局，设计了三进三入九院，融合了古建、雕刻、书画、民俗等多种艺术元素，结构严谨、纵横规整。虽历经300多年的时间洗礼，仍然华美气派。这里不但有悠久的一份宝贵的红色记忆，作为百色起义的指挥部，这里至今仍保存着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
1: 这间小阁楼就是当年邓小平、张云逸两位军首长的住室，室内的摆设是非常的简朴。当年他们的这个床铺和战士们是一样的木板床，有所不同的是在床前就放了一张简易的办公桌，他们经常在这里彻夜办公。百色旗时期，作为部队的军首长，邓小平、张云逸和战士们是吃一样的饭菜，睡一样的铺盖。
0: 抵达百色的第二天，邓小平等部队党的领导成员就召开了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分析战争策略和措施，部署了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继续整顿改造部队，武装工农，大力支持工农群众运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培训军政干部等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一个多月后，12月11日，广州起义2周年纪念日之际，百色城头升起了一面镶有铁锤、镰刀图案的红旗，人们举行盛况空前的集会，庆祝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同一时刻，中国工农
2: 红七军成立后，军部设立两大直属机构，司令部和政治部。司令部设立在百色城外的粤东会馆，政治部设立在百色城内的清风楼。
0: 清风楼始建于1911年，位于百色市中山一路，占地面积120平方米，建筑面积267.6平方米，是一座3层砖木结构的独立建筑。
2: 楼正门上的牌匾题词是红七军走出来的穆文华中将于1997年亲笔所题。为什么称为清风楼？是因为它地处的平首徐清风。
0: 墙上清晰可见红七军标语，百色起义时期保留下来的1929年12月18日出版的《右江日报》，历史的痕迹昭示着90多年前清风楼是右江革命的舆论宣传主阵地之一。当时红七军的各种文件、标语、口号、布告、政治思想教材都在此印发。
1: 红七军前委通过政治部清风楼颁布了中国红军地址符合当时右江地区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这些在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力，在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斗争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0: 百色起义前创办的右江日报，在红七军成立后成为机关报，编辑部设在清风楼，这也是当时红军中较早创办的铅印报纸。因为内容丰富且有地方特色，一经出版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
2: 许多内容都是广大工农群众关心，此许多市民和青年学生争相购买，街上贴报纸的地方也常常围满了人民群众，因此右江地区许多人都称它为革命的螺号。
0: 缕缕墨香，声声

0: 呐喊。在激情燃烧的年代，革命罗号也从右江传到了左江。与粤东会馆、清风楼同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中国红军第八军军部旧址，见证了红军在左江。
1: 这里是龙舟起义前后党的领导机关，红八军军部所在地。它的前身在清末晚期是整个桂西南地区规模较大的钱庄瑞丰祥钱庄，整个建筑坐西向东，始建于清朝晚期，完成于民国初期，由一座中国式传统民居建筑和一栋欧式风格洋楼组成。
0: 红八军军部旧址位于龙舟县新街，总占地面积4922.5平方米。1929年末和1930年初，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先后两次到龙舟，领导发动龙舟起义，开辟革命根据地，创建。邓小平都在这里居住办公。
1: 1961年12月，邓小平写下这样的题词：革命胜利的果实是烈士们的鲜血凝成的，红八军和人民革命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字里行间也表达着邓小平对红八军的缅怀之情。
0: 百色起义、龙舟起义建立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面积达50000多平方公里，人口150万，挺立于祖国西南地区。而从红七军、红八军的队伍中，走出了开国将军张云逸大将、韦国清、李天佑两位上将，莫文华、韦杰、秦剑、冼恒汉四位中将，以及韦祖珍、黄兴友、吴锡、欧志富、卢少武、江茂生、黄一平、黄惠良、秦世勉、秦国汉、朱鹤云、袁野烈，一批省部级领导干部。一砖一瓦一座楼，一点一滴一瞬间，时光荏苒，岁月留痕。三座革命文物中的一景一物，真实地还原了革命先辈生活和工作的场景。他们是记忆的钥匙，每年前来探访红色印记、追寻先辈足迹的人们超过50万人次。革命先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后来人凝聚奋进力量，接续砥砺前行。

0: 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个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也是一个伟大政党发出的铮铮誓言。100多年来，这誓言写在厚重的史册上，写在大江大河横亘的大地上，也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会涛、韩寿林、陈勉树、韦拔群等为代表的广西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通过多种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中共广西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浔江、桂江、西江三江交汇处，是广西的水上门户和两广交通枢纽，轮船可上通南宁、桂林、柳州，下达广州、香港、澳门。当时梧州是广西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革命氛围浓厚，因此中共广东区作为党组织的首选城市。1925年9月的一天，一艘由广州溯西江而上的客轮缓缓靠岸，停泊在梧州的码头。一位客人下船后没有进城，反而在小艇上投宿住了一夜。他是谁？为何行踪如此神秘？第二天一早，这位乘客下船，找到梧州民国日报社的总编辑龙启言。两人接头后，龙启言为客人在梧州大同酒店订了一间客房。这位神秘的客人是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下午1点多钟，周恩来在客房中召集龙启言、周济、钟山、李学类等广西党团员，听取关于广西军队、舰团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工作的介绍和汇报，分析局势，对建立中共广西组织工作作出明确指示。10月下旬，代号为五竹支的广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梧州支部干事会正式成立。从此，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共广西组织直接领导下，投入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
1: 广西是中共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和建立地方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中共梧州支部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广西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党领导广西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斗争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0: 20世纪20年代，帝国主义的倾销掠夺、资本家、封建地主的剥削和民国政府的沉重税负，给广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南宁作为省会，更沦为军阀势力反复争夺的战利品。无尽的苦难，犹如漫漫长夜，未知何日尽明。1926年春，这漫长的黑夜终现一丝曙光。照片中的人名叫陈勉树，广西桂县人，

0: 他受广东区委的指派，负责秘密筹建中共南宁支部。当时中共梧州地委已经成立，并派出罗如川、李醒群等人协助陈勉树开展工作。1926年春的某一天，三人组建了中共南宁支部干事会，南宁第一个党支部就此诞生。历经百年沧桑，故最初所在地已经难以考证，但位于北宁街这栋老建筑却真实地见证着南宁支部领导下的共青团发展和壮大。
1: 大革命时期啊，这个南宁共青团地位，再就是几个领导人，比如讲严敏啊、何福清啊、个郭先达，他们经常的在这里举行集会。与当年大革命时期加入共青团的我们南宁的革命前辈莫文华回忆，他曾经呢在这里参加革命活动，所以这里啊实际上就是南宁共青团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也是在这个大革命南宁广西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的一个策源地。
0: 1926年夏，中共南宁地委成立，隶属广东区委领导，负责南宁及左右江地区革命运动和建党工作。在党员们的努力下，到1927年春，中共南宁地委已经拥有党员70余人，团员100余人，工农学生运动、妇女解放斗争蓬勃兴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席卷了广西。广西玉林市人民中路55号西昂中学，是中共玉林县支部干事会第一任书记朱西昂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教学楼前的朱西昂雕像格外引人注目。校园里的朱西昂纪念馆内，记录着玉林早期党组织发展的历程。99年前，正是在这里，校长朱西昂播撒下了一颗颗革命火种。朱西昂1887年出生于玉林博白，16岁考中清末秀才，但他极具革命精神，曾经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25年初，朱西昂经恽代英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中共梧州地委派人到玉林指导开展工作。时任广西省立玉林高级中学校长的朱西昂，在玉林积极开展筹建党组织活动。学生骨干王义仁、杨立煌二人毕业后，一起到玉林县第二小学任教。1926年春，二人一起由朱西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成立中国共产党玉林县支部干事会，朱西昂任书记。这是玉林建立最早的党组织。党支部建立后，在玉林大力发展党的力量，组织农、工、妇、学运动。从此，玉林有了领导革命的核心力量，一大批坚强的革命斗士涌现。随后，荣县、北流相继成立党组织，与兴业、潞川、博白等地的共青团组织一起，掀起新的革命斗争浪潮。北海市中山东路59号，北海老街的重要组成部分。1926年6月，青莲地区第一个中共地方党组织，正是在这个地方点燃星星之火。
2: 当时这里是一个照相馆，名叫肖我照相馆，它处于北海市的繁华地带，党组织的成员就在这里秘密碰头，部署开展革命斗争，发展党员，青年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就在这里成立。
0: 钟竹君，广东南路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爱人韩莹也是共产党员。1926年5月，他俩向中共广东区委南路特派员黄学增建议，从连江等地抽调共产党员江次恒等人来到北海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农运动，筹建中共北海地方组织。6月底，北海党小组成立。不久之后，中共北海市支部在北海校部照相馆成立，江次恒任中共北海支部书记。江次恒1924年投身家乡农民运动。1926年3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海校我照相馆是北海大革命运动的策源地，江次恒、李雄飞、简易等在这里多次召开秘密会议，部署开展工人、农民、妇女和学生运动。北海的革命运动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为青莲地区培养和输送了一批批进步人才。而此时，广西的重要城市桂林也迎来了革命的星火。

0: 在广西桂林市杨桥西侧的龙湖北路一带，湖水静谧，林荫夹道，一排建筑掩映其中。鲜为人知的是，1926年7月，在民国时期那个动荡的时代，桂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就在这里诞生了。以李征凤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以这里为据点，展开艰苦卓绝的革命工作。1925年秋天，李征凤离开上海，转至广州。同年12月，经中共广东区委派遣，李征凤回到广西梧州，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底，中共梧州地委决定派李征凤、谢铁民、苏洪基等人回到桂林，开展党团组织的建立工作。他们在桂林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办刊物、写文章唤醒民众。在李征凤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桂林第一个妇女解放协会、第一个农民协会、第一个理发工会等相继成立，桂林掀起了从未有过的农工运动斗争高潮。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党的坚强领导。1926年7月，中共桂林县支部干事会应运而生。
1: 当时他们广泛地发动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开展反帝反金封建的群众运动，在他们的这种带领下呢，桂林的这个大革命形势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0: 柳州中山东路22号文化大院，原省立第四中学旧址。1926年7月，柳州的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柳州支部干事会再次诞生。广西省立四中教师陈越秀担任支部书记，张胆任组织干事，罗琴普任宣传干事，支部代号刘志，隶属中共梧州地委领导。中共柳州支部成立后，积极领导柳州民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柳州的革命斗争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中共柳州支部领导下，柳州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1927年3月，马坪县警察署征收菜农入城卖菜的牌照捐税，引起郊区农民的义愤。中共柳州支部发动农民协会起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极大鼓舞了农民的斗争热情。
2: 中共广西组织在成立发展之初，正值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极其严峻复

0: 杂的环境，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不畏艰险，英勇斗争，开辟了党领导新民主义革命的新局面。
1: 到了1926年夏，从福州燃起的星星之火，已经在八桂大地熊熊燃烧起来，革命的浪潮势不可挡。广西其他地区又是如何发展起第一个党组织的呢？欢迎下周同一时间。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朋友们，你听说过鱼儿会自己打电话报平安吗？在名扬涉事渔业创新示范基地，这可不是童话。接下来我将带大家去打卡一个会说话会思考的鱼塘，这儿的水会报警，鱼儿吃健身餐，走去看看。哇，听说咱们这边的鱼儿是过上了五星级般的生活。
1: 是的，这里的鱼儿全部都住在五星级酒店里面，在这里呢可以实现单独的控料、控水、控温、控氧还有防疫，所有的话都在一切都在这个魔法棒中。哦，
0: 就这一部手机可以控制这么多鱼池？
1: 是的，童谣，你可别小看它哦，我们209个岩石里面门道可不少，我们在这个手机里面可以实时的监控水里面的一个温度、溶氧、氨氮等等，一旦有异常的话它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我感觉他比我自己还要更懂得养生，如果这个水质不好他会闹到脾气，是不是？那如果接到电话的话

0: 一般咱们会怎么办？
1: 这个简单，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啊进行一个画面操控，比如说蒸养机，我让它节能，它就节能啊，让它全力开启就全力开启。以前我们养鱼啊都是靠那个人工风吹日晒，现在全部都靠算法，一切都尽在我们这个掌握中。哎，刚说着电话又来了啊，我们马上查看一下到底是哪个鱼鳍出现了异常。
2: 塘口一号塘测控主机三代测控850号异常。具体情况：阈值异常，溶氧2.09，预警区间2.2到11.0，请及时处理。
1: 像我们平常呢，也会非常注重这个环保啊。像我们的养殖废水处理啊，是我们那个智慧渔业体系里面的重要的一环。像我们这个废水的话，会经过我们啊整个那个43坝，就是我们的生态净化池进行处理。处理之后，还有60%的水可以重新进入到我们的养殖池进行一个循环利用。
0: 美好的鱼生不仅住得好，还要吃得好。听说咱们的鱼儿还有定制餐是吗？
1: 就在我们这里叫做精准食疗，催化饲料里面，它含有60%到70%的蚕豆，还有一些那个五谷饲料配方啊。像我们这个养殖原池哦，我们是一般正常是4000多斤的一个产量。我们每天呢是喂80斤左右的一个饲料，它的投喂率呢控制在2%，让这个鱼吃饱，它才能健康快速成长。
0: 我刚才听到成分里面还有蚕豆，那就是让鱼儿长肌肉更加爽脆 Q 弹。
1: 是的，像我们通过那个饲料调控啊，让它的一个蛋白质啊比普通萝卜鱼要高15%啊，所以我们的萝卜鱼在市场上的一个售价比普通萝卜鱼要高8块钱一斤。
0: 也就是不仅提升了品质，而且是实实在在带来经济效益，更要是更具有市场竞争力了。我真的很好奇，住过5星级酒店的鱼儿下一站会去哪儿呢？哇，原来这就是鱼儿的成仙之旅啊。
3: 对，我们的鱼就是鲜，童谣，这里就是我们的鲜鱼加工车间，这是我们负196度的液氮速冻隧道，从活鱼变成透亮的鱼片，进入我们的液氮锁鲜隧道，急速冻结锁鲜，新鲜含鱼率达到99%
0: 等于是给鱼片瞬间冬眠了，锁住秒针般的美味。
3: 对，而且我们从活鱼变成鱼片产品，全程有20道加工工序，每一道都是在智能监控溯源体系上面留有行迹的记录，确保你吃的每一口都安全可靠。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农业的延伸，智慧加工。
0: 今天有幸见证了鱼儿的一生，从智慧养殖到生产加工，到一道道美食的呈现。那接下来，厂长，我们一一解锁吧。
4: 这一道就是我们叫白灼脆鱼片，烤鱼、贵妃酸脆鱼、爆炒脆鱼片，啊，都是我们的这些产品做成的。我们的这个产品特点呢，就是
5: 脆和鲜
4: ，Q 弹爽口，营养价值高。我们会把这个成品的鱼片呢、新鲜还原度达到99%。
0: 这个鱼片完整微卷，而且它非常的干净，最主要是没有刺。我来试一下，超级 Q 弹，它更香。通过今天的探访，我了解到名扬智慧渔业到底智慧在哪里？它藏在209个陆基原池中默默工作的传感器里，也藏在能够让鱼肉保持鲜美的食疗配方里，更藏在负196度的急速锁鲜里。这些高科技是不是只有大企业才能玩得转呢？
6: 彭阳，恰恰相反。作为农业国家队，我们履行国企担当，把智慧农业变成一把金钥匙，不仅企业提质增效，同时也带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我们已经把这个技术推广给其他水产养殖户，他们就可以绿色养殖、智慧养殖，实现降本增效，提高效益。
0: 没错，智慧农业不仅让产业升级，让农民受益，也让环境变友好。
6: 是，我们按照一产接二连三思路布局名扬智慧渔业，把数字技术融入我们生产经营管理的每个环节，用智慧系统的小革新推动渔业全产业链迭代升级的大裂变。目前我们已经建成一座养殖场加一座加工厂，未来名扬智慧渔业将紧跟自治区打造人工智能合作高地的战略部署，抢占智慧农业发展先机，加快建设名扬智慧渔业平台，以智慧农场的建设引领区域农业现代化进程。

技让传统渔歌有了新唱法，在这里每一滴水的价值都被精细计算，每一条鱼的成长都被温柔守护，这就是现代农业充满希望的星辰大海。

0: 的宝藏穿搭，从穿到戴都是咱们广西的壮锦，而壮锦当中闪闪的丝线呢是由蚕丝制作而成。但是也好奇啊，这美丽的蚕丝到底是如何生产的呢？如果还是靠古老的人工的话，那可就是
1: 老黄历了。很早以前，我们广西先民就是用这个手上的蚕茧造出了流光溢彩的锦缎，但是现代的养殖的话，我们用上了 AI， 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那同样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到我们研发实验室看一下，我们怎么通过 AI 加巨物智能去实现智慧养蚕。
0: 走。陈总，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1: 这就是我们南宁的研究室，我们的产品跟设备都是在这里研发跟调试的。来，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团队都是以00后为主，我经常说他们就是我的最强大脑。
0: 看得出来，大家就是很有理想的工程师。
1: 我们的团队非常强，非常卷。我们正在尝试一个全新的 AI 技术，来打造我们的伤残智能体。我们想在这个传统的伤残行业里面带来一点小小的变化哦。哎，童谣，我现在就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们的赛博同事和专家。

0: 哎，琼瑶，这个就是我们的赛博同事之一。他的名字叫小美同学，到时候你可以通过他连接我们的上传智能体，让他来帮助你查询我们的设备。
1: 好，那我带上来试一试，待会儿唤醒他。小美同学，帮我查询一下今天的温度适合蚕宝宝生活吗？
2: 根据室内数据采集29传感器得出，当前蚕房温度为26.30摄氏度，湿度为72%，这个温湿度对蚕宝宝产卵来说刚刚好呢，很适宜哦，可以放心让蚕妈妈们安心产宝宝啦。
1: 哇，戴上之后我感觉自己是个霸道总裁，能实时的掌控当年的信息。
0: 没错，我们除了这个手表形态的赛博同事，我们还有一个桌面版本的赛博同事。来，我们现在用霸道总裁的口吻让他来帮我们查一下数据。
3: 哎，你好呀，今天过得怎么样？产房这边一切都挺平稳的，刚看了眼数据，温湿度都刚刚好了。嘿嘿，有啥想问的随时说哦。
0: 帮我查一下户外环境数据，
3: 光照强度为261纳，风速0.3

0: 哇，这口音真的太亲切了，而且它既及时又精准，真的很厉害。
1: 童瑶，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沙盘是不是很像积木？
0: 哎，就有这种感觉。
1: 我们正是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更方便的升级迭代，而且我们采用的是国产芯片，性价比跟安全都是拉满的。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再认识一下我们可以行动的赛博同事。哎，同样这个就是我们移动版本的赛博同事，这个可以替代我们去巡查伤员巡航船舶。好，我们现在可以尝试操作一下。
0: 好，来感受一下。
1: 来，
0: 好，唤醒。
1: 这边是轮子形态的前进方式，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机器狗行进的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好，哇，好小小灵活。
1: 它就可以远程的替代我们去伤员去船房帮我们拍照录像，让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船房的情况跟

0: 伤员的情况。
1: 这个造型好像恐龙蛋哦，这是什么？
0: 这个是我们藏宝宝的大别墅，我们通常称它为太空舱。这个是方便我们对不同样本的藏宝宝进行数据采集，然后我们通过上面的 RFID 无源标签来上报给我们的赛博同事，形成它的成长日记，从而能帮助我们养好蚕。
1: 不知不觉感觉种桑养蚕的产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这桌上展示的都是一路走来的成果，那咱们从事智慧桑蚕产业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0: 我们已经坚持了5年多了。我们是想通过 AI 加机器智能，为我们的新农人扫除障碍，快速入门，再利用专家跟能手的经验进行复刻，用一流的技术生产好的产品，推动产业升级。说到专家，我要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们神秘的专家天团。
2: 让我们
3: 走。
1: 哇，陈总，我们又到了哪里？
0: 这里是和氏学院的广西蚕桑生态学与智能化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里面的师生团队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智囊团。
1: 谜底揭晓，让我们走。

0: 蚕宝宝吗？
1: 哎，对的，这里是健康的蚕宝宝，这三个的话是我们处理的实验组。
2: 嗨，你好呀，我是四零的蚕宝。不得不说，在住进 AI 智慧蚕房之前，我住的小窝那是忽冷又忽热，桑叶有时候干有时候湿，土的丝也细细短短的，结出的蚕茧，哎，别提了，不好意思说。但现在有了 AI 保姆，不仅住上了25摄氏度恒温小窝，每天还能准时吃到软嫩可口的桑叶，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一切都不一样了。你看我吐的丝又亮又韧，很漂亮，很高级哦。
3: 我好像听到了蚕宝宝他们在夸咱们智囊团的星级服务，怪不得看起来这么健康有活力。
1: 现在我们结合这个 AI 技术呢，对桑园进行管护，以及对养蚕的这个蚕房环境进行调控，所以养出来的蚕宝宝呢，结茧吐丝的话呢，它的质量和数量都比以前有很大的提升。
4: 同时我也相信这是我们所有新农人的一个梦想，就是拥有这一个全天候的24小时的智能管家。
3: 陈总、陈教授，像 AI 的作用呢已经慢慢的显现了，那它是怎么样一步步实现的呢？
1: 我们主要是在田间地头嘛，在桑园里面在进行管护的时候，还有在养蚕的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收集大量的数据以及一些资料，然后呢投喂训练 AI 智能体，然后让它就像我们教学生一样的去训练它。
4: 当我们在实验室接收到我们的专业数据支持了之后，我们就会投喂到我们的AI 动资动态知识库里面去，然后呢它会在里面去形成一个像神经网络一样的知识点，然后用来给我们的人工智能进行一个定制化的训练，然后它的入门门槛是很低的，因为我们的普通的一个教授老师他们都可以直接把知识库投喂到我们这个动态知识库里面去，把它串联起来，所以就会让我们这个智能体会更全面而且更精准。
3: 哦，我明白了，可以说是前人积累的养蚕的智慧，那我通过 AI 的加持进行永久的保存，也可以把更多的经验复制给养殖户。那更多以前是靠手口相传，现在是靠 AI 精准把控。
1: 从实验室到田间，作为科研人，我们最骄傲的是让每一片桑叶都能养出好蚕，织出好茧，让千年历史的农业技艺不只是靠经验传承，还能够用数据来稳定延续。
4: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

0: 复杂技术变成简单工具，让我们每个养蚕户都能享受到技术的红利。未来我们要把这套 AI 智慧商场方案推广到更多的产区，甚至是带到东盟，让广西的商场技术走向世界。
1: 从壮锦里的千年记忆到实验室里的 AI 智能技术，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产业的升级，更是老技艺和新科技的双向奔赴。不仅有千年传承，更有 AI 智能新标签，在未来很有可能会开辟出新的智慧丝绸之路。
2: 甄别共产党杜鹃，
3: 住了，
2: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4: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2: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4: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6: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7: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8: 干什么？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2000多年前，随着纸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记录和传承方式。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甚至在远离中原的偏僻山乡落地生根。杜安书画纸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纸质洁白、细韧柔软，既有砂纸、皮纸强韧的拉力，又有宣纸瘦墨如黛的效果，是供书、画、表、拓的高级艺术用纸。一张轻盈的纸张，凝结了先民的智慧，浸润着时光的文字。东汉时期，蔡伦以破布、旧渔网、树皮为原料，发明了更易制作和书写的纸张。造纸术很快传入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国，并通过丝绸之路经中亚传往欧洲。据专家推测，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广西，最早至唐代就有了民间造纸作坊。清代广西通志记载，广西各州县均出古树，本名楚木，木中白枝如乳，土田州各土司出古纸，以古木为之，故名。
1: 土田州它管辖的一个就是都阳土司，还有一个就是安定土司。然后呢，都阳土司跟安定土司后来合并成为都安县。古树它有几种的称呼，有一个叫古树，也叫楚树，也叫构树。但我们都安这边呢，在本地习惯上就叫沙树。
0: 经考证，蔡伦造纸术所用原料即为楚树皮，

0: 而杜安砂纸工艺正是延续了蔡伦的造纸方法。杜安位于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斜坡上，90%以上的土地面积被石灰岩土占据，农业资源匮乏，但砂树却是岩溶山地的特产，砍伐后2年即可生枝成材。其纤维细长如线，制作成纸后质薄如绢纱，因而被称为砂纸。太平天国时期，因为战乱，一批造纸业能工巧匠避难到都安巴马一带，改进了当地的造纸技术，也把都安造纸业推向了繁盛。都安砂纸传统的造纸法分为采集树皮、蒸煮、漂洗、抄纸、晒纸等上百个步骤。鼎盛时期有纸槽千余具，午夜捶打砂皮声邻里相闻，年产值25000担以上，超过全省半数，并设有雍、粤、港等地的纸庄，产品畅销国内外。传统工艺制造的砂纸具有极高的韧性、良好的透气性，被广泛用于书写各种字迹、族谱，也有用来做伞、扇及各种工艺品。目前存世的壮窑歌书也大都写在砂纸上，成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史料。清明到谷雨前后，在广西丘陵山地的阳坡，龙须草从根部抽出嫩芽，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裸岩林根，这种不起眼的小草都能扎根生长，半年后最高可以长到1至2米，纤维质量大大优于构树皮。经过科研攻关，杜安书画纸厂很快就研制出了龙须草制浆造纸技术。
1: 一投放市场以后，就是一个全国唯独的、唯一的一个用龙须草作为原料来做的书画纸，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工艺技术保密的核心。
0: 技术的革新让书画纸的原料来源有了更多的可能，但是纸张最终的书写效果仍然与匠人的口传心授密切相关。捞纸是整个造纸中要求最高的工艺，光是这道工序就需要有3到5年的经验。在纸药的作用下，植物纤维均匀地悬浮在水槽中，当竹帘捞出水面时，浆液从两侧划开，只留下一层纸膜。每次捞取的纸膜的重量差都能控制在1克左右。捞纸过后还有压纸、晒纸、悬纸等各个环节，杜安书画纸厂的工人们凭着细致、耐性和一双双勤劳的手，创造了杜安书画纸的独特品质。数百年造纸底蕴的传承以及新的造纸原料和制浆技术，让杜安书画纸很快从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
2: 杜安书画纸主要用南方特有的龙须草来生产，它的一个特点是纸质洁白，纸的韧度比较高，用来创作书画作品的时候，墨的晕染效果特别不一样，给书画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0: 在素有石山王国之称的都安瑶族自治县，人们利用生长于石灰岩土两种并不起眼的野生植物，创造出了新的财富。为石墨画综合治理与扶贫产业结合进行有益的探索。在全球99%的纸张都产自机器的时代里，这些质朴的手艺人坚守着将植物纤维转化为纸的传统，在各自不同的人生中书写着

八跪大地上，匠人们以纸为媒，将万千巧思化作指尖艺术。在荔浦，竹为骨，纸为肤，传承百年的纸扎工艺，让一张张素纸

0: 潮湿，是纸扎的大敌。作为一门纯手工老行当，纸扎融剪纸、扎制、彩绘、草编、裱糊于一体，是一门独特的中国民间艺术。它以竹木为骨架，以线团绑缚部位，糊彩纸以装点。纸扎的历史已经超过千年，从最初的宗教用品和祭祀用品，逐渐应用到丰富多彩的文娱表演中，并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常见的装饰品和玩具。这些纸扎由为师姐和乡亲们共同制作，每当村里有重大节庆活动，这些纸扎都能派上用场。
1: 在这个沙上游客啊，游客就骑到我们马路，我们那个灯的那个大石头那块个游客啊，快来搞我们举办我们上山啦，就唱歌跳舞啊。
0: 位于湘桂古道上的荔浦，自宋元以来就吸引着大量外地客商到此经商定居，各地移民带来家乡的民俗文化活动，南北纸扎在这里荟萃。每逢春节、中秋、农历三月三、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诞等民间节日巡游中，纸扎都占尽风头。除了舞龙舞狮、二鬼打架、纸船纸马以外，纸龟、纸虾、纸棒、纸蟹等也会集体出动。
2: 提花篮唱十二月歌，他是江西的，广东人比较喜欢舞狮嘛，福建的他们比较敬奉妈祖的，这样的话呢，他出游的时候就很多水族要跟着一起走，这些文化在这个地方互相交融，互相的作为一种凝聚力，然后大家一起建设好自己的家园，这种村民的关系也非常的融洽。
0: 荔浦休人镇的村民们至今还记得，每逢举办盛大的巡游和流水宴席，金角老龙都要打头炮。它龙头就有两三米长，想抬起龙头还得先竞标。
3: 当时我们那条大龙啊，龙居的这么大，在龙的肚子里面装了三十二盏灯，晚上调的就是把那龙把那灯擦亮的，
4: 自己出钱标，我要砸这个龙头，出十二担谷子，这十二担谷子来干什么？给整个活动，你等于赞助一样啊。
0: 受到荔浦当地浓厚的民族氛围和文化传统的影响，韦恒泰、韦占敏父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制作纸扎。纸扎的制作可不简单，讲究心中有谱，手中有招。要先将精选的毛竹破成竹篾，扎出骨架之后，用棉纸和上浆糊，将骨架包裹起来。等到棉纸干了之后，才能进行作色绘制和装饰。由于是纯手工，完成一件小型的纸扎工艺品需要两三天，而大型的则需要十天半个月。扎骨架是最能体现功力的环节，这关系到纸扎的造型是否逼真，而这正是韦家父子的强项。1976年，因擅长绘画，韦恒泰进入荔浦县竹器编织厂担任技术员。韦占敏从小就帮父亲干活，一家人生产的竹制工艺品因为做工精良远销西班牙、土耳其。凭借过硬的技术，他们的纸扎订单逐渐多了起来。
5: 材料对吧，他要道具吧，叫我们帮他扎。老人吧去世以后，他要那种纸扎的那种产品啊，我们也要去帮人家找搞的，搞游行啊，或者搞展示啊。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娱乐丧葬习俗的变迁，纸扎业已经不复往日的光景。但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以及一些老艺人的默默坚守下，荔浦纸扎也在不断传承和发展。2014年，荔浦纸扎工艺列入广西壮族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潍恒泰、潍站岷先后被评上自治区级非遗项目，荔浦纸扎工艺传承人。潍站岷尝试着将新材料融入纸扎中，让纸扎形象更加栩栩如生。他扎制的荔浦新三宝、荔浦玉、马蹄、砂糖橘，因帮助推广当地农产品，深受当地农户的喜爱。近几年来，老潍家为当地政府、社会各种节庆活动制作纸扎艺术品，还参加了诸如桂林国际山水文化旅游节、荔浦玉文化节等大型巡游活动，让四海宾朋、五洲游客都感受到荔浦纸扎的独特魅力。纸扎，这穿越千年的记忆，承载着寻常百姓的哀与乐，牵动着华夏儿女的乡土情怀，是人们心底最生动的风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心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刚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6: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5: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7: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5: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6: 智慧农业实锤了。
5: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盛夏赴约，又闻芒香，历经四季轮回，日月滋养，属于百色芒果的丰收盛宴如期而至。百年栽种，沃土沉淀，扎根又将干热河谷，山野阡陌，从原生野果到城市名片，代代匠心耕耘，让这片土地的果香跨越时光，沉淀为专属这片红色南疆的地道风物。充足日照，累积自然糖分，肥沃红土滋养每一寸果肉。山河偏爱此地，接触盛夏最甜蜜的滋味。百味芒香，千姿百色，金黄浓香的台农一号，软滑馥郁的贵妃芒，软糯清香的贵妻芒，饱满汁多的金黄芒，主角陆续登场，特色品种轮番上线，解锁盛夏不重样的风味惊喜，每一口都是夏日最美妙的味蕾体验。夏风拂山野，金果挂满枝，又是一年芒果季，百色大地即将迎来一场热气

0: 丰收狂欢。
1: 此刻我正在百色市田东县平麻镇小农村的芒果标准园，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芒果，一眼望不到头，而且空气当中有着清新的味道，近距离可以看到像红的、黄的、绿的，各式各样的芒果挂满枝头。随着芒果的成熟，也标志着2026年芒果采摘季今天正式开启。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近距离感受，看采摘，品好果，学知识，看新农具，走。大哥你好。
2: 啊，你好。
1: 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田东县的种植大户，来，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哦，大家好，我是刘德勇，种植芒果已经有20多年了。嗯。啊，今天我们采摘那个芒果是台农一号，大家也是了解的口碑也最好的是台农一号。现在已经成熟了，来看，今年天气也十分给好，水分也充足，阳光也好，就是呢，甜度也够高。你看你那个表皮什么光滑，
1: 对，
2: 果肉光滑，
1: 非常的好，
2: 是啊，比往年那果也很光滑，所以产量也提高了好多。
1: 看您透露着丰收的喜悦，
2: 这是早熟的啊。后面还有那个金芒，有那个老板已经过来了，已经订购了。所以我们很有信心，你看产量提高了好多。
1: 哇，太棒了！那今年的品质整体上会有什么变化呢？
2: 品质可以说嘛，像今年那个雨水也十分充足，啊，阳光充足。加上有那个技术员过来指导我们，我们管理上也达到了很高，那果质量也很好，过往年，所以我们对今年的信心十分高兴，
1: 充足啊，信心十足。这个品质这么好，很想现场就来品尝一下，好不好？
2: 哦，可以可以，我找一个熟的，刚好，
1: 这里，来，
2: 哎呦，这里有个成熟的。
1: 哇，这个果
2: 几个都有，那两个你看长哪个都得
1: 好哦。这两个都是同一个的品种啊，
2: 一个是红贝菲，一个是台农先尝那个台农啊，这个是甜度也高的，我们这里是沙都啊。哇，我们以前那个评比是第一名的。哦，
1: 来看，哇，还漏了汁水。哦，
2: 那是水分很充足。
1: 好香哦！
2: 这样子好，挖一下就得。
1: 好，放镜头，你的小伙伴们感受一下，它本身你看这个纤维啊，看起来就比较细，是这样。
2: 是是是啊，那个胆囊是纤维少。
1: 哇，一口爆汁水，
2: 水分充足。
1: 然后呢，它整个是属于纤维的，是比较细的，没有什么很粗的纤维，很甜、很清甜的感觉。
2: 是啊，现在已经够成熟了啊。我们的下边还有那个青芒、桂枝，这是桂枝，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的品牌。
1: 这就是来自我们百色的原产地，现摘现吃的底气。
2: 所以我们对今年的芒果，我们有很大的信心呢。
1: 刚才我们已经品尝了百色芒果，味道非常惊艳。但是想要种出这样品质的芒果，绝非是靠运气，靠的是科学的种植和严格的管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百色的芒果专家，为我们揭晓百色芒果好吃、绿色、安全的核心秘诀。走。黄老师你好。
3: Hello， 你好。
1: 你好，来，首先给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田东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黄月霞，我从事芒果生产工作已经有10多年了。百色田东作为中国芒果之乡，我们一直推行的是绿色标准化种植模式。在芒果上市期间呢，我们全县推行的是大贵农安电子合格证，实现产地收购流通环节全程赋码，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放心买，安心吃我们的百色芒果。
1: 来到种植园区会发现，其实种植芒果非常不容易，特别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芒果树，它种在山丘上的，大型车辆又进不来。而最关键的是，我们实行的是绿色有机的种植方式，我们就很珍惜每一个果实。哎，其实说到果实啊，我替网友们去问一下，像我们百色芒果品种这么多，分别什么时候上市呢？
3: 我们百色芒果品种呢非常的丰富，在我们田东县呢就有38多个品种。6月初要上市的是台农一号芒，还有就是贵妃芒，接下来。

0: 来到七月初就是金黄猫，再接下来就是芒果粉们称为爱马仕的桂七猫。台农一号猫呢，这个口感是香甜的、软糯的，甜度非常的高。然后呢，喜欢大个的就是金黄猫，这个金黄猫有它的特点，这个可以生熟两吃的，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拿来做酸野，广西的酸野大家听说了没有，这是很好吃的。然后呢，桂七猫，桂七猫的话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了，甜度呢是中等的，适中的，然后它特有的一种香味，观众朋友们都是很喜欢的这个品种。下面呢，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辨别芒果成熟度的两个方法。我们看一下，比如说像这个红贵妃哦，果实非常的饱满，它颜色很艳丽，外观上它就是成熟了。第二个，通过闻，然后闻的话，我们轻轻的香味马上发出来了，说明它已经成熟了，就可以食用了。二至三天内呢，食用的话口感是最佳的。时间放长的话呢，它的表皮会变黑，也会影响它的品质。如果是收到生的芒果呢，我们在常温阴凉下可以催熟，催熟的话，两三天这样子就可以食用了。跟大家温馨提示，生的芒果呢，大家千万别放冰箱。放冰箱保鲜之后，这个生的芒果永远它都不会变熟的。
1: 百色芒果作为精心培育的桂子好农业品牌，除了好品质、好技术，今年我们还用上了高科技的新农具。可以说，它的出现是直接改变了传统运果的模式。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无人机钓鱼飞手杨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田东县无人机飞手杨江。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大疆农业无人机大载重，这是低空经济助力乡村最好方式。大部分的种植户呢都是在山区，道路呢是崎岖不平的。按照传统的摘果方式呢是非常辛苦的，只能通过人的挑背，现在有了无人机之后呢，效率呢直接翻了3到5倍
1: 啊。那我们在现场能否直观地感受一下芒果搭乘专机呢？
2: 可以，没问题。飞机起飞。
1: 哇，效率非常明显。那对于农户的收入有什么样直观的改变呢？
2: 哇，这个是很直接的。首先坏果率，飞机运行非常平稳，从树到车的过程中很稳定，大大的减少了坏果率。坏果少，自然收入就高。其次就是服务的人数，以一辆6.8米的车20000斤摘果量来计算，传统需要20人服务，现在只需要10人，人数降了1倍。经济账更是一目了然，传统需要2毛钱一斤，现在只需要1毛钱一斤。
1: 哇，太直接了。天采摘直接送达。刚刚我们在小龙村的芒果标准园沉浸式体验了2026年百色芒果的首采现场。从果农们深耕细作的匠心，到科学绿色的养护技术，再到智慧新农具的高效赋能，我们亲眼见证了百色芒果的优质品质和丰收底气。接下来咱们广西的百色芒果还有很多的品种陆续上市，带着百色的山水清甜走向全国。在这里邀请所有朋友们一起品尝，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大丰收。此刻我正在田东县中国芒果交易中心，可以看到我们身后啊，工人们正在紧张的分拣、装箱、打包，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田东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蒙天庚蒙会长，你好。
3: 是的，你好。现在我们的交易中心进入了一个销售的旺季，现在的订单不断的攀升。目前整个交易市场销售的产品有桂妃芒、台农一号，还有金黄芒，现在火香四溢，然后订单越来越多。工人现在繁忙的，现在通过分析的包装之后，就发到全国的消费者的手上，确保消费者收到了最新鲜的芒果。
1: 那据我们所了解呢，咱们电子商务协会可以说是对规范经营做了不少的工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我们电子商务。

0: 为了这个铁路摆设，包括了招牌，制定了这个包括从分拣，还有模饼，还有售后这几块，做到统一的标准，来引导我们的商务进行诚信的经营，避免以次充好等等的行为，来我们来共同维护好摆设芒果的口碑。
1: 谢谢蒙会长的介绍，谢谢。此时此刻，我们的好芒果已经准备就绪，马上就是发车仪式了，让我们移步到发车区域，走。整装待发，满载着今天新鲜采摘的百色芒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激动人心的发车时刻，倒计时：3、2、1，发车喽！一辆辆载满百色芒果的货车从这里出发，驶向全国，也驶向了千家万户的餐桌。每颗芒果的背后是果农的辛勤耕耘，是电商人的诚信经营，更是百色芒果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百色芒果作为桂子号农业品牌精品培育的代表，正以品质和信誉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在此，我们预祝百色芒果产销两旺，香飘万里，也祝我们百色芒果产业发展越来越好，品牌越来越响。

0: 们继续聚焦八桂儿女围绕实施意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头，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加快建设农业强区，不断开创全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火热场景，敬请关注。本次出台的实施意见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工作推进。很多群众都非常的关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究竟包含哪些核心内容？具体的内涵应该怎么样解读呢？请梁副处长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具体可以从宜居、宜业、和美这三个关键词来理解。一是宜居，重在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改善居住条件与宜居环境。实施意见提出，要完善农村供水设施，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行动，推进农村公路建设等，就是在打造宜居乡村。二是宜业，重在培育乡村特色产业，让农民有稳定收入，有发展空间，就业乐业。实施意见提出，要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三是和美，就是和睦、和谐、美丽、美好。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建设平安法治乡村，就是要建成具有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和睦乡村，建成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乡村，建成生态好、环境好的美丽乡村。
0: 刚刚您为我们清晰地拆解了宜居、宜业、和美三大核心内涵，让我们对和美乡村建设的整体框架有了全面的认知，立足广西乡村发展实际。那么接下来我区将通过哪些具体的举措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精准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的各类短板呢？
1: 实施意见紧扣中央一号文件部署，立足广西区情实际，从优化乡村国土空间布局、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提升县域公共服务便利度、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建设平安法治乡村等六方面，把宜居、宜业、和美三个维度贯通起来，对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出了部署。在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方面，实施意见明确，一是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今年，自区印发了2026年自区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纳入年度乡村建设任务29项，总投资不低于134亿元，重点补齐水、电、路、气、网、油等短板弱项。二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便利度，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优师计划。

0: 和地方公费师范生等项目，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共享，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健全乡村养老服务网络，推广村级养老服务站加养老协管员模式，三是提高农村人居环境舒适度，持续开展农村问题厕所整治，加快农村黑臭水体整治，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能力，开展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改善村容村貌，建设美丽乡村。
1: 实施意见提出要深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那么具体的思路和举措有哪些呢？
0: 我听商有关区直单位制定了广西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总体工作思路，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15期间我区将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为抓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一，在实施方向上立足不同村庄发展基础，综合考虑人口、产业、自然环境等因素，结合群众意愿，推动一批基础薄弱村加快改善基本条件，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推动一批条件一般村全面优化提升，实现从有到好的转变，支持一批基础较好村率先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上走在前，发挥引领作用。二，在实施重点上聚焦补短板，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导向，加强兜底性、普惠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对具有较强存续韧性的农村集中力量，逐步补齐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同时通过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重点推进平陆运河乡村振兴特色带、边境地区和美乡村特色带建设，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建设。三，在资金保障上，从今年起自治区每年安排衔接资金常态化帮扶资金20亿元，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对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的项目予以支持。
2: 宜居宜业和美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和美乡村建设的内涵。广西因地制宜补齐农村发展弱项，完善现代乡村生活配套。相信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地，八桂大地的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也有富民兴业的价值，更有乡风淳朴的温度。
3: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4: 真正的共产党人，
5: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6: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4: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0: 当卢沟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为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

0: 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桂林喧嚣的街市深处，一座名为万祥糟坊的老建筑静静矗立，它看似平凡无奇，却在抗战的烽火中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湘、赣、粤、港以及南洋等地的党组织的任务。它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在地。80多年前，一封封关于战局动向的情报，就从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传向硝烟弥漫的大地。1939年的一个深夜，卧室深处那扇不起眼的柜门又被打开，伪装成寻常衣柜的秘密电台显露真容，天线早已在墙壁夹层伸展，指尖跳动间，短促的滴滴声化作无形的电波，将机密情报悄然传送。电波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力量前往越南，接运海外侨胞捐赠的军需物资，务必以最快速度送达延安。
1: 当时的这个桂林八办呢，就充分利用当时这个南洋华侨有20多名司机在桂林集训，通过华侨军政的10几部卡车，再加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亲自带员去押运，把那批物资运回来。因为这批物资比较多，里面有包括有500多桶汽油，还有大量的这个通讯器材，还有大量的药品啊，还有医疗器械，大概有50-60车的这么一个规模。
0: 除了重要物资，等待接运的还有一批强烈要求回国参战的华侨学生和南侨机工。后来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的菲律宾华侨王维珍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华侨青年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感情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强烈。我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华侨学生，也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据他回忆，这趟征程险象环生，车队在途中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2辆，翻车事故和疾病夺去了我们中3位同志的生命。
1: 当时国民党是层层设卡，而且天上有日本飞机啊进行轰炸。叶挺的有位弟弟，他是为了运送这个办事处的海外采购的那个大功率发电机，面对这个日本飞机的轰炸的时候，他自己把整个身体敷在那个发电机上面，发电机保存下来，但结果他自己牺牲。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几位科长，硬是跟华侨司机20多位司机，白天折服，晚上出动，所以也不开灯，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那50-60车的物资，大概花了差不多3-4个月的时间，跨越几千公里来把这些物资完成，再由桂林运到新四军八路军前线去。
0: 在这条运输线上，陆墨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是重要的中转站。这2张照片是桂林八办工作人员与华侨的珍贵合影。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新四军接受了华侨捐赠的物资，以及一面绣着“血肉长城”字样的锦旗。同时，李克农也向侨胞回赠了一面锦旗，写着“祖国先锋”。这一来一往的情谊，正是抗日救亡时期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最好见证。如今，清福旧址的斑驳印记，仿佛还能听见穿越时空的电波，看见跨越山海的身影。它告诉我们，有一种地

0: 能跨越重洋，在最黑暗的时刻照亮民族前行的方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1: 这段饱含深情的诗句是旅法诗人艾青1938年在桂林城写下的，当时他正在主持着广西日报的副刊《南方》。在发刊词当中，他是这样呐喊的：祖国正在血腥的斗争，我们一刻也不能懈怠我们的工作，揭露侵略的魔鬼在我们国土的罪行，高扬我们战斗的热情、坚毅、勇猛，争取祖国的胜利和光荣。他的诗就像是号角，奏响了抗战的强音。
0: 随着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理条件、战略位置以及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成为避难者的喘息之地，更孕育出一片思想激荡、创作喷薄的文化热土。1938年到1944年，上千名爱国文化人士齐聚漓江之畔，其中近四分之一是从海外归来的华侨儿女。在中共南方局的影响和领导下，他们以笔为枪，共同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桂林抗战文化城。
1: 这份《救亡日报》诞生于1937年的上海，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旅日学者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担任总编辑。战火纷飞时，他从上海、广州一路迁徙到了桂林。他在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当中，成为了大后方民众获取抗战信息的重要窗口。他更以热血的创作，将万千颗星紧紧地凝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
0: 与此同时，旅法学者巴金正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他主编文学小丛书等刊物，创作《火》《还魂草》等小说，用散文刻下日军的累累罪行，唤起全民族抗战的决心。我初到桂林时，这个城市还是十分完整的。傍晚，我常常在那几条整齐的马路上散步。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警报，后来我听见了紧急警报，又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炸弹爆炸的声音。以后我看见大火，我亲眼看见桂林市区的房屋有一半变成了废墟。巴金，桂林的受难。
1: 还有旅日学者胡玉芝创办《国民公论》，组织国际新闻社，让真理的文字穿透硝烟。旅缅归侨爱吾每个月书写5-6万字，在岩洞当中用膝盖当桌子，让民族的倔强在笔端流淌。菲律宾归侨司马文森主编《文艺生活》，组建抗日青年挺进队，执笔能写，持枪能战。旅法画家徐悲鸿创作《风雨鸡鸣图》，用文墨丹青挺起中国人不屈的脊梁。旅游作曲家吴伯超谱就《中国人》，让雄浑的战歌在桂林街巷唱响。
0: 这批活跃在抗日文化运动前线的海外侨胞，不乏郭沫若、胡玉芝、艾吾、司马文森等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他们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与云集桂林的文化人士并肩携手，让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迸发出无限的能量，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吼声唱进桂林的山山水水。

显得格外的醒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面，无数的爱国志士汇聚到了桂林，这其中就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艺术家和文艺团体。在这里，他们以戏剧为武器，以歌喉为号角，掀起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滔天巨浪。

0: 日戏剧家欧阳雨倩先生改编的《梁红玉》是桂剧人心中不朽的经典，这是他改编的第一部桂剧，以古喻今，借南宋女将梁红玉擂鼓战金山、抗金保国的故事，发出了守土有责、寸土不让的抗日宣言，连演28场，场场爆满。他深信，戏剧是抗敌的火炬，力推桂剧改革，并主持建起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正是这座红房子，为爱国艺术家们提供了尽情创作、演绎的舞台，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了120多位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投入西南剧展的筹备。被誉为话剧三仙境的女日戏剧家欧阳雨倩、田汉，旅美戏剧家熊福熙，正是筹备委员会的核心骨干。欧阳雨倩在致各地同志的一封信写道：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这封书信一经发出，立即在戏剧界引起强烈共鸣。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拉开帷幕，西南8省32支文艺团队、近1000名戏剧人集结于此。
1: 第一个讲话的是欧阳雨倩先生，他向大家报道西南剧展的筹备的情况。最后一个讲话的是田汉先生，田汉先生到了台上，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打开是一份在抗日战争当中牺牲死难的中国戏剧工作者的名单，他一个一个的名字念，底下听众已经有人在里面流泪。念完以后，他就呼吁政府要善待戏剧工作者，因为他们都在用他们的艺术在唤醒民众啊。
0: 2月16日，西南剧展以欧阳雨倩创作的桂剧《木兰从军》作为开场戏，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8省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7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突破10万人次。从筹备到演出，西南剧展始终活跃着华侨戏剧人的身影，他们带领团队倾力创作，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排练。桂林市区很多像这样的岩洞，既是天然的防空洞，也是他们最佳的排练场。凭借着微弱的火光，他们以开阔的艺术视野融汇中外戏剧流派、方言以及时代精神，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戏剧工作者大会等形式，为抗战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和力量。
2: 源自延安的戏剧作品《军民进行曲》是西南剧展中唯一演出的歌剧，是旅法音乐家冼星海首次运用中西融合手法完成的2幕歌剧。这种全新的编剧手法让剧情更加紧凑，强有力地唤起了观众们的爱国热情。
3: 在戏剧资料展上，欧阳雨倩、田汉、熊活熙、夏衍等华侨戏剧家们贡献了自己的创作手稿和珍。

0: 墙剧照，展出了人物模型和演出说明书等，更有穿越战火而来的各国戏剧门票，苏联大使馆从莫斯科空运抵达的戏剧照片，英国神父送来的莎士比亚时代和近代英国舞台造型等展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戏剧既能扎根传统土壤，又能吸纳八方养分，长成抗敌的参天大树。
1: 这场持续94天的文化壮丽，在1944年5月19日落下帷幕。美国戏剧评论家艾金生惊叹，这样大规模的戏剧展演，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还是仅见。剧展期间，华侨戏剧家们和众多爱国艺术工作者们一起，以世界的眼光守护民族之根，把舞台当炮台，把剧场当战场，让散落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在抗战必胜的信念下紧紧相拥。

0: 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告别南洋》，是当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们最常唱起的歌曲。8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旋律依然让人热泪盈眶。虽然故人已去，但这些老物件依旧，他们无声且坚毅地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沧桑与荣光。
1: 这一张的话，就是我爷爷温金水从马来西亚归国之后，参加南侨机工抗日救国活动，广西公路管理局以及西南运输管理处给他颁发的一个汽车驾驶执照，还有技工的一个认证。
2: 这一枚章的话是1939年4月回来的时候，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给南侨技工颁发的纪念章。
3: 这张照片呢，是以抗战胜利以后发给抗战的工作中的南侨技工的，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的工作业绩吧。
4: 这个箱子是用来装干粮的，他们响应陈嘉庚老先生的号召回来救国救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5: 父母从小就是在泰国长大，父亲呢就是专厂无线电，母亲呢搞后勤打针啊护理啊。
0: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祖国沿海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然而，路修通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广大海外侨胞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奋勇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商报刊发南洋华侨筹镇祖国难民总会第6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一纸呼唤，万千响应。通告发布后，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出身优越、家境殷实的青年。通告要求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但许多人报国心切，或瞒报年龄，或虚报岁数，更有人巾帼不让须眉，女扮男装。

0: 是为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1: 这一张是我父亲李汉平，这是当时报名表上面的照片。我父亲是以驾修两人的身份，就是说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修车的技术也非常棒。他回来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不太同意的啊，但是我父亲他这句话他是讲，不回去有很多理由，回去就是一条理由，报效祖国。
2: 我爸爸也上船了，那爷爷在嘴上的码头就拼命地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父亲呢在船里面朝着我爷爷的这个方向喊的方向就跪下来，扣了三扣扣头，说了一声再见父亲，我走了，忠孝难两全。
0: 就这样，他们挥别亲人，舍弃安稳生活，毅然踏上一条生死未卜却义无反顾的归国之路。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钢铁战士。擅长驾驶的承担起卡车司机的重任，穿梭于烽火前线运输物资，精通维修的则驻守沿线车站与修理厂，日夜保障车辆通行。在这条全长1146公里的抗战生命线上，他们每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3: 很惊险的啊，底下是滔滔的怒江，车子在上面4000多米上的山高头跑，经常有车子翻车，日本的飞机经常跟踪扫射，九死一生，把这个物资运到各个战场，交接完以后又从战场上直接运伤兵运到后方医院，运到医院完以后运物资运到国外去，这样的几年来不计生死，日夜兼程。
4: 这是热血激荡的归国潮，3200多名华侨青年放弃安稳的生活，毅然踏上了生死未卜的征程。这是无惧生死的运输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在死亡公路上往返穿梭，将军需物资运抵前线。这是慷慨悲壮的集体记忆，近1/3的南侨机工在此长眠，用生命铸就了抗战的血脉通道。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的血脉里永远奔涌着爱国的赤诚，无论相隔多远，海外华侨与祖国母亲的心永远紧紧相依。
0: 烽火远去，侨心永恒，华侨同胞用跨越山海的赤诚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谛。华侨抗战的故事不是远方的传奇，而是回家的本能。让我们相信，山河破碎时总有人跨海而来，灯火重聚时总有人把故事一代代讲下去。

0: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心拷打？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2: 是为了胜利。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陈西瓜，
6: 别动。
7: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0: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8: 好，这个
5: 太
8: 好了。
5: 哎，二位，二位
9: 啊，
5: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9: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0: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5: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0: 钢枪嘛，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9: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0: 什么大炮啊？
10: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
0: 哦，
9: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5: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6: 要是能用我试试。
9: 爹，我帮你扛。
6: 去里边玩去。
3: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1: 对，不含糊。
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10: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5: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10: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0: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7: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0: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6: 对
12: 对对。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强强跑了！哎，土八路跑我的强强跑了！杀鸡鸡！
1: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得。哎哎，原来你不要啊。哎
1: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2: 倔丫头，
1: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3: 好！
4: 雷淑恩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1: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5: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4: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5: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扫地雷啊。
2: 哎，老哥啊，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
3: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4: 真正的共产党人，
5: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拷打？
6: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4: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是为了胜利。这一天一定会来。
7: 你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8: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秦姐。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线。
3: 哎，
2: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我们来，快走！主任，东陵地里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1: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走。千金，快到梁怀雷了。
1: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2: 好，
1: 准备
2: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李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老李，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嗨，快点，嗨，慢。
1: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0: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1: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0: 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1: 不光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百富新金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2: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三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压。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3: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元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三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4: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长江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关注998元的百福新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要想喝健康的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套呀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电话都值998元的百福星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2元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6: 没错，
0: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6: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6: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

0: 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金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百福新金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请领取吧。
1: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百富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3: 老哥哥老姐姐们，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4: 以前啊，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二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纳祥银碗，我再也不用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6: 真正的共产党人
7: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导弹？

0: 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四根，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开。半个月后的呢。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我们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1: 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2: 对对对对对，
3: 是的。哎，
4: 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4: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5: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0: 哎，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哎行。正在农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再见。
2: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
1: 十六团的，
2: 你认识？
1: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男的，
0: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哎，放枪！
1: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齐大爷，你看。
1: 哦。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宽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我站住开枪了。
2: 起来开。
3: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到了，打吧，
1: 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1: 共产党万岁！
2: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晚币四周攒客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陆巡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 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 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块银勺一样不少，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4: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

0: 598元百富新金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1: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三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元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三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新金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每颗新金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要想喝健康的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新金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6: 没错，
5: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6: 对，
5: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6: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

0: 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百富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3: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4: 以前啊，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二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纳祥银碗，我再也不用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6: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7: 不行，办不到。
5: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8: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6: 不能答应。
5: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6: 这什么意思啊？
5: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6: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5: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9: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10: 闪开。
5: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

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0: 我乃是 Holden， 协助送过共产党老板一百零哈货币，登记家庭还过小弟活动，上写全阿婆姑。恩法水深，民俗道协被拿，送外移民共和国，新的很古。老师毕业后，那年底零点几打发电街道运道协，刚投机过几道协，更关心多呢。龙城协不红闹一百姑，两百几英灵文买要素。
1: 强兵女士压力，俺是门头有四毛话送那路亚美。安河上过共产党立本一百零号可比，老去搞的海姑小弟当义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大英，大英将当然包龙角路计问方面，林老去成为为人民。
2: 宋文省市边界，地连本本熟悉，随时报兵转移是乌丁登国家单位联合举办活动，按当小弟，苏轼当然间补多上不优，神经当果来乱，本本熟悉，三毛融合多字，因起都未啲英雄灯解应以路。用宋诗本点咩？当寡十大变相被北让被，后来基督基等王叶记共黑手弹夹，报共山灯嚟带摸，用英伦客甚闪丁念，被地连英省士兵个宋诗。
3: 先辈和榜样们
0: 用办给首部英来用行动结纲，宋诗送来报得更红，得几田英引有流连，基弹夹都各有恩能，杜贝纳甚一粒粒傲闪宋诗，鼓励红飞奔奋。坚定信仰信念，被孤被刚，笨笨松松实，
2: 冷静很善国说，很地掉落不孤。光绪老年大学举办硬核中国共产党立本一百零哈可比云雨上烟活动，跟上线报肉言报闹很大，当寡屌夫喜儿烟得飞儿孤肉灯，宋艺令云失行，恨胆应摸把鬼。
4: 文艺演出，
0: 云雨音乐都被表达成得，将老党员老同事坐摆银灯、电话灯、荧灯街，都成当天有如果成当的，都被结果属于成分完成后。

0: 文字咩？
1: 艺音点乌色行，小叔劲阿伯姑，松广南宁地方苏时，李氏登岸拜列山，有南宁市国家登岸官被姑，两拜后时间姑灭，拜恶上不来分登岸登地地包，来见资料把睇到对国讲系，当挂高逢师报上野，改神两拜，本位两拜南宁地方登苏时白鼻刀，而染恒法林林伯姑，方神刚海当活当生地，但国之省行有变国，老地黑令来恩交。有最后东兴市，按东兴县也被当建福利送殿，公然设计斗国大疆党，东兴姚闭关，等当得胆顺，感受变国恒法，有崇说将乌金官兵还恩，按官纪念龙首基仪，崇刚基话名后登，崇拜云杰红建，展亨圣神立登红北。有以连兴人演公安局苏市民警，该后恩眼给居民来时帮打恩，被多奉驾驶第三轮师，很简单给居民用马蒙红上李眼仪微眼红。
2: 引导官兵深学党史，
3: 大印将官兵后立下党史，建设国路，用行动发挥行国来计划名言的，献好国家受来变国。
4: 把学习感悟转化成
3: 的用学习感受，希望本教营养固行运能，捏在国内行，用行动发挥。被行故结果路受生命报共山当然了
5: 光地这个人设计等国文教起来他的人机应来等国民族的进步告诉人民神龙眼神了民族关系好来有那年你的温度几个人讲来了蒋文港民族建立用松风式写老法设立不搭建成当松文基艺的是深松化民族新年以后恩法水生民俗都给被纳送外移民共和国形式行故后来十八号那年的零件机打沙田街道近运多结今头机高几点高近运多结呢
1: 有那年的打沙田街道近运多结但米讲来多到有米布松布棍布摇布董布苗等蒋建松新的恩民俗寡闲寡闲蒋金民松格多爽是安康外协
6: 这里就是
3: 今天晓得吉有多吉在几道
6: 那我们的民族氛围啊很浓郁
3: 吉海分民俗道吉能拿弄些铁路内多改根用黑石油护理恒发弄到安稳地很黑吉乐民俗建上大败沃土都所帮讲的吉在联系黑人
1: 大道包管十年比年年跟人报名大河部等南宁古行列报名定报定报寡水报大米报送各寡生意分西当协地打万元贡献生理分由丢机古行包案电售后当时来门随后小果三来两个半分你后合很年龄我能跟登
7: 张阿姨就像我
3: 大海小龙大面内一些小果狗东英德国大仙米高生米
8: 都希望他好好学习
3: 狗猫梦的望眼黑粒高黑人带黑黑来狗送得文送果多起收得眼鸭等到四家四多起果狗要眼鸭红鸭
1: 等每晚坎恩好坎百万多起拜坛光塞塞了解解根基内有那年底毛密密文来闹一档马报何家王大湖南长沙岛首大嫂光地沈延炳本家还留恩宝改变湖南非弄而相爱
9: 干好了
10: 我们这条街有很多老板
3: 就该那名号来老板大师记得不懂都民人民俗不懂记得不懂大师内蒙古四川宋庆都都多记多记
1: 调运多杰讲来多，但用多好多棒，浪线三百十三银设计，达到用成的能拿人民讲民俗。新年一头，银发随身民俗多杰被拿，送外人民拱火锅，形式实现。包发内好多杰浪线头，包大米用能拿里滴，银米用银很发细。有没送过共产党立本一百零八合币印发水生民俗多几饼呢送外人民共和国形式实行内由新开心大风云走送过所未打药当时发生联合新疆宁雅光地地省云南为首登得光火电池收留美的当时被顾印写美的活动红近关多杰感恩呢新年一号形式开动得各得机关多杰盖多杰设计多杰黑党多杰等本社廉盖用更高好票实施运动，三业恒发变国建设，文化前进，充满实故等黑方面坚地，用心被打扫摄书，成为啲宝刀，得吉收地，充满继续充满面书。

0: 有眼神了，新版既英雄上国，既生产上国，既人压上国，第五幺，第江鹅，第古董，第银档。金融管就是基单位电商部，由那年被估，按开发包欢迎八鬼，比那另一个被开发包内偶后他们是的当部门，英明到底欢迎八鬼，分别得大英平路很少共建团队，不开几个没不明兵连。光地阳城时段股份有限公司上毛水业部，成熟演水业民族博物馆馆长谭义健，光地南南里加工有限公司附送工程师何巨新，大英平路很少共建团队苏浩文备，很少英工程红绿运动模拜世近海，不开几个没不明兵连，三代没不多珍固，高级价钱都可很嗨。阳城时段上毛水业部，林田共建杜茂基因点变，高级很浓，一多国内古。但已经不停了了被现衰燃有几见收光脉文化拉班何巨新无计呢日讲高言帮人洗了有间大故事的感官开发包当挂里边顶当成更高登叮当浪摆的精神红上风扬不黑了了点收燃国小小登机来来赶不见送用电线电行故风扬大分黄半分不顾完备上结结甲横发第一位不停改地变魔光地大马英宋国
1: 今天讲龙粉告诉首先是非让李文顺闹一党嘛写不红改地下又见你高兴红红
0: 本人订婚要素认真首富受吃昂扬恩类分难道要素有百般李文书被估了中大少能登不瓦要素汪九红一一用结果富死密民俗得失成立昂首将代表要素顺班匪行到首将吃地夹拜格浪要素民族文艺烟恶成绩太道估中基富民俗班要素登都能被烟到底几个国富不瓦首民族奉行要素多用细心正当浪费冷难要素有得很发孤空拉班偶然信息来带都浪费掉恩富多爽多结先来报文奉多格跳本恩论先报文深根古咁大嘅不但迷文艺表演当地地有多大哈莫给老讲阿格费丁费熟灯达到生产特色要素的迷恶的深小人后来见送都受分
1: 我那些没收英内多谢蒙头友谢人
2: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2: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4: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1921年夏，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七大，因遭到上海法租界巡捕袭扰，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上继续进行，在船上完成了大会全部议程。这艘小小的红船承载千军，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
1: 湖心岛畔，一叶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2: 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是我们党的灯脉。
1: 2002年，习近平同志旅新浙江之初，调研的第一站就是嘉兴南湖。
3: 习近平同志进了船舱，他有感而

0: 发，说嘉兴南湖是他向往已久的地方。这一次来浙江工作，首站就来南湖参观，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访纪念馆，登烟雨楼，参观红船，习近平边看边听。
2: 我首先向他汇报了我们有个设想，就是说能不能把纪念馆扩建或者重建扩大一些。当时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展陈面积只有500平方米，难以承载这些丰富的重要史料和珍贵记忆。习书记表示支持，他说革命传统教育十分重要，要不断扩大影响。
3: 他对这方面的高度重视，让我们都始料未及。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建设迅速被提上日程，选址、设计、风格，每个环节习书记都亲自顾问。
1: 2006年6月，新馆破土动工，习近平亲手铲下第一锹土。
4: 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的建设，将为我们进一步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弘扬红团精神，进一步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一个有意义的阵地。
1: 历经5年建设，在建党90周年前夕，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落成。
5: 新馆位于南湖之畔，面积扩展到8000平方米。整体造型呈工字形，代表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阵营。四周呢有56根圆柱，寓意中华大家庭，56个民族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不计其数的人们怀着红色情怀，在这里得到精神的给养。
6: 其作时也简，其将必也必具。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
1: 习近平数次带领党员干部来嘉兴南湖参观学习。2005年春节后首个工作日，他率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到南湖开展学习。2007年7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带领上海市代表团瞻仰红船，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
7: 当时总书记下了车，站在南湖之畔，久久凝望着红船。他说：“小小红船承载千军，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
1: 对党建设的思考，习近平从未停止。在数次调研和深入思考基础上，2005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撰文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
8: 军中的这种体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再次回望巨轮起航之时，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
6: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1: 105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积蓄奋斗，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精神的力量创造历史，引领未来。

0: 旧水泱泱，重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
1: 广西是全国人口最多的自治区，也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在首府南宁，有条一公里长的团结路，当地各族群众用最朴素的方式书写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答卷。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条团结路，去感受和谐融洽的民族团结之情。
2: 在南宁市大沙田街道的团结路，尽管只有短短的一公里，却居住着壮汉、瑶、侗、苗等12个民族的群众，分布在秀林社区和金巷社区。逢年过节，居民们都会自发地聚在一起，制作不同民族的传统美食，共度佳节。
3: 现场好香啊！打油茶，这是我们广西壮族、瑶族、侗族非常喜欢的这个东方咖啡。阿姨，这里面有什么呢？
4: 这里面有姜、有蒜、有葱、有绿豆、有花生啊。吃这个茶可以祛湿。
5: 多半是壮族，当然还有侗族、
6: 摩老族
5: ，
7: 还有瑶族，
5: 对呀，苗族。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大家互相分享，慢慢的成了一个大家庭。
8: 这里就是我们社区的团结公寓，大沙田街道秀林社区，是2021年成立，具有12个民族。那我们的民族氛围啊，很浓郁，就像侄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融合共处，和谐发展。比如像外来的我们的民族群众，就子女的就学问题，我们就帮他们解决，及时的联系学校。
2: 在秀林社区，12岁汉族女孩宁宁跟随父母从河北到南宁务工。近年来，父母相继过世，她在南宁举目无亲。正当她孤立无望时，壮族单亲妈妈张丽芬主动把她接回家抚养，让妈妈这个称呼有了特殊的意义。张丽芬在小区做保安工作，月收入2000多元，除了照顾自己的3个孩子，还要负责宁宁的日常生活。
9: 张阿姨就像我亲妈妈一样照顾我，哥哥姐姐有的我也会有，
10: 我就希望她好好学习。我们都是中国人嘛，团结就是力量，大家一起团结的话，我们国家更加强大。
2: 夜幕降临，团结路口的夜市摊灯火通明，这里是南宁市小有名气的美食街，烟火气十足。来自湖南的何家旺与广西壮族姑娘程艳萍结为夫妻，在美食街上开了一家湘菜馆。因为这条街商铺的老板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平时相互帮助，他就把店名叫做乡里乡亲。
11: 干好了。
2: 何家旺夫妇说，在南宁做生意10几年了，最大的感受就是安全感满满。
12: 派出所的民警警官们在那边跟我进了一个群，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在那边相互帮助。
2: 202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这部法律让团结二字不仅有了历史的厚度，更有了法治的力度。在广西，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因为我们是团结路上的一家人。复兴征程，我们并肩同行。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没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近日，广西自贸试验区发布10大创新案例，涵盖数据流动便利、贸易自由、金融自由、运输自由、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领域，多项成果为全国首创或延边率先突破。
6: 数据跨境流动方面，广西率先在全国中西部和延边省份中印发自贸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全国首次围绕地理信息与气象数据服务、企业信用信息服务、直播跨境电商、海外音视频制作与传播等4个领域明确重要数据识别标准，放宽个人信息出境规模，目前4个领域均实现数据出境。贸易和运输自由方面，广西自贸试验区崇左片区在友谊关口岸建成全国首个边境一线高标准实验室，进出口水果检测时长压缩40%，年节约企业物流成本超1亿元。在全国陆地边境口岸率先启用的出入境车辆边检快捷通关查验模式，单台车辆查验时间缩短至15秒左右，效率提升约75%。创新边境出口工程车保税备仓模式，首创整车保税出口，将交付周期缩至1至2天，累计为企业减负近8000万元。跨境金融创新领域，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以跨境人民币业务为改革重点，推动跨境人民币双向流动便利化，跨境人民币同业融资和人民币信贷资产跨境转让，企业投融资和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程度提升。白名单企业跨境人民币双向流动便利化业务操作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为20分钟，人民币信贷资产跨境转让已覆盖9个国家和地区。广西自贸试验区防城港协同发展区创新推出数字人民币加越南盾现钞兑换边境旅游特色应用场景，实现数字人民币充值越南盾现钞兑换全流程系统联动，为游客提供无需绑卡、免手续费、可离线支付的便捷兑换服务。此外，在数字经济与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国东盟跨境征信服务平台可一键查询全球超250个国家和地区5.7亿家企业信用报告，含东盟10国约787万家企业，服务融资规模超3700亿元。中马证照通平台实现中国驾照

与马来西亚驾照认证十分钟半截，成本降低 90% 以上。全国首创的侵权风险测评加纠纷多元化解加质量技术赋能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体系，使专利有效性

0: 跨境产业链合作、制度创新协同等方面，与各自贸变区及企业深入交流，探索跨区域联动创新路径。
1: 6月26号至28号，2026年广西海洋职业技能竞赛在南宁市和钦州市同步举办。赛事共吸引全区42家单位500余人参与，设置甲板部技术、轮机部技术、船闸及升船机运管、海洋环境监测4大核心项目。其中，海洋环境监测员项目赛场设在北部湾大学。本次竞赛首次将船闸及升船机运管纳入赛项，甲板与轮机项目通过实船操纵、设备拆装等科目进行考核，海洋环境监测员项目则涵盖水质采样、现场分析等实操环节，全方位检验选手服务平陆运河建设、北部湾生态管护及海上航运安全的实操能力和职业素养。
2: 本次竞赛专门设置船闸及升船机运管员、甲板与轮机船员等贴合运河发展的赛项，精准匹配产业用人需求，
3: 搭建一个以赛练兵、以赛育人的专业化竞技交流平台，为广西挖掘和输送更多实战型的高素质海洋职业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全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小秦顺利完成捐献，成为广西首位向越南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10万分之1的罕见配型跨越山海国界，生动诠释了吴江的大爱，为中越跨境人道救助写下温暖注脚。
4: 致陌生的朋友，莫怕，雨后的阳光终会拨开云雾与你相拥，愿你平安顺遂，万事无忧。
5: 在医院采集室内，小秦念着自己亲笔写给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的信件，字里行间都是大爱的温暖。此次捐献让小秦成为了中华骨髓库第23263例、广西第814例、百色第7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这份跨越国界的生命救助，源自小秦在医学院读书时种下的公益初心。2023年，他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虽然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率仅有10万分之1，但是在等待3年后，还在备考规培结业考试的小秦，终于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此次特殊的捐献经历，让他对医者的使命与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的感悟。
4: 作为一个医疗行业的从业者的话，我觉得这是对生命的一种负责。我是捐给一个有需要的人，然后不管他是谁，在我能力之内，希望他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开心的事。
5: 在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背景下，这份跨越国界的善意拉近了中越两国民众的情感距离，为跨境医疗协作和跨国人道救助积累了鲜活样本。截至目前，全区累计9.3万余名志愿捐献者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累计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814例，其中已累计向法国、加拿大、南非、马来西亚、越南等境外7个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捐献造血干细胞24例。
1: 接下来看一组简讯。6月29号，全国首本签署了平陆运河航线的内河船员市镇证书在南宁海事局签发。在过去，珠江水系航线名录并未包含平陆运河，而运河的复杂工况对于船员的技术要求远超传统内河的专业标准。此次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增设，解决了运河通航有船没人开的难题。此前，广西海事部门组织编制专项培训教材，全面覆盖航道特性、船闸通行、海上避碰等考核要点，组织辖区航海院校与培训机构集中备课，并开放船员考试与签注申请。 6月27号，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投资建设的广西横青高速公路交能融合项目在钦州灵山西服务区正式开工。该项目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首条规模化全链条零碳货运走廊，也是全国首个集零碳公路加零碳能源系统加生态碳汇于一体的绿色低碳交通示范工程。建成后，

人均发电量可达655万余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万吨。全运营期总发电量预计突破1.9亿千瓦时，相当于9.5万户普通家庭一整年的日常用电。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北海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2334.01万吨，同比增长16.68%。其中外贸进出口货物吞吐量924.51万吨，同比增长18.79%；外贸集装箱进口13056.5标箱，同比增长131.33%，实现翻倍增长。2026年度亚太地区后观测网络计划观测结果近日发布，北部湾大学、集美大学参与调查的广西合浦如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多个监测点位交出亮眼成绩单。其中2025年淡水口监测点中国后单位样方右后最大密度达73.44每100平方米，较2024年同比大幅增长，保护区后类保育成效再攀新高。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他们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合法身份。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别动！
2: 若一局不会，便一局不会。
3: 当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4: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5: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3: 手机远程投喂。 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智慧农业实锤了。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天的广西新闻大约需要30分钟。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当天，全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党员干部及广大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以及自治区高级法院、自治区检察院主要领导等，在南宁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听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人热血沸腾，备受鼓舞，倍感振奋。观看电视直播后，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通篇彰显了强烈的历史担当，为全体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启航新征程，担当新使命。当前，广西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渐成，其兴可待。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庆祝建党105周年为契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近日在南宁走访慰问党员代表，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亲切问候和节日祝福。
2: 陈刚先后走访慰问老干部曹伯淳、陈辉光，与他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健康和生活情况，认真听取对广西做好各项工作的意见建议，感谢他们为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关心支持广西发展，发挥自身优势，多提宝贵意见，帮助自治区党委政府把工作做得更好。曹伯淳、陈辉光为广西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高兴。他们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广西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渐成，其兴可待，将一如既往支持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尽己所能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祝福广西明天更美好。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慧珍，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医疗卫生战线工作，退休后仍积极参加退休支部组织生活，继续发挥余热。陈刚来到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与杨慧珍促膝交谈，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为医疗卫生。

0: 将事业发展贡献力量。陈刚强调，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庆祝建党105周年为契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理想信念，把握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兴富，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崇左市南宁市走访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老党员、老同志，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2: 崇左市江州区江南街道办事处盐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朝能今年58岁，1987年从部队退伍返乡后，常年扎根基层为民服务，曾获广西最美退役军人、崇左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等称号。韦涛来到盐山社区纳渠屯党群服务中心，与黄朝能亲切交流，详细了解社区文旅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保障等情况，勉励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凝聚各方力量，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崇左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江州分公司仓库主任苏毅，其父亲苏德宗生前系原崇左县公安局副政委，1993年在执行公务途中遇车祸，不幸因公殉职。韦涛来到苏毅家中，细致询问他的工作生活、子女学习等情况，向他致以诚挚慰问。韦涛指出，因公殉职党员干部舍身尽责，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党和政府永远不会忘记。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各类优抚政策，全力为家属排忧解难，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在南宁市青秀小区，韦涛看望慰问老党员、老同志陆兵，关切询问他的生活起居、身体健康等情况，并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多年来为党的事业和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祝愿他健康长寿、阖家幸福。韦涛表示，老党员、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始终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精心精细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共享发展成果，安度幸福晚年。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慰问。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在南宁为自治区政府领导班子、自治区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部分区直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实现155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韦涛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乎事业成败、民生福祉、党的形象、广西发展。自治区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航向，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推动155规划明确的各项重大任务落地见效，奋力开创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韦涛强调，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这一政治立场，提升党性修养，严守政治规矩，胸怀国之大者，把国家战略和广西优势结合起来，以广西所能多为国家做贡献，坚决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要认真践行为民造福这一最

0: 政绩，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坚持群众认可与历史检验相贯通，扎扎实实办好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好事实事。要坚决落实科学决策这一重要要求，以实事求是为根本遵循，以民主集中为根本原则，以依法依规为根本保障，时时刻刻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使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民意、符合规律。要时刻保持真抓实干这一作风底色，靠前一步主动作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说到做到，做就做好，一抓到底，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把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韦涛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全区政府系统要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联动抓落实，合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持续学深悟透政绩观理论学习，深化警示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讲好党课，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要持续开展问题查摆，扎实推进整改整治，统筹做好建章立制，切实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整改抓实。要落实领导干部包联督导机制，带头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加强区市县三级联动，在开门教育中查实情。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好全区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平路运河建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做出更大贡献。
1: 7月1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在南宁走访慰问老干部，送上党组织的关怀，并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2: 孙大伟来到老干部马庆生家中，关切询问生活起居、身体健康情况，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感谢他在党和国家各个历史时期做出的重要贡献，并认真听取他对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政协履职提质增效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孙大伟表示，老干部是国家事业发展的亲历者、推动者和见证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多年来始终牢记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积极发挥余热，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希望老干部珍惜光荣历史，永葆政治本色，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区各项事业发展，聚焦广西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多献务实良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马庆生感谢党组织的关心慰问，表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广西正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对广西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满怀期待，并将继续发挥余热，献计出力，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广西在北京参会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激励着全体共产党员矢志不渝，勇担使命，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3: 我有幸作为广西代表接受党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份至高荣誉，此刻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无比光荣，也倍感使命在肩，重任先驱。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这是党中央对。

0: 广西三农工作的争分赶定，是对老区基层一线党员干部的亲情关怀，更是对所有扎根乡绅服务群众基层工作者的莫大鼓舞。
1: 有幸赴人民大会堂参加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心情无比激动，倍感光荣。我将铭记总书记的嘱托，自觉践行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崇高品格，做强鸿飞党建2531品牌，以实干践行对党的绝对忠诚，立足师生需求，办好民生实事，以长效育人实践践行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2: 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受思想洗礼，倍感使命光荣。柳东派出所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党中央对柳东派出所建所66年来一代代民辅警忠诚坚守、实干为民的最高褒奖，更是激励我们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让我和我的战友们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人民、守护平安的初心使命。
3: 全区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此刻依然是心潮澎湃，倍感振奋。105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我们党却是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站在时代潮头，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可以更深刻理解为什么我们党能够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字字千钧，深刻阐明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彰显了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与时代担当，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我们奋进新征程、推进广西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
6: 听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感觉热血沸腾，讲话站位高远，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既是回望105年光辉历程的历史答卷，也是指引全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行动纲领，通篇彰显了强烈的历史担当，为全体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
7: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服务政协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做到5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大家表示，要牢记殷殷嘱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8: 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学习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
9: 作为主攻干部，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抓好新时代党员队伍建设，广泛宣传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各级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激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4: 回望百余年奋斗史，伟大建党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为我们奋进新时代新征程注入了不竭动力。作为宣传干部，我将深学习武习近平党建思想，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0: 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同时创新宣传方式，丰富传播载体，让理论传播更具活力，直抵人心。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光辉文献，是科学指引我们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行动纲领。作为新时代政法干部，我们将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紧扣广西平安法治建设大局，不断深化党建引领，发扬斗争精神，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动员号令、新征程上统一战线肩负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要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贯彻落实到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全过程各方面。
3: 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与会同志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张蓝图绘到底，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期间，与会同志就全区发展，特别是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重要意见。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重大使命，自治区党委精心谋划部署向海经济发展，站位高远，契合区情，恰逢其时。
4: 自治区党委吹响了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锋号，描绘出了广西向海图强的壮阔前景，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要找准自身定位，明确主攻方向，努力在全区向海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5: 决定凸显了变，从背靠大西南到面向大海洋，从沿海经济到向海经济，全域向海不仅是区位之变、思路之变，更是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来宾就要学习好决定的内容以及其中蕴含的理念、思路、方法，把来宾工作的谋划融入到全区向海经济的总体布局之中，加快构建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新发展格局。
3: 大家高度评价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这两大布局，认为这必将架起我区向海经济的四梁八柱。
6: 全会对广西构建高效畅通运输网、推动向海图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们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全力冲刺九月通航目标，加快推进广西水运体系建设，深度参与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完善多式两运网络，构建以平陆运河为核心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为向海产业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物流服务。
4: 决定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兼顾了未来与现实、海洋与陆地、一域与全局，把八桂大地凝成一个向海图强的有机整体。钦州将全力服务保障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加快构建江铁海公空多式联运体系，着力培育建设清北防国际物流枢纽，以产业协作园区、沿面临港产业协作园区为平台，推动产业布局向海沿河发展，加快建设现代绿色临港产业示范基地。
7: 决定的实施必将有力推动我区背靠大西南、毗邻东盟的战略势能加速释放。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将聚焦核心货类，深化货源对接，完善沿线物流节点布局，在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设立办事机构，搭建专业化跨境供应链服务体系，在南宁布局跨境航空物流集散中心，加快推进北海、桂林等项目建设及运营投产，在上海赌场主战场担当作为。
3: 今天出版的《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向海大胆干，齐心干。社论说，自治区党委十二。

0: 届十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这是神圣的政治使命、光荣的发展使命、厚重的历史使命。全区各地各部门要一起干、发力干、大胆干、齐心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奋力开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全国近50000人次参与建言，其中广西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的7条意见被采纳。大家的心里话是如何被写进国家法律的呢？
1: 这是蓝远客调任柳州融水铜链窑族乡旅行一个多月后，再次回到香粉乡鱼补苗寨，和大家一起商量如何打造跨乡镇民族旅游带。1年前，他在这里把村民们的心里话写成建议，通过三江基层立法联系点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2: 6年办在了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里面了，
3: 真的好啊，我们生活越来越好。
1: 香粉乡鱼补村是融水发展乡村旅游最早的行政村之一。2025年，香粉乡接待游客突破60万人，旅游综合收入超2000万元。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这让乡亲们对未来有了更多期盼。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公开征集意见时，蓝远客把大家的心声汇聚成一条建议，在草案第36条第二款增加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
2: 我们民族地区有很多自然的资源优势，旅游的发展能够得到国家法律的支撑，我们当地的旅游业发展，群众经济收入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1: 和这条建议一起被采纳的还有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郭建平提交的2条建议，将草案文本中的各族群众统一改为各族人民，在负责中增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结合本行政区域民族工作实际制定实施办法条款，确保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衔接。
4: 立法强调科学性、民主性，基层的意见被采纳，说明我们基层立法联系点充分发挥了在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当中的功能与作用。
1: 这些金点子能够直接通达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离不开一趟特殊的民意直通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三江基层立法联系点。这是目前全国唯一设在自治县的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2021年6月，联合广西融水、龙胜、湖南通道、贵州黎平、从江，构建了桂乡前3省区6县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区域协同机制，让基层群众有了向国家表达立法诉求的直达通道。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征集意见期间，3省区6县通过三江基层立法联系点上报200条意见建议，其中7条被立法机关吸纳。
5: 我们坚持原汁原味地上报大家的意见建议，让每一位群众的心声能够从田间地头、从鼓楼、从风雨桥直达我们的国家立法机关。
1: 截至目前，三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已完成157项立法征询意见任务，318条真知灼见在97部法律法规中被吸收采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该联系点意见建议被采纳较多的一部法律。
6: 下一步我们更加要发挥36县的这个协同机制，广泛的征集意见，服务国家的立法，共同来普法守法，把我们民族团结、民族文化、民族经济还有边疆的稳定做得更好。
7: 从3省区6县的村村寨寨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相隔2000多公里，基层群众的意见搭乘国家立法直通车，原汁原味抵达。民有所呼，法有所应，这些来自最基层的声音写进了法律，也正在给大家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
0: 感谢收看，再见。

0: 乐业大使为天坑阵雨，21到28摄氏度。贺州玉士林多云转阵雨，23到30摄氏度。桂林象鼻山阵雨，26到33摄氏度。桂平西山多云转阵雨，26到34摄氏度。大新德天瀑布阵雨，25到33摄氏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6到34摄氏度。明明花山阵雨，25到33摄氏度。八马长寿之乡阵雨，25到32摄氏度。阳朔玉龙河阵雨转多云，25到33摄氏度。东兴金滩中雨转阵雨，25到32摄氏度。宜州下碱河阵雨转多云，25到34摄氏度。平江有一关阵雨，25到32摄氏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25到33摄氏度。
1: 下面播送7月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

石镇老街中心地带这座古朴的小楼，外表看并不起眼，然而推开红色木门，却仿佛置身于另一番天地。目之所见，墙上一条条标语，犹如一句句誓言，耳边呐喊声隐约回响。这些被珍藏的红色印记，见证了当年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后，红七军三进河池和河池整编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深厚淳朴的鱼水深情。红军标语楼，原中国红军第七军河池宿营地旧址，位于河池市金城江区河池镇永康街，建于1926年，原为私人住宅，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斑驳的墙面上，一条条标语振奋人心，鼓舞斗志，而隐藏在标语背后的，是一段铭刻在人民心中的激情岁月。

0: 这座三进二层的院落式建筑风格挺有说头，夯土墙、朱门板、木横绝、小青瓦屋面，既有壮家甘蓝楼的特色，又融合了岭南古建筑的精髓。
1: 这里是1930年河池县城的全景，红军三道河池，把这栋房屋作为当时的军部来使用。这栋房屋位于河池县城中心，这栋房子当时在这里是最高的房子，也是视野最广阔的。
0: 红七军三道河池镇每次驻扎时，军部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

0: 军医处等都设置在这座红军标语楼内。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韦拔群等指战员们一起住宿办公，多次召开重要会议，谋划何时整编，研究红七军北上及韦拔群留守右江根据地等问题。
1: 邓小平啊，他们就在楼上办公，楼下呢，都住有士兵、官兵住在一起。
0: 标语楼虽然不大，却是目前已发现的全国红军标语保存最多、最集中、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旧址之一。上下两层的内墙上，共留存有风格各异的标语55条。漫画6幅，书写面积达90平方米。标语和漫画为黑木炭和黑石粉混合墨汁所书。因为要向当地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纲领、革命对象、土地法大纲，所以一行行、一段段，文字简单明了，却又铿锵有力。字迹或工整，或遒劲，或端秀；漫画则诙谐生动，直抒胸臆。在跨越90多年时空的今天，人们依然能透过文字和画作，触摸当年青春昂扬的革命者们强劲跳动的脉搏。从百色起义、龙舟起义走出来的红军指战员充满活力，他们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教群众唱革命歌曲，组织领导群众废除苛捐杂税，开监释放无辜百姓。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战士们充满热情地挥笔写下一条条标语，一时找不到笔墨的战士也随手拿起黑木炭，在墙上认真地书写、绘画。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这幅主题鲜明、图文并茂的漫画，配上“不要生气吧，一切我都服从你就是了”的对白，极尽讽刺，毫不留情地揭穿反动派嚣张跋扈、强行压榨百姓的丑陋面目。落款为中国红军第七军、第八军总指挥部的标语，则清晰明确地阐述了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于耕作者等当时中国共产党的10条政治主张。在那个星火燎原的时代，红军走到哪里，就把宣传工作做到哪里。不仅宣传队员写标语，普通的红军战士，甚至一些红军高级干部，也满怀热情，主动参与，成为写标语的高手。
1: 所以他们到河直县城以后，就到乡村去动员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很到位。特别是不拿群众一身一线，表现得很好，人民群众对他们很满意。
0: 一不拉夫，不发洋财；二不强买强卖。这幅红军最有纪律的标语，直截了当宣传红军纪律就是铁律。尽管当年条件艰苦，缺衣少粮，但红七军始终视纪律高于生命，设身处地维护群众利益，不让百姓蒙受一点损失。也正因如此，红军深受群众爱戴。
2: 红七军第一次来到我们河池这里，由于物资紧缺，他向广安昌盐店的老板借了200斤食盐，打了白条。5月份，也就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河池这里，如数的归还了盐店老板200斤食盐。老板很是感动，到处去宣传，说红军是说话算数、讲信用的一个队伍，不像国民党借了盐从不归还，就像老虎借猪，有去无还。

0: 年的河池老城，四处张贴的革命标语，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而红军真的像标语中说的那样，纪律严明，对群众财物秋毫无犯。红军的一言一行，让群众真切感受到什么才是人民的军队。军爱民，民拥军，各族群众投身革命，支持革命，尽心竭力地帮助着自己的军队。
1: 红军第二次来到我们河池这里是在1930年5月，他们来到这里已经跟人民群众建立下了很深厚的感情。他们在惠州打了胜仗回来，获得了大量的军资和物资，镇上的100名青壮年就自愿组成一个搬运队，去帮助红军搬运这些物资和军资。
0: 在红军的感召下，许多青年踊跃参军。当时仅河池镇一带就有160多人投身革命，壮大了红军队伍。
2: 我的爷爷卢继兴，他听说红七军到河池镇之后，每天都到镇上来听红七军的讲解宣传，街上的群众都在传红七军和其他国民党的部队是不一样的，这支部队纪律严明，能够做到兵不扰民，民不怕兵，兵民和谐。群众对于红七军的到来是欢天喜地的。
0: 1930年11月初，红七军4个纵队和红八军1纵队余部集结于河池。11月7日，红七军第1次党代会在河池召开。党代会闭幕后的第2天，红七军进行整编，改为师团制，下辖19、20、21三个师。第1、第3纵队合编为第19师，第2、第4纵队和红八军余部合编为第20师。红七军前委决定，第19、20师按中央指令北上，第21师留在右江根据地坚持斗争。11月9日，整编后的7000多名红七军指战员举行了阅兵式和出征誓师大会。会后，第21师师长韦拔群率整编时留下的该师特务连几10名战士返回东南。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率第19、20师从河池出发，踏上了与中央红军会合的艰苦征途。

红七军主力离开河池后，国民党桂系军阀卷土重来。小楼里的标语、漫画被石灰粉刷覆盖，红色印记被精心掩藏封存。时光转瞬三十载，20世纪60年代，小楼墙面石灰剥落，露出了部分自己。那些漫漫征途中炽热的红色作品，那份时间长河里沉淀的厚重历史，跨越时空，再次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革命精神的见证，1978年12月，红军标语楼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12月，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5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近，这份珍贵的红色遗产每年都吸引着上万人前来参观探访。这些见证中国革命历史风云的活化石，承载着中国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的生动教材，在荏苒光阴中永不褪色，经久有幸。

0: 1934年冬，中央红军过广西，打响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湘江战役。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进行的一次最大的战役，也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乃至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役。从1934年11月25日到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历时19天，行程达296公里，新圩、角山铺、光华铺三大阻击战，数万红军将士靠什么突破重围？桂林青山绿水间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湘江战役旧址，向世人诉说着那段悲壮的史诗。长征文物见证了红军将士用理想信念筑起了不朽的丰碑。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先后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三道封锁线，抵达湘桂边境。此时国民党当局再次布置了30万大军，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从11月27日到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新圩、角山铺、光华铺与敌人展开血战，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国民党军全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新圩位于广西灌阳县以北约30华里，是灌泉公路旁的一个小圩镇。如果敌军占领新圩，就可以一直到达湘江边追击阻拦中央红军过江。1934年11月28日拂晓，新圩阻击战全面打响。年仅20岁的红五师师长李天佑率全体指战员誓死坚守阵地。激战一天，桂军未能前进一步。英勇的红军将士一直坚持到11月30日午后，完成了阻击任务，才奉命转移。新圩阻击战，红五师、军委炮兵营和红六师第18团伤亡3500人左右，其中，红五师战地救护所收治的伤员，不幸被地方民团搜捕。为了恐吓群众，敌人将100多位红军伤员以10块附身，推到九海井中残忍杀害。九海井红军烈士殉难处位于广西灌阳县新圩镇。九海井是一个连接着地下暗河的天然溶洞，井口约2米，深20多米，因口小肚大，形如盛酒容器而得名。
1: 就是我们这个红五师啊，14团有一个战士叫刘来宝，因为当时呢他受了伤，他就在这九海井旁边的一个山上，他是亲眼见证了这个当年这个受伤的红军被一个一个丢进这个

0: 井里面。
1: 2017年9月24日，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隆重举行。在冰冷的暗河下沉默了80多年的红军烈士遗骸得以安葬在红军烈士墓中，供后人瞻仰。

0: 在先锋营指挥作战的红一军团红二师红五团政委易荡平壮烈牺牲。12月1日是角山部阻击战最为激烈的一天，中央红军的处境十分险恶。凌晨3时半，中央局、军委、总政治部以罕见的联名向全军将士发出号召，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红一军团血战3天，以牺牲2000多人的代价，完成了阻击湘军、掩护党中央和兄弟部队渡过湘江的任务。角山铺阻击战战场旧址位于桂皇宫路旁，与湘江平行，是敌人封锁湘江的必经之路。2019年，在该战场旧址上建立起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在湘江战役纪念馆，一幅油画《陈树湘》引人驻足。油画的主人公是红34师师长陈树湘。为掩护红军主力渡湘江，陈树湘率部拼命抵抗，身负重伤被俘，苏醒后断肠明志，壮烈牺牲。习近平总书记深情感叹，陈树湘是牺牲英雄中很典型的一个，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红军将士以巨大的牺牲谱写了伟大而悲壮的战争史诗。1934年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四师派红十团前出到光华铺，与新安方向桂军对峙。11月29日深夜，桂军企图偷袭界首渡口，光华铺阻击战在夜色中猛烈打响。11月30日，军委第一纵队和军委第二纵队先后在界首渡过湘江，红军阻击部队不惜一切代价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当天，彭德怀等率红三军团部赶到界首，在浮桥附近设置指挥部，就近指挥阻击战斗。这座青砖灰瓦、马头墙高耸的小庙叫红军堂，位于广西新安县界首镇红军街北端的湘江西岸。红军堂原名三官堂，建于1912年，占地只有134平方米，原来是一座道观。三官堂是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渡江指挥部旧址，这里的展陈还原了当年的指挥作战环境。三官堂旁边有条红军街，当年这条街上的许多老百姓把自家店铺的铺板拆下来送给红军搭浮桥。
1: 当时的有个炮弹把这个我们的三官堂打了一个角落，一个打烂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仍然坚持在三官堂指挥。
0: 上世纪60年代，界首当地的老百姓始终难以忘怀红军血战湘江的壮烈往事，为此他们把三官堂改名叫红军堂。12月1日，红军各主力部队从界首和泉州、新安、万阳的渡口渡过湘江。凤凰嘴渡口，红八军团在江中毫无掩体的情况下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损失十分惨重。血战湘江，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当地百姓中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雨。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即进入越城岭山区。12月4日，

军委一纵队开始翻越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经过湘江战役，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中国革命浴火重生，迎来伟大转折。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从1934年11月25日到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历时19天，途经灌阳、泉州、兴安、资源、龙胜、临川等地，行程达296公里。仅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湘江战役旧址，就有1处21个文物点，还有一大批分布在湘江两岸和桂北大地的指挥部、战场、渡口等遗址遗存，见证了湘江战役是一局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是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他们承载的是历史的悲壮，诠释的是民族的精神。寸土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英雄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英勇的红军战士，用生命铸就信仰的丰碑。

0: 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2: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的国内猪的先河，在我们为每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0: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 智慧农业实锤了。
0: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一面旗帜，为何让祖孙三代誓死守护？红军长征史上最悲壮的湘江战役，它如何见证信念的力量？这面收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旗帜，长85厘米，宽75厘米，有两块红布连接，破旧褪色的布面上，红五角星、镰刀、锤子，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中保存下来的民间发现的唯一一面红军旗帜。这面旗帜背后，是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誓死守护的承诺。